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亲心；匀一块，使恭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我知道这么做是冒着这个行业的。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家记忆。
6: 1965年，钱学森提出中国必须重点发展洲际导弹，并进行全程飞行试验。他为何要提出如此大胆的设想？从长明轮到向阳红5号，中国第一艘远洋科学考察船的诞生经历了哪些曲折？从大陆到大洋，中国将开始一场怎样的艰难跨越？
7: 1965年8月，中南海怀仁堂，由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专门委员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全国军政各界的重要领导人和科学家都云集在这里。在会上，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提出了一个让在场各位都异常兴奋的设想，那就是中国必须重点发展具有远程攻击能力的洲际导弹，并且进行全程飞行试验。什么是洲际导弹？钱学森为什么要提出这样一个在当时看来遥不可及的设想？
6: 洲际导弹通常是指射程大于8000千米的远程导弹，主要用于攻击敌国领土上的重要军事、政治和经济目标，具有比中程导弹更长的射程和更快的速度。
8: 所谓洲际导弹呢，通俗一点说，就是可以从地球的这个大洲打到另一个大洲的这么一种导弹。那么要实现这个目的呢，首先你必须有大推力的火箭，第二要威力足够大，因为你本身成本比较昂贵，你要达到打击的战略目的，杀伤力就必须大。这样呢，通常这个导弹上是要携带核弹头的。
6: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中国因此成为第5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而此时的美国却认为中国光拥有原子弹没有导弹，有弹无枪，不足为惧。
9: 有了核弹之后也是个投掷手段，中国刚开始搞这个2弹的时候，对投掷手段是什么有过一个争论，当时称之为飞机乎导弹乎，是用飞机投掷还是用导弹投掷。中国用飞机作为运载手段那是很不可靠的，还是导弹最好，所以毛泽东也同意嘛，2弹为主，导弹第一。
6: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和苏联就开始研制洲际导弹。1957年8月，苏联首次试射成功世界上第一枚洲际导弹。美国第一枚洲际导弹宇宙神于1959年开始装备，射程达到了10000千米。这就意味着两个超级大国的核导弹随时可以打到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中国也在其射程之内。
9: 美国几次考虑对中国使用核武器，包括1955年1月，美国国会已经授权当时的总统艾森豪威尔，在他自己认为必要的时候，可以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你在这种威胁面前，你必须有一个起码的核反击手段，就是人家拿棒子打你，你只拿拳头打人家，那显然是不行的。
6: 早 早在1960年，中国就研制出东风一号近程导弹。此时钱学森就提出了关于我国研制近程、中程、中远程和洲际导弹的长远发展规划。1966年10月27日，中国进行了原子弹、导弹两弹合一的试射，并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是要想形成反制超级大国核威慑的实战能力，仅仅拥有近中程导弹是不够的。中国的导弹必须具有发射到万里之外的能力，这就需要进行洲际导弹的全程飞行试验。
7: 要完成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就意味着从导弹发射点到落点的距离必须大于10000千米。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上，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地方来进行试验呢？
6: 实际上，中国国土的最大纵深只有5500千米，而正在研制中的东风五号洲际导弹的射程达到了10000千米。
5: 任何一个国家，除了苏联，能够在本土进行试验以外，其他都不可能在本土，没有这么大的面积和地方，更不可能把这个弹头打到邻国的任何一个地方去。所以呢，必须选择一个在国际上公认的一个公海自由的地方，所以我们当然要选择公海上。
6: 公海在国际法上是指不包括国家领海或内水的全部海域，公海供所有国家平等的共同使用，它不是任何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因此到公海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是中国唯一的选择。
7: 一旦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就必须射向远海，而洲际导弹的数据测量与飞行姿态观察，若仅依靠陆地的无线电测量，精度明显不足，必须出动海上测量船近距离的跟踪和打捞数据舱，这就需要组建一支远洋编组调查测量船和护航舰队。这对于1965年的中国所拥有的科技能力来讲，那真是一个比梦还要虚幻的设想。
6: 1967年7月18日，国防科委将一份计划上报到了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的手中。这份计划提出了发展洲际导弹和建造编组远洋调查测量船舶的研制工程，这也是当年中国唯一一个由大陆向大洋的工程计划。可以说，中国人向大洋的跨越是由战略导弹试验逼出来的。1968年，毛泽东正式批准了实施这个宏大的工程计划。这一工程以国防科委上报的日期为秘密代号，被称为718工程。718工程在整体计划中有几十个分系统，其中组织海洋科学考察船远征大洋，寻找和选择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获取洲际导弹所必须要的弹着点测量数据，就成为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最首要的任务。
7: 靶场，也就是洲际导弹全程飞行的弹着区。一般洲际导弹的发射都会把靶场设计在距离发射中心的10000千米以外的地区，比如美国就建设了两个海上靶场，东靶场在大西洋，西靶场在太平洋。而苏联的两个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大洋靶场也都建在了太平洋公海上。那么中国进行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究竟应该选在什么地方呢？
6: 钱学森为首的科学家们以我国主要的运载火箭发射场作为圆心，在世界地图上画半径超10000千米的大圆石，所经过的大洋有北冰洋、太平洋和印度洋。由于北冰洋的寒冷气候和浮冰海域并不适合作为试验靶场， 因此从地理因素上看，能够让中国做出选择的大洋只能是太平洋或者印度洋。通过彭绍辉副总参谋长，国家海洋局面临的困难很快上报到了中央。在周恩来总理的亲自组织下，一个涉及全国的整合行动付诸实施。1970年9月19日，海军政治部向海军不同部门的17名干部发出了秘密调令，他们去的都是同一个地方，广州市郊白鹤洞的广州船厂。就是这样的一纸调令，全国各地的领导干部、工作人员以及相关的科技人才，从天南海北汇聚到了向阳红五号船上。
7: 向阳红五号，这在当时还只是一个在军内管理高层通过秘密渠道传播的名字。它究竟是一艘什么船？在哪儿？是个什么样子？对于这些疑问，大家一概不知。军人的天职也让他们不敢打探。
6: 接下来的日子，各个部门和公众的人员陆续接到了通知，与他们谈话的领导几乎都是统一用词。
10: 根据你的情况，给你选上送了一个比较光荣的地方去。
11: 指导员同志，我立即到广州报道。干什么呢？他说那个不该问的不能问。
10: 我们是查三代的，那么查一查去你们单位呢，还觉得你比较合适。
11: 拿姓李的，姓李不用拿了，到时候这个由派人给你送过去。
6: 最先到达船厂的干部是政委汤斌和副政委侯华清。此时船厂的3号码头停着一艘巨轮，逆光看上去黑压压一片，船的甲板上到处都是电缆钢板，焊花四溅，烟雾弥漫，根本看不出船是什么模样。这两位年轻的军官到达自己的房间后，一时间哑然无语，不知所措。
7: 原来两个人发现各自卧房的地板都是浅灰色的羊毛地毯，倚墙而立的皮面沙发被罩上了一层别致的露丝沙发套，室内的办公桌、卫生用品、卧具、墙上的油画挂毯都是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西洋货，这和他们手上提的简陋行李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6: 虽然调动命令来得突然紧急，但能够被领导选中，对于大多数人来讲还是一件很光荣的事情。加之船上的待遇特别，人们一度沉浸在喜悦中。
10: 我们已经那边已经看到那个船呢，在那个地方改装，大家在那个地方吹说这个船是周总理签批的，大家心里觉得啊，如果有机会到这个船上去干一干，确实觉得看这个不愧一身那个当兵这个名字。
12: 一上船以后啊，真的是精面馒头包子，哇，那随便吃。当时我们的伙食费是1.37块，哇，三菜一汤，真的是入了天堂一样了。
6: 然而工作的一段时间之后，所有人都不知道这次工作的任务是什么，于是各种猜测出现了。
11: 也可能是间接船当间谍，也可能是这个将来给人家探雷扫雷，这个总而言之，人家领导就觉得要保定这个为祖国牺牲的这个决心。
6: 神秘的氛围笼罩着大家，终于有人忍不住向领导打听了。
11: 第一，我们来干什么？第二，我们享受什么待遇？第三，我们家里怎么解决？第四，还有这类的，他问了很多。问到第二天，通知他们回去。
7: 这位向组织打听任务的工作人员，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答案，而是在第二天就接到了调回原单位的命令。这之后，留下来的人再也不敢打听了。尽管大家心里的疑问一点也没有消除，但是仍然严格执行着船上的保密规定。
6: 登岸离船证是当年船上人员离开船时要办理的证件，证明没有带走任何保密材料， 没有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保卫处的介绍信，任何人也不可以登船。
13: 我一个舅舅路过广州的时候想来看看我，结果就在常州那个佛洞码头上跟五号船大概就空间距离不到300米，就是上不来，不是没有交通工具，也是因为船上的限制不给上。后来在码头上站了2个多小时，这样我就亲自做了一碗面条送给我舅舅在小艇上见了小命。
10: 现在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跟邮局商量好的，编的编码，让他编码去记载。
6: 向阳红五号船的所有信件都寄往一个特殊的信箱，也就是广州市1192信箱101号。
13: 实际上他这个地址就是在广州黄浦区长洲岛一个叫红福寺的小街旁边，这个地址就一直没有在信封里面公开过，也不允许大家写。
7: 1971年的夏天，英国《泰晤士报》的醒目版面刊登了一则消息，中国正在广州造船厂改装一艘间谍船，船名叫向阳红五号。得知消息的周恩来总理大为震怒，原来广州造船厂的一位技术工人因为不满船厂繁重的劳动偷渡去了香港，几经周折也没能找到工作，便向香港某机构提供了一个中国内地的绝密情报，就是正在改造中的向阳红五号。第二天，这个绝密情报被英国一名记者捕风捉影，如此这般的描述一番以后，登在了《泰晤士报》。不久，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耿飚亲自到船厂检查督促保密工作，从此一个机密的大红印章彻底盖住了所有人对向阳红五号的好奇。
6: 尽管如此保密，一位毕业于北京大学地球物理专业的青年人还是猜出了这条船的任务。他的专业素养让他敏锐地发现了718工程的核心机密，洲际弹道导弹的轨道参数。这个年轻人就是重力组的组长许石庚。
14: 因为我这专业呢，如果是在咱们大陆架这边做这个重力测量的话，它肯定是跟油气有关系，找油找气，啊，那么在那么一个地方，那肯定它绝对是跟武器发射有关系。
6: 许石庚要收集的重力场信息在各个国家都是绝密资料，飞行物落下去最主要就是重力场的作用，重力场不掌握就无法击中目标。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德国人计划用新发明的 V2 导弹攻击伦敦却失败了，原因就是德国人不掌握伦敦的重力场资料。而许石庚用来工作的专业仪器就是安装在向阳红五号船船底中部的一台海洋重力仪，这也是全船最贵的设备。
7: 经过30个月马拉松式的敲敲打打，1972年12月20日，向阳红五号改装工程正式竣工。中国有史以来第一艘万吨级海洋科学调查船徐徐驶离广州船厂码头，向广州港开去。
6: 神秘的面纱终于揭开，此时的向阳红五号已然在一个货船的船型上建起了一座科学之城。作为中国第一艘远洋调查船，向阳红五号综合了全国最先进的科技力量和仪器设备，它的吨位、续航力和稳性都超过了与它同时代的美苏德法的海洋调查船。
15: 这个船从总吨位、抗风力、自持力等等方面，应该说在当时世界上任何一条科学大船都不如它。
6: 国家海洋局的第一个任务已经完成，那么接下来等待着向阳红五号船的又将是什么样的行程呢？

0: 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佳。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中国为

0: 何突然放弃将印度洋作为靶场？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能否继续进行？毛泽东亲自圈阅批准，向阳红五号远征太平洋，千军万马终于开始行动。首次走出国门，向阳红五号船队将面临什么样的威胁？
1: 按计划，在1971年11月底，向阳红五号就应该开往印度洋，去考察东风五号洲际导弹全程试飞的落点洋区，也就是导弹试验的靶场。船上的所有工作人员都在焦急地等待着第一次远航。然而改造完成没多久，向阳红五号就接到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靶场由印度洋改为太平洋。2年来，各业务部门都在准备着前往印度洋靶场的考察资料，怎么突然就不去了呢？
0: 实际上，在1968年制定的计划中，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必须满足8000到14000千米的射程。南太平洋和南印度洋都是预先需要调查测量的靶场。原本太平洋是中国最容易进出的门户，但因为当时美国对中国的军事封锁和政治上的交恶，中国被迫选择了南印度洋。1972年7月，在中国和斯里兰卡两国的联合公报中，中国政府重申坚决支持印度洋和平区的原则立场。
2: 所谓和平区呢，就指隔离战争或者战争威胁，或者是防止战争发生的这么一个地区。和平区的概念里面呢，包括了这个无核。
0: 由于中国预选的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的靶场正好在和平区内，因此将印度洋作为靶场的计划必须做出调整。而在当年的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实现了访华。在这个被尼克松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里，美国在中美联合公报中指出，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美关系正显现出正常化的趋势。
1: 虽然国际形势大为好转，但是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原来通知向阳红五号改造完成之后就立即出国进行远洋调查，现在远航的钟声却迟迟未能响起。长期停泊在港口，让向阳红五号的保密工作也变得越来越困难。向阳红五号是一个庞然大物，从船底到桅杆有30多米，10层楼高，满载吃水深度达7.5米，总长有132米。这么一个大家伙要隐藏起来，不让人知道的话，能藏到哪儿呢？
0: 向阳红五号船停泊在广州长洲岛黄埔港江中的1号锚地，这里是广州的重要交通水道。虽然有严格的保密措施，但是在1973年的一天，过往船只上突然闪出一道白光，很显然有人在偷拍向阳红五号。很快，向阳红五号船启动了和当地公安局的联动机制，派出摩托艇追赶这艘客轮，并登船检查。原来，一名年轻人因为好奇偷拍了照片。经过审查，证明这个青年没有特别企图。曝光了照片之后，这次偷拍事件才算结束。
1: 时间转眼过了4年，向阳红五号船上乳白色的油漆刷新了一次又一次，驾驶台前的挡风玻璃擦过了一回又一回。向阳红五号上新参军的士兵有的都成了干部。停泊在广州长洲岛的向阳红五号船没有等来出发的消息，却等来了一个让所有人都痛心的噩耗。
0: 一九七

0: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总理逝世，悲情与疑问笼罩着全船，大家心中都悬着一个疑问：周恩来总理一手抓的718工程还能继续吗？大年初十刚过完，回到船上的人终于带来了消息：总理逝世后，叶剑英元帅在抓这个工作，远洋任务还在准备着。1976年2月，国家海洋局南海分局的计划科参谋张继栋，在北京海洋局的保密室里，正在一字一句地整理文件，请示夏阳红五号船首次远征太平洋。
1: 海军呢，就成文上报中央军委和国务院，最后呢是报给毛主席。
2: 毛泽东一般只审定审批整个工程计划项目，并不对一项或者多项实施项目审批，更何况还是重病在床，日理万机。为什么这次航行却要通过毛泽东的审批呢？
0: 上个世纪70年代的中国政坛风云变幻，来自各方面的干扰和压力大大阻碍了718工程的进展。然而深切关注718工程的毛泽东毅然圈阅批准了向阳红五号远征太平洋的计划。毛泽东亲自批准向阳红五号的首次远洋，使得洲际导弹全程飞行试验中首要的一环得以实施，千军万马终于行动起来了。
2: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早在制定航行计划的时候，船长马，这是一次特殊的远航，广州离港后没有极特殊的情况，不能停靠国外港口。这就意味着广州港既是始发港，也是目的港，中间没有任何补给，必须代购出海可能需要的全部食物。
0: 首次远洋是按照300人往返10000千米，连续在海上生活100天补给的。普通蔬菜只能保存15天左右，唯一能够长时间储存的就是土豆、白菜和萝卜。出航在即，火车、汽车已经来不及，于是海军调动一架专机，在起航前头一天把这些土豆、白菜都送到了船上。
2: 紧缺食品很容易就都搞到了，但是当大家准备把这几十吨的食物往船上搬的时候，一个在前期一直被忽略的问题出现了。科学家在改造设计向阳红五号的时候，只考虑到了宽敞的甲板、巨大的舱容对远洋的好处，却没有设计一个机械搬运生活物资的方式和通道。
0: 因为任何其他人员不可以登船，当货物从小交通艇吊上船之后，再要搬到船上的仓库，就只有靠船上的人员自己了。
3: 开广播动员了，搬大米啦，去啊什么的，那么大家就去了。
4: 下面有民工搬，就租了民工，上面就靠我们自己来走卸。
5: 要走20多步楼梯吧，200斤的大米，200斤的白糖、黄豆。差不多每一次都要补，像我们40来天吧，要补50多坛咸菜。
0: 向阳红五号船上绝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不仅要搬运食物物资，还要搬运石头。3000吨的石头和3000吨的水，充当着远洋货物压舱的重担。
6: 不然一个大风浪一下就翻车了，这不行了。水呢，它这个液体啊，流动性比较大，所以不敢全部用水。
4: 最重要的就是那个发光岩石头很硬，我们钓这个东西也不是麻绳的那个网兜哦，全是用钢缆穿。
2: 一切准备就绪，一个疑问却困扰着船员。这是一次绝密的航程，船上的成员多数是军人，却不能穿军装。他们大部分是科技工作者，

0: 但是他没有享受的是海军的待遇。对于第一次走出国门的向阳红五号成员，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身份出航才安全呢？1976年3月，船员们穿着新发的中山装，分批到广州当时最好的照相馆——艳芳照相馆拍摄证件照。 随后发下来的证件上，每个人都有一个新的身份——国际海员。他们的职务除了有船长、助驾外，还有气象预报员、水文技术员。首次远洋总指挥高文甫的海员证上，则赫然印着一个实兴的职务——经理。1976年3月30日，在向阳红五号的船舱里。 参加中国首次远洋科学调查的人员，召开了庄严隆重的誓师大会，并从广州港秘密出发。第二天，一条酷似向阳红五号的船也从黄浦港悄悄出发，驶往西沙群岛。原来，在研究向阳红五号船首航的安全问题时。
1: 国务院副总理陈锡联提出了加一艘船为向阳红五号办航的建议。万事说的是，咱说你船沉了吧，谁回来报信？你还得报信。
0: 于是海洋局从交通部雇了一艘船，一天一万元钱，跟着向阳红五号船航行报信。这条船被命名为向阳红11号。 1976年3月31日，两艘素不相识的船在南海西沙群岛附近秘密汇合了。经过近10年的筹备，向阳红五号船和11号船一起组成了中国首次远洋考察编队，静悄悄地离开了祖国母亲的怀抱，驶向茫茫大海。1976年3月31日。 向阳红编队的第一次远洋，就这样秘密的开始了。向阳红五号的首次出航前，国防科委在西南太平洋就确定了4个区域作为备选。为什么要选出这么多区域备选呢？向阳红五号的首航任务主要又是什么呢？首航的任务是考察第1区和第4区。
1: 目的是多考察几个区域，便于上级决策，同时避免把考察意图过早暴露给周边国家。如果我们过早暴露，很可能产生很严重的后果。一旦我们要用这个区域时候，人家提早在那搞宣布，他在做某种实验或者某种训练，所有的工程的前功尽弃。
0: 远洋的线路需要穿过距离台湾岛较近的巴布沿海峡。
2: 经过美国海军基地关岛及其导弹试验区，美澳新联防海域，美英法控制的群岛，还要经过两个台风生成区，这就意味着向阳红五号必须冲过封锁中国多年的岛链。那么冷战时期呢，美国人就认为，如果控制了我们常说的第一岛链、第二岛链，就可以对。 苏联、中国等社会主国家呢，形成一个战略上的遏制，甚至威胁。实际上，到今天它也是这样。如果这个岛链被怀有敌意的国家所控制，那么就有可能对我们的这个海上国际贸易，特别是我们的石油等战略物资进行控制，对我们形成这个比较严重的威胁。
0: 第一岛链是包括日本群岛、琉球群岛。 中接台湾岛，南至菲律宾群岛，大逊他群岛。第二岛链起点也是日本群岛，经小笠原诸岛、火山列岛等，沿至哈马黑拉群岛，被视为遏制中国海军向大洋发展的两条战略阵线。
3: 美国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 甚至把第一岛链称为不沉的航空母舰，因为该岛链仅距中国160公里，从这里能够向整个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地区投射力量。因此，能否顺利通过第一岛链中的巴布沿海峡，就成了向阳红编队首航太平洋必须面对。
1: 队的第一关。
2: 随后的二十多天里，尽管不断有飞机侦察，但海上的考察作业仍在一刻不停地进行着。船长也向水文队长交代，拿到资料就走。首航的一百多天里，在相当于三个渤海面积大小的第一区中，科研人员们提供了从地面到高空的60000组试验数据。虽然他们并不知道718办公室正是从他们提供的资料中获得了一片30多米水深、可供10多艘船舶下锚的浅水区作为预选靶场。胜利返航的第五天，气象分队预报台风就侧横在返航航线上，直接威胁编队的航行安全。更多的人们在想着如何调整航线，如何规避台风，船长马荣典却下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命令：追台风。
3: 那时候气象分队叫梁凤生吧，队长，他就说呢，要求吧，要跟一下台风，跟台风我就跟吧，跟什么道理啊？要跟呐、啊？他就跟我说了，要测有雷达吧，测一下台风的高度。高度呢，我得选呐、啊，我这都同意了。
2: 随后，大家听到的船长决定是，向阳红五号单独追台风，之后和向阳红11号汇合返航。
4: 龙脸船长，他就问我们了，说您，咱们这艘船是什么船啊？我说是科学考察船了。那科学考察船我们就不能进去看一看吗？
3: 但是这吹着高追着个台风的高度吧，那我的船得保证安全了，这个我船回不来那不就糟了。所以我就要选这个台风的这个左后半圆，说跟着这个是台风，所以叫追台风。
5: 很多在陆地上工作的可能想象不到船在11级台风里工作是什么样的状况。人不是找着这个找得过来的，是爬得过来的，可以说呢，就是冒着生命危险来进行观测的。
3: 到站的航线呢，他也要走这个区，台风发生区，就是说，要看看这个弹打过来了，要遇到台风了，这个高度对弹的飞行有什么影响，没什么影响。
2: 马荣典成功了，3天3夜没有合眼。史无前例的追击台风获取了最直接的数据，这次追台风所测得的资料成了分析台风运动规律的国宝，这也是世界上的第一次追台风。
4: 在过去获得台风中心资料的这个情况下，只有美国有一个探测中队，它叫天鹅探测中队，它在是飞机飞到这个台风的上空，在不受台风气流影响的情况下，他投一种仪器设备叫自动乐仪。自动乐仪这仪器从上面往下降落的时候，顺便有一些这个数据发挥它的飞机上。
2: 这次首航，向阳红编队拥有了太多的中国第一：第一次走出中国海，第一次进入太平洋，第一次穿越第一岛链、第二岛链，第一次通过赤道，第一次经历南北半球，第一次横跨东西半球，第一次获得大洋科考资料。向阳红编队的成功首航太平洋，给1976年的中国带来了超乎寻常的鼓舞和振奋。但是接下来的日子，洲际导弹靶场选址的漫漫航程，还将遇到什么难以估计的困难呢？
6: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7: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

0: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4: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5: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6: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5: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6: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5: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7: 爸妈，我走了。
8: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7: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9: 走了，
8: 注意安全啊。
10: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8: 吃饭啊！
10: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1: 喂妈，
12: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1: 我暂时没有空出去玩，
7: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2: 那就下次吧。
10: 总觉得来日方长。
12: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1: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3: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1: 下次，下次吧啊。
12: 新年快乐！
14: 新年快乐！
12: 你先把手机的，谢谢。
13: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在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1: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4: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2: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1: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5: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1: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6: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7: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1: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7: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1: 下次一定回来。
18: 下次，再好来看你。
10: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7: 这次不走了，妈，
12: 不走了哈，
7: 妈，哎，
19: 走，
7: 妈，哎，快，妈，慢点啊。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邀请到的嘉宾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5: 你好。
4: 相信很多投资者朋友对于这个保险产品都或多或少有一些了解，但是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包括精算师在内的诸多专业人士共同付出的一系列的努力，这其中就包括设计亮点、适合人群、保障范围以及相关的数据支持等等。那么今天呢，我们把目光重点投向精算师，首先带大家了解一下这是一个怎样的职业。来问一下黎倩哈，精算师的日常工作主要都包含哪些内容呢？
5: 保险公司经营的是保险产品，所以保险公司内部工作可以说都是围绕保险产品展开的，只是不同的工作涉及到不同的方面和不同的深度。具体到精算师，围绕产品也细分出了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比如相对靠前端一些的产品开发，在市场调研的基础上运用精算技术开发保险产品，合理设计费率、限价等产品参数，在尽可能多的满足客户保障需求的同时，也确保公司有合理的利润，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产品精算。再比如相对靠后端一些的产品维护，运用精算技术评估产品对公司当期和未来的现金流及财务影响，对产品进行再保安排、制定公司预算等等，这个在保险公司内部通常叫做精算评估。另外还有一些更宏观的方面也需要精算师的深度参与，比如公司的综合风险管理、 资产负债管理等等。
6: 那刚才您提到的这个精算师其实会细分为不同的专业负责方向，包括前端比较贴近市场的产品研发等方向的工作，后端的产品维护等方向的工作，以及更宏观的资产负债管理等方向的工作。那么这几个方向所需要具备的能力是否有比较大的区别，或者说一般精算师会怎么去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
5: 这几个细分方向从所需要掌握的技能来讲，用到的底层精算知识是一样的，并不存在技术壁垒。但是由于看待问题的视角不同，积累的经验就会有所差别。比如产品精算，看待问题的角度是以一个产品为中心，看这个产品的全生命周期里每年发生了什么。精算评估的角度是以财务年度为中心，看公司所有的产品分别在某年内发生了什么。而更宏观的，比如资产负债管理，以公司持续稳健经营的视角，考量公司产品相关的资产负债现金流的匹配情况是否健康，是否需要对资产端的投资组合或者负债端的销售计划做出调整等等。精算师在选择自己的主攻方向上呢，一方面根据市场需要，就比如像今年8月1日集中停售了预定利率 3.5% 的产品，这就意味着市场上需要全面的补充新产品，这个时候产品精算的工作就会多一些，相对来说呢，这个方面的精算师也就多了一些。另一方面呢，则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相对来说啊，产品精算更贴近市场，也就更加灵活多变一些。评估、精算和风险管理、资产负债管理更宏观，也就更全面一些。
6: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说一说精算师所面对的保险产品本身。聊到保险哈，大家就会想到比较主流的，比如说医疗险、重疾险、意外险、年金险、万能险等等等等。可是如果从一个专业的角度来分类的话，那根据我的了解，保险主要还是分为寿险和财险两大类。这一块能不能请您具体给大家介绍一下？
5: 咱们平时说的寿险和财险，在分类时它的专业名称分别叫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人身保险大类上分为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再细分的话，人寿保险又包括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包括养老年金保险和非养老年金保险。健康保险包括疾病保险、医疗保险、护理保险、失能收入损失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没有再细分了，就是保意外伤害的保险。财产保险大类上分为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保证保险，其中最常见的是财产损失保险，包括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家庭财产保险、货物运输保险等。责任保险和保证保险一般企业用到的比较多，咱们个人用到的比较少。
6: 您刚才的这个介绍还是非常细致的哈。那说到这个年金险也属于寿险的范畴，这个其实可能有部分投资者会有疑问了，因为很多人在购买年金险产品的时候，多数关注到的就是这个保本增值的属性哈，基本上算是和资产关联度非常高的一个险种，为什么它还会划分到寿险这个范畴呢？
5: 啊，这个问题啊，寿险和财险的划分不是以是否涉及个人资产为标准，而是以保险标的为标准的。寿险也就是专业名称里头这个人身保险，其保险标的是人本身，以人的寿命、人的健康发生了特定事件为给付条件。而财产保险的标的可以简单理解成是物品，以物品的损失或者丢失为给付条件。虽然信用和保证保险的标的不是实体物品，但是也很类似于物品，所以它也放在财产保险里。年金险呢，是以人的生存为给付条件，保险标的是人本身而不是物品，所以它属于人身保险的范围，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寿险。在实务中还有一些特别的情况也跟大家说一说啊。从原则上来讲，人寿保险公司只能经营人身保险业务，财产保险公司只能经营财产保险业务，因为这两大类保险的差别还是比较显著的，标的不同，一个是人，一个是物，保障期间也不同。人身保险通常是长期的，而财产保险是一年期的，设计和管理长期保险与一年期保险对于保险公司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精算技术也是不同的，所以人身保险和财产保险不能混合经营。但是人身保险里的医疗险和意外伤害保险被设计成一年期的比较多，这种形态和一年期的财产保险就比较类似了，所以在我国现行的监管要求下， 财产保险公司除了经营财产损失保险、责任保险和信用保证保险，也可以经营人身保险里保险期间为一年的医疗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
6: 嗯，说到这儿，大家对保险产品的分类都有了一个相对比较全面的了解哈。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重点聚焦跟日常生活联系最为紧密的寿险，来从精算师的视角看一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诞生的。先来问一下李倩，您平常都是怎么来设计一款寿险产品的？
5: 我们在设计产品时，先考量通用需求，再根据产品类别的不同，考量差异化的需求。差异化需求呢，就因产品而异了，很难统一概括，所以咱们这里就说说通用需求。
6: 嗯，
5: 首先明确的是产品定位，这款产品是为哪一类客户设计的，能满足他们的什么需求，市场上有哪些类似的产品，我们的产品保障的内容是否全面，利益分配是否合理等等。在进行了充分的论证和调研，定位明确并且可行的基础上，就进入到了技术开发的环节，也就是确定产品的条款、价格、现金价值等一系列参数。条款通常是精算、法律、合规、运维、销售等几方共同讨论决定的。产品价格和现金价值等技术参数，通常是精算师在综合考量行业通用发生率、公司实际费用经验、市场无风险利率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收益水平、客户行为等多种因素，并从专业角度加入了对未来的合理预期后，运用大数法则和均值等价原理合理确定出来的。在产品设计完后，真正上市之前，我们还会进行一些模拟测试，模拟在不同的压力情况下，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挺得住。比如投资水平不如预期的那么好了，或者说比预期更多的客户发生了理赔，比如这些情况如果一旦发生了，这个产品是否依旧能够做到各项风险控制指标基本达标。上面这些都完成了，一款产品才算真正完成了基本设计。如果是比较特殊的产品，还要考虑它的差异化需求，整个过程需要考量的因素非常之多，有的时候甚至要历经数月之久。
6: 嗯，里面还是有非常多的门道的哈。
5: 嗯，
6: 我们知道哈，一款保险产品从精算师设计出品到进入市场被投资者看到再到购买，最终投资者成为保险公司客户的这个过程里面，其实涉及到了很多的细节，所以能不能请您从这个风险管理和维护的角度来给大家说一说，精算师在这个过程当中都做了哪些工作？
5: 寿险产品和其他消费品非常不同的一点是，它的保费收取在前，而责任支出在后，并不像其他消费品那样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这笔买卖就结清了。所以对于寿险产品来说，被购买了，保费收进来了，只完成了第一步。在保单后续存续的漫长时间里，保险公司还有大量的产品维护和风险管控的工作要做。例如精算师要每个月计算公司为了应对未来给客户给付保障责任所应该准备好的资金储备，确保公司有足够的能力去支付给客户的保障，这是非常重要的风险管控手段，也就是行业内所说的确保偿付能力充足。精算师还要定期评估产品销售出去后各项实际经验数据是否与产品开发时的预定水平发生了很大的偏差，如果偏差较大，则意味着需要对现有的偏差进行财务上的充分储备，并且在以后新产品开发时修正所使用的参数，这叫做经验分析。精算师还会根据不同产品的特征确定产品的再保险方案。再保险公司呢，就类似于保险公司的保险公司，他们可以通过对各家保险公司的同质风险进行更大范围内的大数法则二次分摊，从而帮助保险公司进一步降低保障成本，这也是保险公司进行风险管理的常用手段之一。以上提到的只是一部分例子，实务中以精算师为代表的专业人士会进行大量的风险监控、测算以及维护，确保产品运行平稳、风险可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保险精算师黎倩和您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一期，重点聚焦主流保险产品的设计思路。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目前哈，比较主流的几款保险产品分别是增额终身寿险、养老年金险和个人医疗险，当然其他还有一些，但是今天呢，我们主要想通过对这三个险种的介绍，让大家来了解一下从 精算师的角度来看，这些产品都是如何过五关斩六将，最终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那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增额终身寿险。如果说保险圈也有网红的话，那就非增额终身寿险莫属了哈。这几年的这个火爆程度可以说是显而易见的。那就先请黎倩来跟我们说一说这款产品它的设计思路是什么。
5: 这款产品呢，最早的设计思路是用来做资产传承使用的，在后来的实务中应用范围是越来越广，成为了这几年寿险行业当仁不让的明星产品。增额终身寿险保额递增的设计决定了它的责任是前少后多的，所以在同类的产品里，比如和这种普通型不增额的终身寿险比，它的前期现金价值是相对要高一些的。原理是这样的，我们知道保费交完了之后责任还要存续很久，所以我们交的保费里有相当一部分钱是预支未来的保险责任，这部分提前预支的还没有用得上的保费，在客户退保时是要连本带息退还给客户的，这就是产品现金价值的由来。那么对于增额终身寿险来说，它前期的保额低，后期的保额高，也就是说前期用上的保费少，因为前期保额低嘛，那么相应的前期没用上的保费就相对多一点，也就是说现金价值就会高一些。如果客户急着用钱退保了，他前期能拿出来的现金价值能多一些，这也是这个产品这几年比较走红的重要原因之一。保险性保，归根到底还是要看保障。增额终身寿险本质上还是个寿险，在被保险人死亡的时候给付保额，由于它增额的特点，意味着死亡的时候保额是可以比较高的，也适合拿来做给下一代的资产传承。
6: 嗯，我们知道增额终身寿险它的基础属性还是寿险哈，但是由于呢它有比较突出的投资属性，所以非常受欢迎。那能不能请您介绍一下，从设计的角度来看，会把它设定在一个怎样的适合范围之内，或者说怎样去平衡它的保障和投资属性之间的关系呢？
5: 保障属性就是看中它保额递增的特点，如果持有保单的时间足够长，那么死亡保额可以达到很高的额度。举个例子，如果保额按照 3% 年化递增，持有保单40年，保额是初始时的 3.26 倍。那么投资属性呢，尤其是5到10年的中期投资者，则是看中它前期现金价值相对高的特点。这个原理刚才我们也讲过了，这两点其实对于同一个客户来说无法兼得，因为看重保障属性就意味着要长期持有保单，看重这种中期的投资属性则保单持续时间不会那么长，自然就无法享受到后期的高保额保障了。
6: 嗯，增额终身寿险你们会从设计之初就给它限定一个适合的人群范围吗？或者说会不会根据特定的客户群来进行产品的设计呢？
5: 这个是会的。刚才我们也有讲过啊，对于客户来讲，后期的这种高额保障和前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是无法兼得的。那么在设计的时候，我们就会有所侧重。比如说啊，对于一些企业家来说，他需求非常明确，就是想用增额终身寿险来在自己百年之后给孩子传承一笔钱。那么针对他这类的需求，我们设计的增额终身寿险就不会强化早期相对高的现金价值，把节省出来的成本补贴到后期的保障成本上去。
6: 嗯，好，那接下来我们就说一说这个养老年金险啊。我们都说现在是长寿时代，对于个人养老的关注也是越来越高，那么商业养老年金也就慢慢的受到了大家的关注。咱们来说说商业养老年金保险它的设计思路是怎样的。
5: 商业养老年金险的核心设计思路是这样的，将确定的储蓄换成和生命等长的养老现金流。这种设计理念有一大好处，就是可以转移长寿带来的财务风险。超过了人群的平均年龄，也就是我们说的长寿，从个人幸福的角度看当然是件好事儿，但是从个人财务角度看是有风险的，有可能意味着你原先计划着够用的给自己攒的养老钱不够了。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呢，以确定的成本购买养老年金险，只要人还活着，保险公司就给养老金，实际上就是将这种超过预期寿命所带来的财务风险转移给了保险公司，这就是养老年金险在长寿时代能给大家带来的亮点。
6: 嗯，大家普遍比较关心的还是养老年金的保障利率的问题哈。从这个精算师的视角来看呢，咱们在设计保险产品保障利率的时候，主要会通过哪些维度来考量，可以让大家获得相对比较高的收益，同时还需要平衡它的安全性呢？
5: 从我个人的角度看，我觉得养老资金首先重在安全。 在安全的基础上再追求适当的收益，而不要用养老资金盲目的追求过高的超额收益。毕竟收益和风险是并存的。我们在设计和经营养老年金险的时候，也会多方面斟酌它的安全性和收益性。客户来买这种产品，基本是为自己养老做打算的，保单持有期通常比较长，中途退保的比较少。所以对于保险公司来说，给养老年金类产品做匹配的投资资产就要久期久一点，长一点，而且还要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尽可能的提高收益。保险公司会优先考虑将养老资产投资在一些像长期国债啊、长期基础设施建设的债券上，这样对于保险公司而言可以比较好的平衡安全性和收益性，让客户的养老资产安全，同时也能够获得适当的收益。
6: 嗯，那之前我们节目也多次聊到养老年金的必要性还是挺高的，它几乎适合所有人群，但对于什么时候开始配置又该怎么配置，大家还是有疑问。那作为一名精算师，您的建议是什么？
5: 如果有条件的话，养老资产当然是越早配置越好，因为有复利累积的因素在，越早配置所需要的资金投入成本就越低。我个人认为养老资产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所以还是建议大家先把低风险的稳健的部分配置好，再去追求较高的回报。商业养老年金险就是属于这种低风险稳健收益的资产类型，所以如果有配置养老资金需要的可以考虑。
6: 嗯，那我们再来说一下这个个人医疗险。如果细分的话，有百万医疗险、高端医疗险、特定医疗险等等，所以我想大家应该都会比较好奇，精算师们是怎么来设计这些不同类型的医疗险产品的，或者说最终是怎么来分配他们的不同类型的。
5: 医疗险可以说是细分类别最多的一种寿险了，产品数量最多，更新迭代的速度也最快。设计医疗险呢，主要还是要细分客户群，针对不同类型的客户，他们需要的医疗险类型也不同。比如有些客户的工作性质就是长期派驻在海外，他可能就更需要可以保海外医疗行为的高端医疗险。有些客户呢是已经罹患过某种重大疾病正处于康复期的，他们可能就更需要针对这种特定疾病所提供的特定医疗险，比如癌症复发医疗险，针对某些疾病的特效药物医疗险等等。医疗险呢也是能最大程度上体现大数法则损失分摊原理的险种之一，进而也是杠杆率最高的寿险产品之一。
6: 嗯，其实就我个人而言，非常建议大家购买医疗险哈。刚才黎倩也提到，医疗险是杠杆率最高的保险产品，所以它可以给到个人和家庭的财务相对有利的保障。但是怎么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医疗险产品呢？从精算师的角度，咱们是如何来匹配不同类型的购买人群的？
5: 市面上的医疗险数量虽然非常之多，但也是术业有专攻，不同的产品针对的是不同的细分客户群。如果是追求性价比，普通的百万医疗险就可以了。对于30到50岁的主力消费人群来说，一年几百元保费，可以保绝大部分。

0: 元的二级及以上公立医院普通部的社保外住院费用，有些产品还提供一些药械方面的增值服务。如果追求的是极致的就医体验，则可以选择保公立医院国际部、特需部以及一些部分昂贵私立医院的中高端医疗险，价格就要贵一些了，一年几千块甚至上万块。如果是高龄的老人或者是带病体投保，则需要考虑能提供特定服务的医疗险，比如专门针对老年人的医疗险，以及刚才提到的特殊药品复发险等等。
1: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耳边有财到这里即将结束，感谢我们的嘉宾保险精算师黎倩。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每一款保险产品的诞生背后都有精算师的付出，包括产品的设计亮点、保障范围以及适合人群等，他们都会事无巨细的全方位考量。从精算师的视角来看，一款保险产品都有哪些特点，设计之初他们会有哪些参考维度。2023年8月1日预定利率下调会对保险产品带来哪些影响。今天的耳边有财，主持人柯岩携手保险精算师黎倩，为大家带来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欢迎关注。欢迎各位收听耳边有财，我是主持人柯岩。今天我们的节目主题是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那邀请到的嘉宾呢，依然是保险精算师黎倩。你好。
0: 你好。
1: 我们知道从2023年8月1日开始，寿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就从3.5%下调到了3%，寿险产品呢也正式进入到了3%时代。大家普遍比较关心这一变化对于之后我们在购买保险产品的时候会有一个怎样的收益的变化呢？那首先就请黎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不同产品的利率上限其实都有了一些差异化的调整哈，比如说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的利率规定都是不一样的，来请您具体说一说。
0: 之所以要分别规定，是因为这几种产品设计类型在精算理念上有差异。普通型产品和分红型产品是需要把未来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计算均衡保费的，所以涉及到贴现所使用的利率，也就是预定利率。而万能型产品是按每年的自然发生率扣风险保费的，它不涉及贴现问题，自然也就不涉及到预定利率一说。但是万能险产品是需要每期给客户的账户余额结息的，所以涉及到结算利率的问题。对于万能险而言，我们规定的就是这个结算利率的最低保证水平，也就是最低保证利率。解释完了概念，我们再来看一下具体的数值。从今年8月1日起，普通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3.5%下调到了3%， 分红型产品的预定利率上限从3%下调到了2.5%，万能型产品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从3%下调到了2%，不符合以上规定的老产品要全部停售，开发符合规定的新产品取而代之。对于一些特殊业务则可以豁免，比如个人养老金账户里的专属型商业养老保险，其实它的本质就是一个万能险，但是由于它业务类型的特殊性，还是可以维持3%的最低保证利率上限而无需停售。
1: 嗯，我们刚才说的这些类型具体对应了哪些险种，可能大家多多少少还是会有一些疑惑哈，所以想请您在这里给大家详细的来分分类。
0: 先介绍一下产品的分类原则。人身保险的分类呢有好几种维度，按照产品类别可以分为人寿保险、年金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这个咱们上一次也讲过。按照产品的设计类型则可以分为普通型、分红型、万能型、投资连接型、变额型。市面上比较常见的设计类型是普通型、分红型和万能型这三种。产品的类别和设计类型这两个维度是可以相互交叉的，比如有普通型的终身寿险、分红型的终身寿险、普通型的养老年金险、万能型的养老年金险等等。在介绍完总的分类原则之后呢，下面再介绍一下具体的险种。
1: 嗯，
0: 按照监管的要求，终身寿险、两全保险和年金保险既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可以设计成分红或者万能型的。举个例子，增额终身寿险可以被设计成普通型的，也就是我们前几年大家很熟悉的那种样子，死亡保额和现金价值都是在合同中写定的，保单一旦生效了，往后的客户利益就是锁定的，这种就叫做普通型。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除了固定的部分之外，根据公司的经营情况，每年在固定的基础上再增加一部分浮动的利益，也就是红利。当然呢，这种设计下固定的利益就会设计的少一点，客户的总利益是固定部分加上浮动部分，并且浮动的部分要大于等于零。如果公司经营的好，每年额外再给客户分一部分正的利益，公司经营的差，那么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有固定的部分，这种设计就是分红型。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每年从万能账户中扣当年寿险责任的风险保费，账户里余下的钱进行投资结息，结算利息有一个最低保证水平，公司实际投资情况好则实际结息高一些，公司经营的不好实际结息就低一些，但最低也不能低过最低保证利率水平。根据监管的要求，所有类型的人身险产品都可以设计成普通型的，但并不是所有类型的产品都可以设计成分红型或者万能型的，比如定期寿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就不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至于万能型呢，也是以终身寿险、定期寿险、两全保险、年金保险为主的，健康险中的长期护理保险也可以设计成万能型的，而一年期的健康险、意外伤害保险则不能设计成万能型的。
1: 嗯，您刚才说的非常详细哈。那我们了解完这个基础概念之后呢，可以具体的就利率调整的变化来展开一系列详细的探讨。我想啊，利率调整之后大家都会有一个非常直观的感受，那就是保险产品的价格似乎上涨了，这是为什么呢？
0: 因为寿险产品都是长期产品，由于保障期间很长，而交费期间没有那么长，所以需要将未来的责任贴现到销售时点来确定保险产品的价格。这贴现时使用的利率就是预定利率，预定利率越低，未来的责任贴现到今天的现值就越大，那么对应的保险产品的价格就越贵。也可以这样直观的理解哈，对于未来同样的责任，原来是按照3.5%复利累积的，那我买它的时候需要的本金就少，而现在是换作3%复利累积的，现在买它需要的本金就多，也就是说价格变贵了。
1: 嗯，
0: 预定利率下调呢，对不同产品的价格的影响程度也不同，笼统的说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保险期间的长短，第二个是产品的设计类型。从保险期间考量，保险期间越长的产品受复利累积时间价值的影响越大，所以价格上涨的越多。从设计类型考量，普通型的产品由于收益是完全锁定的，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大一些，而分红型产品由于有浮动的部分，所以预定利率下调对价格的影响就相对小一点。
1: 其实无论是增额终身寿险还是年金险哈、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看，它呢是既可以设计成固定收益类产品，也可以设计成分红型的，或者说就是固定加上浮动型的产品。所以接下来呢，我们就可以具体的就这几个分类来请您详细说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一看固定收益类的产品，那利率下调，保费上涨，我想大家最关心的肯定就是它还有购买的必要性吗？或者说作为一名普通的投资者，固收类保险产品还能够作为他们的投资选项之一吗？
0: 这个问题需要分两个方面看，先要看产品自身，还要看市场环境。首先是产品自身，同样的责任，由于预定利率的下调，产品就会变贵，这的确是个不利的因素。但是引起保险产品价格变动的也不仅仅只有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费用水平、发生率水平都会对产品的价格造成影响。如果保险公司能够更好地控制费用，控制业务品质，也能够降低产品的成本，对预定利率下调引起的价格上涨起到一定的弥补效果。另外呢，保险产品具有其他金融产品不具备的特征，也就是它有保障功能，这也是值得具有保障需求的投资者们额外关注的。另外再来看一下市场环境，保险产品预定利率下调的同时，我们的银行存款利率也在下调。2023年9月底，我们四大行的五年期整存整取存款利率都是2.25%。在整体低利率的背景下，保险产品的预定利率也很难独善其身。也是因为整体利率都比较低，3%定价的普通型的保险产品依然可以作为投资选择之一。在这里也要澄清一个问题，3%定价不意味着普通型，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保险产品的年化收益就是3%，因为要扣除风险成本，还要扣除费用成本，所以用客户隐含收益方法计算出来的年化收益率是低于3%的。
1: 这个大家是需要了解它背后的逻辑的哈。那在这个预定利率下调的情况之下，对于分红型和万能型等等固定加上这种浮动收益的保险产品来说的话，我了解到它的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似乎也有了对应的变化，这一变化对这些产品的影响程度到底怎么样？
0: 对于固定加上浮动收益的这种保险产品而言，它相比较于普通型的那种固定收益的产品而言呢，预定利率或者是这种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客户实际收益的影响会比较小，因为这类产品的固定收益往往预先设置的它就比较低，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正常的这种实际收益高过于固定的部分就以浮动收益的形式分享给客户。如果保险公司呢不幸经营得非常差，导致实际收益低于固定收益的部分，那浮动的部分就是零，只能给到客户比较低的固定收益。预定利率和最低保证利率的变化只针对固定的部分，而客户最终拿到的是加了浮动的之后的总收益，所以只要保险公司正常经营，总收益大于固定，那至于其中固定那部分怎么变，其实对于客户总收益而言影响就不大。但是细分来说呢，还是有一些区别的，对于分红险的影响还是要比万能险大一些，因为分红险它还是要用贴现的方法先计算出来价格，然后日后再用分红的形式把部分额外收益返还给客户，所以如果只考虑预定利率这一个因素的话，预定利率的降低还是会使分红险的价格变贵一些，客户收益降低一些。那么对于万能险而言呢，其实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眼下还看不出来什么影响，因为万能险是每期扣风险保费的，它不存在一个用贴现方法算均衡保费这回事儿。而目前市面上的保险公司都还能正常经营，正常结息，所以结出来的利率呢也都比最低保证利率高，所以从眼下来看，最低保证利率的下调对于万能险的实际收益看不出什么实质性的影响。当然了，如果未来保险公司经营的不好，只能按照最低保证利率来结算了，那么最低保证利率本身的下调还是会使客户利益降低的。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耳边有财，我是柯岩。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的是保险精算师黎倩，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精算师眼里的保险产品长啥样的第二期，重点聚焦预定利率下调对寿险产品的影响。接下来我们继续围绕今天的话题来为大家展开。 其实我们知道哈，分红险呢大约是在十年前是市场上的一个主力的产品，但是之后呢因为这个增额终身寿险火爆出圈，大家呢对于分红险的关注似乎也是在逐渐的降低。那么这一次利率的调整是否有可能让分红险重新进入到大众的视野，获得比较高的关注呢？
0: 我个人觉得这个很有可能。
1: 嗯，
0: 因为就像刚才提到的，预定利率降低了之后，像原先的那种增额终身寿险这类的普通型产品，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这种固定收益类的产品，它变贵了，客户利益也降低了。而分红型产品虽然它也变贵了，但是由于它有不受预定利率影响的浮动的那部分的利益存在，所以和固定收益的产品相比，它受预定利率下调的影响就小一些，自然会获得更多的关注。再通俗一点讲哈，固定收益型产品的收益是有天花板的，随着预定利率的降低，天花板也在降低。而固定加浮动型的产品，从原则上来讲是设定了保底的地板，而不设置天花板的。在保底利益的基础之上，公司和客户利益共享，能经营得好就把保底之上的利益大家一起分一分，经营得不好就只给保底利益。所以在低利率的时代，也就是说天花板普遍不高的时候，这种设置地板但是不设置天花板的模式就很有可能渐渐地重获市场的关注。
1: 是的，没错，一款保险产品如果能够受到大众的青睐，其实无外乎就是拥有相对比较全面的保障，或者说是相对稳定的高额收益。那么这一次分红险这种固定加上浮动的模式，也会让很多投资者内心打出一个问号哈，那就是有没有可能在购买之后获得超过固收类 3% 收益的可能性呢？
0: 这个呢，主要还是看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情况。分红险的运营逻辑是在给客户一个保底收益的基础上，保险公司和客户之间共享额外收益。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好，有额外收益，并且还挺多，那么对客户而言，分红型的这种固定加浮动的总收益就会超过以3%定价的普通型产品的固定收益。相反，如果保险公司经营得不好，没有额外收益，只能按照保底收益结给客户，而它的保底收益又比较低，那么它就不及3%定价的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产品。从保险公司投资的角度看呢，降低给客户的保证部分，以利益浮动的这种机制取而代之，是一种对投资端刚性兑付压力的释放，从而使得投资行为更加具有灵活性，则有可能带来额外的收益。固定收益型的产品对客户承诺出去的利益是多少就是多少，无论未来市场环境变成什么样子，都要对客户刚性兑付。为了保证这种兑付能力，保险公司在投资端进行资产配置的时候难免顾虑多多，以固收类的债券为主，权益类为辅，为了防止资本市场的未来波动给刚性兑付带来困难。这种资产配置模式注重安全性，但是收益性方面就略显不足了。
1: 嗯，
0: 保险公司为了完成刚性兑付的承诺，也只敢进行一些比较安全但是收益较低的投资。换成了这种固定加上浮动的这种模式呢，对客户刚性兑付的部分虽然还是有，但是降低了，利益共享的浮动部分提升了。这个时候呢，保险公司也才敢去加大一些高风险高收益的权益类资产的投资比例。这种投资组合的风险呢，是要比配置固收类的大一些，但也正是因为如此，也有可能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以红利的形式分享给客户。
1: 嗯，您说到这我特别想问一下哈，作为精算师，您认为大家在固收类和固收加浮动类产品之间要怎么进行选择呢？
0: 首先要明确一点，收益和风险是相伴相生的。固定收益的好处呢，就是收益锁定，低风险，那么既然低风险，自然收益也不会很高。而固定加浮动，浮动部分是不确定的，跟保险公司运营情况相关的，也就是说它是有风险的。既然承担了风险，那么自然也就有可能获得比纯固收类产品更高的收益。至于产品的选择，主要就看消费者自己的风险偏好和风险承受能力了。风险厌恶型的就选择固定收益，如果可以接受用承担一定的风险作为代价来换取额外收益的话，就选择固定加上浮动收益型的。另外一个考量呢，是整体的利率水平。在市场上整体利率水平都比较低的时候，固定收益类的资产都不太可能有较高的收益，对此也要有个合理的心理预期。如果希望还是能够追求到一些额外收益，就需要承担一定的风险 去选择带有浮动性质的资产类别。
1: 好，那接下来呢，就想请您从这个精算师的角度来给大家支支招哈。投资者购买保险产品就是一个核心的目的，那就是安全。所以我们往细了说，就是要保障健康和收益稳健。那从精算师的角度来看的话，是不是可以考虑几种产品进行一个比如说有机的结合，这样呢可以形成一个更加稳健的投资组合呢？
0: 是这样的，在我们的增额终身寿险还没有火起来的那些年，保险市场上很常见的一个产品组合模式，就是购买一个普通型的固定收益的年金险。

0: 自己及家人的开销。我们在设计产品组合的时候，也经常在年金险、增额终身寿险这类储蓄性质比较明显的产品上搭配重疾险、医疗险这种健康保障类产品，让整个产品组合的作用更加全面。至于储蓄类产品和保障类产品的合理分配比例，这个要分年龄段来看。对于年轻人以及那些孩子还比较小的年轻父母来说，他本身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但是他花钱的地方也很多，他大概率也没有多少很多的积蓄。这个时候呢，就可以考虑保障类产品的配置比例大一些，比如定期寿险、重疾保险、医疗保险，这些产品价格便宜，杠杆高。顶梁柱们一旦遭遇了一些不测，比如说发生了重大疾病导致收入中断之类的，还有保险为自己和家人提供一份经济补充。而对于那些孩子已经大了，自己也已经小有积蓄的中老年人来说，保障类产品的杠杆比例已经不如年轻人那么高了，同时自己呢也具备了购买储蓄型产品的经济实力，那么储蓄型产品的配置比例就可以高一些，比如像这种增额终身寿险、年金保险等等。
1: 嗯，好，那时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问题哈，预定利率下调到了3%，其实对于大家购买保险产品，可能思路上也会需要去做出一些调整，比如说产品类型是不是需要做出一些转变啊，或者说就是保险公司的选择是不是要调整等等，对此您的建议是什么？
0: 我个人觉得，虽然3%定价的这种普通型的增额终身寿险，这种固收类的产品哈，还将保持很高的市场活跃度，但是预定利率下调这件事儿，还是会渐渐地引导大家更多的去关注分红、万能这种固定加浮动收益的产品，因为这类产品呢，有浮动收益，而它的浮动收益的实现情况和保险公司的实际经营水平紧密相关，所以应该尽量选择那些管理规范、投资实力强的公司的产品，这样呢，未来浮动部分的实现的可能性也会更高一些。那么如何判断一个公司的经营情况呢？我觉得有几个公开的指标可供参考，分别是偿付能力充足率、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和万能结算利率，这些都是公开信息，可以在监管部门以及各大保险公司的官网上查到的。公司的偿付能力充足率越高，监管的风险综合评级越高，公司主力产品过往的分红实现率及万能结算利率越高，并且在过往的经验当中看长期波动小的公司，一般而言是更加稳健优质的公司。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3: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4: 玩水喽！
5: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3: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2: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6: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7: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8: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7: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8: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7: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9: 爸妈，我走了。
10: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9: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0: 咋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儿子，谢谢妈妈，记得好好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喂妈，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4: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下次就下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啊，这两天钓到鱼了，
6: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8: 新年快乐！
5: 今天把手机的，谢谢。
7: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8: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你不多住几天啊？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9: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0: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1: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0: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1: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下次一定回来。
12: 下次，下次，下次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0: 妈，这次不走了。
13: 妈，不走了哈。
0: 妈，哎，
14: 走走走
15: 走走走，
0: 妈，哎，快快快，妈，
14: 慢点啊。

0: 这样。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知道这么做是冒着这个行业。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
4: 奇树名峡五凤楼，沂门自古帝王州。素有七朝古都之称的开封，有着数不胜数的文化古迹，留存完整的古城墙，不仅记录着开封的今昔变迁，也铭刻着70多年前那场攻城拔寨的征战历史。1948年4月18日，河北阜平县城南庄，桃红柳绿，风暖云淡。刚到这里不久的毛泽东却眉头紧蹙，在院子里踱来踱去。此时解放战争进入第二年，早在1947年7月至9月，中央军委准确把握时机，部署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大举出击，经略中原。人民解放军以品字形阵势协同作战，犹如三把钢刀直插国民党统治区的腹部。蒋介石深知得中原者得天下，派兵70万，以部分兵力守点线，集中若干机动兵团与三路大军搏杀角逐。一时间，中原战局僵持不下。为扭转战略局面，毛泽东考虑派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下，开辟新的战场，迫使国民党军从中原抽兵回防江南，以便把江南变成中原，中原变成华北。1948年1月27日，中央军委将这一考虑电告粟裕，并要其赎仇建父。粟裕经过几个月的考虑，于4月18日致电中央军委，建议集中兵力在中原地区打大的歼灭战，以改变中原战局。究竟是坚持分兵南下渡江作战，还是集中兵力在中原作战？这个问题引起了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的审慎思考。毛泽东通知陈毅和粟裕，要求他们到河北阜平城南庄来，当面说说这个问题。1948年5月初，陈毅、粟裕到达城南庄。自中央红军长征之后，毛泽东与粟裕已有14年没有见面，他们顾不上叙旧，毛泽东便安排陈毅、粟裕列席中央书记处会议。粟裕兵团的行动问题已被列为此次会议的议题之一。会上，粟裕陈述了自己的看法。当时在中原战场上，中原野战军有4个主力纵队，华东野战军有6个主力纵队，加上两广纵队及地方武装，是有力量打大规模歼灭战的。如果华东野战军3个纵队渡江南进，而又调不走国民党军在中原的4个主力军，

0: 则将分散华东野战军主力，增加华东野战军在中原战场打大歼灭战的困难，这样就难以在短期内改变中原战局。而华东野战军进入江南的十万部队，预计约有五万人的减员，如果留在中原作战，以同样代价可以歼灭国民党军三至五个整编师。
1: 因此粟裕建议先不要过去，过江肯定我们要过，我们也准备认真的准备过江，我们在过江之前先把敌人尽可能多的在这个战场上，特别是把他的主力在这个战场上干掉。
0: 经过反复研究讨论，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在既定战略方针不变的前提下，同意华东野战军三个纵队暂缓渡江南进，留在中原黄淮地区大量歼敌，在少则四个月多则八个月内，以歼灭国民党军第五军等部为目标，完成准备渡江之任务。中央军委交给粟裕的这个任务可不简单，国民党第五军是蒋介石在关内的两大主力之一，配备的是全新美式机械化装备，单兵装备精良，坦克车、装甲车和大量轻重火炮齐全，实战能力很强，而且其指挥官邱清泉也不可小觑。
2: 邱清泉呢，他这个长时间呢指挥这个第五军，因为这个人呢，他曾经留学过德国，深受这个希特勒这套理念的熏陶。因为这个人被称之为嘛，就是这个国民党军中间的纳粹。打仗的时候，邱清泉呢历来也是以这个比较凶猛著称。
0: 邱清泉外号邱疯子，此前粟裕与第五军曾交过手，但并未将其歼灭。因此，邱清泉自封中原老大，还煞有介事地宣扬共产党逢秋不打，气焰可谓十分嚣张。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粟裕该如何排兵布阵，拿下第五军，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重任呢？运筹再三，粟裕向邱清泉撒开了一张大网。1948年5月23日，华东野战军司令部率五个纵队南渡黄河，进抵定陶、成武地区，吸引邱清泉兵团回转北上。当邱清泉率第五军向北转移时，华东野战军第三、第八纵队和中野第十一纵队尾敌北进，协同解放军南渡黄河的各纵队夹击该敌于鲁西南地区。得知粟裕将千军万马开进鲁西南的三角区时，蒋介石不禁大喜过望。在他看来，粟裕将兵力摆到了一个非常不利的作战空间，这无异于自投罗网。于是他急调十一个整编师全部开进三角区，欲以绝对优势迫使粟裕背水一战。国民党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甚至口吐狂言，一举解决华野，活捉粟裕。奇怪的是，面对重兵压境的险恶局势，粟裕却镇定自若，难道他自有神机妙算？
1: 粟裕一看这么大的兵团要打个大仗，这个三角地方太小，不能在这个三角地方打，咱们还得散开一点，能找个更能施展开手脚的地方再来打。
0: 当国民党军向鲁西南地区集中重兵的时候，对于中原重镇河南省会开封则未加强兵力。当时驻守开封的为整编第66师师部率第13旅及两个保安旅等部，共30000余人，指挥不统一，正规军、地方军之间存在矛盾。华东野战军陈塘兵团一道通衢， 睢县、杞县之间地区，距开封仅一日路程，旧式转用可收奇袭之效。当时的开封城作为中原重镇，城墙高厚，防御工事相当坚固。粟裕为什么偏偏选择攻打开封呢？
1: 你认为我不敢打的地方，我就要打；你认为我不敢去的地方，我就要去。所以他是这个思想，他很多战役啊都是这样的。蒋介石认为那开封大城市，他怎么样的也不会想到粟裕竟然敢打开封。
0: 开封地处中原腹地，北临黄河，南依陇海铁路。人民解放军如果能够拿下开封，既能打乱蒋介石在鲁西南与华东野战军决战的部署，又能为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时机。6月15日，粟裕、张震将具体作战方案上报中央军委，核心思想是先打开封，后歼原敌。6月16日，粟裕、张震又致电中央军委，为破敌分散，求得运动中歼其一部，仍以陈塘率38纵队，本晚完成对开封包围，并攻占之等作战部署。粟裕、张震在电文中说，因情况急迫，请示不及，已令各部队执行，有何指示请即赐复。6月17日，毛泽东复电粟裕、张震，这是目前情况下的正确方针，情况紧张时独立处置，不必请示。还特意加了一句，注意文物保护，开封是古都。自以为坐守雄踞八方、金汤之固的开封守军，有一件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事情，那就是此时粟裕的作战指挥室里正悬挂着一张开封城防图。图中开封城内国民党军城防工事的布局可谓一目了然。如此重要的绝密文件是如何到了粟裕手中呢？这其中的关键人物就是当时开封的中共地下党员王一沙。1947年，王一沙加入中共地下党，打入国民党文化服务社内部。1948年5月，党中央决定要解放开封，王一沙接到指示，无论如何要设法摸清开封的军事设施和城防布置。
3: 文化服务社，它是主要是为这个国民党的党政机关和这个警备司令部，包括这个特务机关，印制机密文件。
0: 当时文化服务社的石印房内有一位负责描图印刷的老工人，和王一沙的关系不错。一个偶然的机会，王一沙在石印老人制版时看到了开封城防图几个字样，不禁心头一震。虽然表面上不动声色，心里却暗暗有了一个智取城防图的计划。这天，王一沙和老人闲谈聊天，手中带了一叠地图，却唯独没有开封地图。王一沙叹气道，我是一个穷教员，案子上现放的地图都是我教书吃饭的本钱，可有的地图却买不起。老人沉思一会儿问道，我正在印的这张地图不知道管用不管用，我想想办法偷偷多印一份。
3: 印的数量和纸张都是限定好的，而且这个有人在旁站监督，所以这个风险可想而知。
0: 几天过去了，老师傅找王一沙，悄悄把一叠报纸塞到王一沙的怀里。 其中就裹着这张重要的开封城防图。王一沙拿着报纸，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服务社，几经辗转交给了中共地下党组织。6月17日21时许，随着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工程总指挥陈士举一声令下，攻打开封的外围战斗正式打响。炮弹如暴风骤雨般倾泻到开封外围阵地，把古老城墙映照得一片通明。开封之战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对坚固设防的省会城市的作战，不但具有重要的军事意义，而且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怎样才能突破坚固的城墙呢？这时有战士扛着炸药包，硬生生把宋门炸出了一道缺口。栾瑞森所在的部队马上冲入城中。面对解放军战士的进攻，国民党守军也利用攻势和空军优势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4: 他那个飞机上搭那个机关炮，啥那个飞机一起，他下边嘟都搭一串这个那子弹，讲过那个光那个头都有这么长。
0: 在强大炮火的掩护下，华东野战军第3、第8纵队主力部队终于打入城内，与国民党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战斗持续到20日下午，除了最后一个核心阵地龙亭外，开封城其他守军的据点已经全部被攻克。龙亭，一座高达13米的巨大青砖台基殿堂，是古都开封的象征。它是全城唯一的制高点，控制龙亭便能控制全城。龙亭的攻势号称比开封城的城墙还要坚固10倍。国民党军约9000余人匆忙退到这里，妄图凭险一战，以待援军。
5: 有50多门野炮，射的挺机枪，形成这种居高临下，易守难攻。
0: 这时陈士举登上开封铁塔观察战况，部署作战。21日17时许，解放军将士对龙亭守敌发起最后攻击。为了保护龙亭古迹，解放军指战员把火炮架到龙亭脚下的河边，近距离直接瞄准射击，摧毁了构筑在龙亭周围的大部分守军工事。攻击部队冒着密集的火力前仆后继，攀上围墙，在台基上与国民党守军展开激烈的肉搏。战至23时，战斗结束，没有伤及龙亭及附属建筑，使这一宋代古迹得以保全。蒋介石吹嘘绝可确保无虞的开封城被华东野战军攻占。2天后，蒋介石飞抵郑州，发誓要报此一箭之仇。邱清泉兵团由菏泽，欧寿年兵团由民权地区分别向开封进发。与此同时，命令黄百韬兵团自藤县南下，孙元良兵团自郑州东进，胡琏兵团自上蔡北上，企图构成包围圈，围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黄淮地区。蒋介石企图合击华东野战军的部署早已被毛泽东看在眼里。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部署在睢杞地区歼敌是很适当的，并提出争取歼灭国民党来源的2个师的战略构想。另一方面，毛泽东电令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继续包围兖州，吸引国民党军北援，以确保华东野战军主力的行动。毛泽东的战略布局为粟裕攻城打援的作战计划创造了条件，国民党军的四面来援正中粟裕的动敌之计。 6月26日，粟裕下令第三、第八纵队主动放弃了开。

风尘。6月26日午后，国民党军整编第五师第45旅及整编第68师重战开封。国民党军统帅部判定，华东野战军主力南窜，似无积极企图，命令整编第25师及第3快速纵队车运藤县，解兖州之围，整编第74师车运新安镇增防。邱清泉兵团主力向通许方向前进，尾追第3、第8纵队。欧寿年兵团进达睢县西北后徘徊不前。如此一来，原本相距很近的国民党邱欧两兵团一夜之间就拉开了40公里的距离。这40公里便是那稍纵即逝的绝佳战机，而这一战机又恰恰被粟裕牢牢地抓在了手中。华东野战军攻克开封，又歼灭欧寿年兵团主力，以达到豫东战役预期目的。整个打援作战的结果，欧寿年兵团主力覆没，黄百韬兵团被歼一部，邱兴权、孙元良兵团遭到重创。7月6日，华东野战军主力趁机从国民党多路大军的战略包围之下成功跳了出来，进入鲁西南地区休整。至此，豫东战役的第二阶段睢杞战役胜利结束。开封拔寨是豫东战役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改变中原战场态势出的奇招。豫东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85000多人，既彰显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英明决策，反映了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主力等参战部队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又创造了人民解放军攻坚战和运动战并用的成功战例。它是中原华东战场一个转折点，为南线战略决战创造了条件。

0: 短剧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国家记忆，山东省会济南，名泉众多。夏秋时节，每当日影西垂，人们就会来到老城东南角的黑虎泉边消暑纳凉。而来到这里的人们，总会被护城河对岸高高耸立的解放阁所吸引。在全城人民的心中，这里不仅映照着他们幸福生活的点滴，也铭刻着济南解放的记忆。

0: 1948年秋，解放战争进入第三个年头，人民解放军打垮了蒋介石集团的全面防御和分区防御，由战略进攻转入到战略决战的新阶段。心有不甘的蒋介石被迫修改他的战略计划，以大城市为依托实施重点防御，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前进的步伐。到底哪里才是打破大城市攻坚战的突破口呢？这让西柏坡的毛泽东陷入深深的思索。此时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经过一年的作战，已经解放了济南周边的城市，济南已处在华东野战军的重重包围中。据此，毛泽东将破局的突破口锁定在济南。
1: 济南当时居在华东和华北两大解放区之中间，攻克了济南，就能将华北和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才能够向南在徐州地区陇海线以南同拐卖党进行大的决战。
0: 毛泽东想要拿下济南城，无异于是弯曲蒋介石的一块心头肉。济南西临运河，北滨黄河，南倚泰山，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同时，青岛到济南的交济铁路、天津到浦口的津浦铁路在此交汇，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抗战胜利后，为抢夺胜利果实，蒋介石火速派兵开进济南，在此设立山东省政府和国民党军第二绥靖区司令部，将这座拥有70万人口的大城市变成他与共产党对峙的一个军政堡垒，任命他的黄埔门生王耀武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第二绥靖区司令官兼山东省保安司令。济南是国民党军重兵守备、坚固设防的重要战略据点，经国民党军多年经营，其防御体系已比较完整。西柏坡方面有意要打，南京方面决意要防，掌握中国前途命运走向的两大统帅部之间，注定要在济南上演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城市攻防对决。其实毛泽东逐步将目光锁定济南的过程，是与山东战场的形势变化密切相关的。华东野战军，特别是山东兵团的指战员们，早就为攻打济南暗做准备，期待着尽早拔除这颗钉在解放区的大钉子。这一组珍贵的老照片，是时任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第九纵队宣传部长罗毅怀冒着炮火在前线拍摄的。照片真实记录了1948年3月解放军进行周村战斗的情形，罗毅怀的儿子罗小兵一直珍藏至今。
2: 这张呢是周村战斗中我军于爆破后架梯登城的情景。
0: 周章战役俘虏了国民党军旅长张汉铎，意外地从他那里获取了关于济南城布防的大量情况。
2: 那个俘虏是个军官，很了解济南城里的布防情况，写了一大摞子，就把济南城里头的国民党的部署的详细情况写得清清楚楚。另外通过我们地下党又提供了很多情况，就把济南的那些敌人布防的情况都搞得清清楚楚。
0: 周章战役结束两个多月后，山东兵团又攻克了潍县。就在战斗结束的第二天，第九纵队司令员聂凤智灵机一动，搞了一个大动作，实兵实弹演练，再打一次潍县城，而假想敌正是济南。而促使毛泽东将攻打济南正式排上议事日程的，则是当年7月14日山东兵团拿下兖州。兖州位于济南和徐州之间，被山东兵团攻克后，使得济南成为解

0: 军包围之下的一座孤城。得知拿下兖州，毛泽东十分高兴，当天就致电华东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等人，指出如能在八九两月攻克济南，则山东兵团可于十月间南下，配合华东野战军主力打几个大仗，争取于冬春夺取徐州。济南已成孤城，蒋介石却仍想拼死一搏。1948年8月初，他专门制定了一个27万人的济南会战计划，以王耀武10万重兵固守济南，将徐州附近的17万主力部队编成3个兵团，一旦济南遭到攻击，3个兵团北上支援，南北夹击解放军。在蒋介石做着济南会战美梦的同时，毛泽东和中央军委攻击打援四四方针也已经浮出水面。
1: 提出攻击打援这个方针呢，其实表明了中国革命战争已经进入到夺取大城市的阶段。在此之前，解放军一般是攻城是佯攻，打援呢是主要目的，但是济南战役可不完全是这样。攻城是真攻城，而且一定要攻下来，打援呢是真打援，因为当时力量已经强了嘛。你真要增援的话，那我真在途中歼灭你。
0: 8月25日至8月29日，根据毛泽东与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在山东曲阜召开了纵队以上领导干部参加的作战会议，研究攻击打援的作战方案。经过华东野战军前委与中央军委一番电报往来，最终确立了以攻占济南为唯一目的，并求歼援敌一部的战役方案，同时制定出详细的作战计划。作战计划的要点是把华东野战军分为攻城和阻援打援两个集团，以14万人组成攻城集团，分东西两个兵团，并以西兵团为主攻方向，另以18万人组成打援阻援集团。攻城战斗的发起时间预定在9月16日。
2: 以主力打援阻援，以足够的兵力攻城，是既打援又打攻城，两面都要实行歼灭战。
0: 攻击打援的详细作战部署于8月31日上报中央军委，9月2日，中央军委复电完全同意。大战在即，毛泽东却在等待华东野战军山东兵团司令员许世友的归队。原来兖州战役结束后，许世友旧伤复发，行动困难，经粟裕批准去了蓬莱休养治疗。听说毛主席点名要自己担任济南战役的攻城总指挥，许世友顾不上腿伤未愈，坐上吉普车就返回了前线。
3: 毛泽东之所以点下许世友，这是由于由他指挥的山东兵团是济南战役参战的主要部队，而山东兵团它的作战特点是善于攻坚作战，周存张店危防兖州都是他们打下来的，所以这一次毛泽东点将许世友担任攻城总指挥，可谓知兵知将，知人善人。
0: 得知许世友归队，毛泽东在给他的电报中说：“你已到前方，甚慰。”而且毛泽东在电报中指出，整个攻城指挥由许世友负责，华东野战军的全军指挥由粟裕担负。就在许世友归队几天前，粟裕也已经率领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来到一个村庄，位于泰安市宁阳县东书镇的代柏集村。当时村子里的人们只知道来了解放军，却不知道这里就是济南战役期间华东野战军的最高指挥中枢。
2: 粟裕的指挥中心就放在济南和徐州中间，就大白街，我们都住在那个地方，两面都可以照顾，既要指挥济南，也要指挥大阵营。
0: 1948年9月9日和13日，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自济宁、汶上、泰安及莱芜地区向济南隐蔽开进。9月15日夜间迫近济南。九月的秋风吹荡起全城的烽烟，蒋介石困兽犹斗，毛泽东志在必得，济南战役一触即发。9月16日是农历8月15前夜，天空中明月高悬。24时整，济南战役正式打响。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在南北东西各百余里的广阔战线上，同时向国民党济南守军外围防御阵地发起猛攻。只听得济南城四面八方炮火齐鸣，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战斗口号此起彼伏。王华春实为华东野战军第13纵队第37师的一名炮兵，他参加了济南战役。每当回忆起当年战友们喊着口号冲锋陷阵的情景，他依然十分激动。
4: 打倒济南府，活捉王耀武，这是当时的我们的战斗口号，喊得特别响，特别鼓舞人心。一听这个时候这个口号，一喊这个口号，那步兵没命的往前冲啊，什么也不怕。
0: 而王耀武为了对付解放军的进攻，早就将10多万兵力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依托160多个火力支撑点，构筑了城郊与市区两层共5道、总面积达600余平方公里的防御体系。
4: 敌人早有准备，买的梅花桩、地雷、这个铁丝网，横一道竖一道的，那一大片，中间还有啥的大碉堡、小碉堡，最高的碉堡4层，和楼房一样。
0: 如今在济南狼帽山山顶，还能找到一处国民党守军修筑的堡垒遗址。透过残存的厚厚石墙和暗堡，依稀能感受到70多年前这里守备工事的坚固。但王耀武自诩能坚守1个多月的防御体系，却被解放军摧枯拉朽般的瓦解了。
5: 在粉碎他的外围防御中，采取的方针是什么？是分隔保卫，这4个都特重要。我把它分开，我就不得稽查成员，我不在外面给你周旋。
0: 攻打济南城，华东野战军工程部队并未采取由外而内逐个阵地争夺的套路，而是采取牛刀子战术，集中兵力火力杀开一条血路，直插对手要害。济南老城东侧的茂岭山和燕池山如今已经融入楼宇之中，但从空中俯瞰依然能看出它们的重要性。当年这两座小山犹如济南城的东大门，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国民党守军用大量钢筋水泥在山上构筑了坚固阵地，声称至少能坚守半个月。王耀武判断，解放军在攻下外围警戒阵地王舍人庄之前，不可能直接攻打茂岭山。但战役打响当晚，解放军却对王舍人庄围而不打，出其不意直插茂岭山和燕池山，几个小时就结束了战斗，这让王耀武大惊失色。
3: 一夜之间就打下来了，打下茂岭山，打开胜利门了。所以这样的话，这个王耀武慌了。
0: 拿下茂岭山和燕池山，在东线给王耀武施加巨大压力的，正是华东野战军东工程兵团总指挥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指挥的部队。闻战则喜的聂凤智，在向下传达作战命令时，特意把助攻改为了主攻。
3: 他听使了徐司令，徐司令同意。
6: 他说我不增加人，也不增加枪，也不增加炮，

0: 啊，我就是精神上该成主动了，那么这样打起来，敌人都搞不清我们西边是主，东边是主，大乱他是部署。
1: 起初，王耀武认定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西线，事实也是如此。但东线战机的快速失守，又让王耀武以为解放军的主攻方向在东线。 于是赶忙将已经顶到西线的预备队调往东线，战事刚起，先自乱了阵脚。抓住这一战机，领命主攻的华东野战军西工藤兵团总指挥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指挥部队继续突进，接连夺取多个要地，并于9月18日用炮火控制了济南西郊机场。
0: 固守待援的王耀武，此时只能寄希望于地面的援兵了。但援兵未见踪影，西线战场却再传惊人消息：王耀武极力拉拢并亲自任命的西守备区总指挥，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在解放军的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争取下。
2: 率领整编第96军军部兼整编第84师师部及3个旅2万余人，于9月19日晚阵前起义，向解放军移交阵地后撤出防区。
3: 吴化文起义是解放战争第一个国民党军2万以上官兵起义的大动作。第一，缩短了战役进程。如果他 不起义，可能至少还要打3天或者5天。第二，减少了损失。朱德在1948年10月1日，解放军总部作战局战况汇报会上说，吴化文的起义对济南战役的胜利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以后的作战我们还要多做这种工作。
0: 就在吴化文起义当晚，惊慌失措的王耀武将位于城外商埠区的指挥部搬到了内城山东省政府院内，并赶忙致电蒋介石，希望放弃济南，带兵突围。次日未等天亮，一夜惶恐的蒋介石电告王耀武，将阵地缩短，坚守待援。 而就在同一天，毛泽东和中央军委致电在代百吉坐镇指挥的粟裕，应预先部署防敌突围，并迅速集结兵力，准备歼灭徐州方向北上援敌。粟裕接到电报后，一面令工程集团加紧攻击，一面令组员打援集团迅速进入阵地，做好阻击歼灭敌人的准备。 此后两天，华东野战军西工程兵团与国民党守军在山部区展开争夺战。在激烈的战斗中，靠前指挥的第3纵队第80师长王吉文不幸中弹牺牲。每次回忆起王吉文师长牺牲的情形，参加了济南战役的老兵杨锡忠都很悲痛。
4: 这回战斗。 被地方的炮弹在他身旁爆炸，把肺炸坏了，就牺牲在那里。我们后边的部队路过那个地方，就看到师长牺牲了，躺在那里，大家喊着口号：“为师长保寿，前进！”
0: 王吉文和第13纵队第37师政委徐海山，成为济南战役中解放军牺牲的2位最高将领。战后，第73团和第109团分别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济南第一团”和“济南第二团”的荣誉称号。济南攻克后，菏泽、临沂、烟台等地的国民党军队纷纷弃城逃窜。 至此，山东除青岛及少数据点外，全部获得解放，从而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一片，并为解放军南下歼灭徐州地区国民党军队创造了有利条件。

0: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书接上

上回安史之乱以后，唐朝的政治日渐腐败。你看，想当初提到大唐帝国显赫一时，唐王朝影响颇深。外国我们说过也有唐人街，还有很多的唐服唐装等等等等。可是现在这大唐朝不如往昔了，开始走下坡路了。尤其到了唐朝的后期，有三大祸害。头一大祸害就是藩镇割据，所以导致了安史之乱。二一大祸害，宦官专政。在安史之乱当中，我们也说过，很多的宦官公报私仇，为了一己私利，结果弄得是国破家亡。还有一大危害，就是这讲书我要给您说的朋党之争。所谓的朋党之争啊，就是指牛李两党。这牛指的就是牛僧孺，牛党呢以牛僧孺李宗闵为代表，李呢指的是李德裕，李党呢是李吉甫李德裕为代表。有人会问了，说这朋党之争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要细算起来，打唐宪宗在位的时候就有朋党之争了。这祸患这苗头就打宪宗时期就埋下的。有这么一年，长安举行考试，要为朝廷选拔这些人才。在众多参加考试当中，有两个下级官员官不大，一个叫李宗闵，一个叫牛僧孺。这两个人洋洋洒洒在考卷里就批评了朝政啊，指出当时朝廷当中有哪些事做的不对，当朝的宰相李吉甫是如何如何，这个事情办的有失偏颇，应该怎么办怎么办怎么办，写了这么两篇文章。考官一看很高兴，认为这两个人敢说真话，现在我们正需要这样的人呢，所以就把这两个人推荐给宪宗皇帝。结果这事儿，宰相李吉甫就知道了。李吉甫是士族出身的官员，这个人呢很高傲，瞧不起那些科举出身的官员，认为这些人都是平头百姓，这些人的根儿啊都比不上我们啊！他们怎么能够成事的呢？这些人怎么能够在朝为官呢？即便做官也只能做一些无用的小官啊！居然这些人现在站出来有这么一个叫李宗闵的，还有一个叫什么牛僧孺的，批评朝政啊，说我的不是，以小反上，大不敬啊。于是乎这个宰相就在宪宗皇帝面前就说了，陛下，这两个人不能重用。哦，这是为什么？陛下请想，这两个人被推荐，这里面有事儿啊。据微臣所知，这两人和这个士官，就考试那个官员，和士官有私人交情。士官受了贿了，正所谓拿人家手短吃人家嘴短，所以才给人家办事儿。非但这两个人不能用，反而这些士官也不能重用，这些人祸乱朝纲。你看宰相说话可以说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话办事儿分量很重。宪宗皇帝很信这个人，所以啊，把这几个士官也给降了职，这个李牛二人也没有得到重用。没出几年，李吉甫死了，他的儿子李德裕做了大官了。然而这时候李宗闵也在朝为官，李德裕这人呢心思很重，就想起往事来了。想当初这个李宗闵在一篇考试文章当中批判朝政，
对于我爹也是指指点点，颇有微词。哦，这个人现在也在朝为官了，我怎么能够和他同殿为臣？我应该把这人呢先斩之而后快。我爹的死多少和他也有关系，你挡着骑驴看唱本，咱们走着瞧。怀恨在心，后来唐穆宗继位，又举行一次科举考试。有两个大臣呢，因为熟人应考，私下里拖过考官，这个考官没买他们的面子。正巧李宗闵有个亲戚应试，结果考中了。这些大臣呢，就向穆宗告发这个考官徇私舞弊。唐穆宗啊，就问身边的这翰林学士李德裕，就说：“陛下，这事儿千真万确，臣可以作证。”你看出来个人证，穆宗就把这个考官呢给降了职，李宗闵呢也受到了牵连，被贬到外地去了。你说这样一来，这李宗闵能善罢甘休？一打听，哦，感情这里面李德裕给使了坏了。行，你也等着。两下子都坐下扣了，这就叫冤冤相报何时了。你打我一拳，我踢你一脚，结果这个仇啊是连带好几代。你想，李宗闵恨这李德裕，那牛僧孺自然同情李宗闵，所以打这儿起，李宗闵和牛僧孺就结成了一派。那与此同时，李德裕也和那些士族出身的官员结成一派，两下子是明争暗斗啊。到了唐文宗继位之后，李宗闵走了宦官的门路，当了宰相。嘿，李宗闵一当宰相，您别忘了，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谁当官谁不重用自己手下的人？所以向文宗推荐牛僧孺，也把这牛僧孺给提为宰相。俩人一掌权，合力打击李德裕。现在李德裕成了那个受欺负的小绵羊了，没有办法呀，被人家调出京城，到西川，也就是现在的四川成都，做了个节度使，给撵得远远的。李德裕这一路之上，这个骂呀，这甭提了。你说你挡着，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我就不相信我李德裕老倒霉，你牛僧孺、李宗闵就老走字儿，咱挡着，早早晚晚有一天连本带利我都还你。这李德裕啊，到了西川之后，用了一年的时间，把西川一带治理的是井井有条啊。可以说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西川附近有个吐蕃的将领，一看李德裕是个人才，对他十分的敬佩，主动请降。就这样，这李德裕趁机又收复了一个重镇维州。按理说这是一功，这应该表彰一下，可您别忘了，现在在朝廷当中说了算的是李德裕的对头冤家。这些人能给李德裕说话吗？非但不说话，反而给撤梯子。宰相牛僧孺就说了：“陛下，这收复个维州，这算得了什么呀？谁去都能干了这活，这事儿不出奇。哼，啊，和这个吐蕃搞好点关系就能够自己怎么样，这也不算什么。陛下，依臣之见，应该退还维州。我们干嘛要人家的地方？这一退，这才方显我们大唐的气度，胸怀宽广，海纳百川。这么小小的维州算得了什么呀？我们这叫舍卒保居，失去一小块的利益，我们求得更大的利益。你看，这就像下那围棋一样。说到这儿啊，我们插说两句。
你看，有些人好下这围棋。

0: 围棋什么特点？失掉一小块的这利益，谋求更大的利益，这也往往是这个下棋人的一个特点。还有一些人呢，好打这个桥牌，好打扑克牌。扑克牌是什么特点呢？不知道对方有什么牌，在这种情况之下还要和对方啊连成一体，团结一致，赢了对手，这也是打扑克人的一种特点，得懂得这种团结协作。你要一人老往前冲，也许啊你冲不出去，你对家也得叫人给捐礼，就这个特点。还有很多人好打麻将，打麻将什么特点？又不一样了，盯着上家，看着下家，弄死对门，我自己得胡，我不胡谁也别胡，是这个特点。咱们闲言少叙，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这个牛僧孺把这话汤汤汤一讲，要求唐文宗下令叫这个李德裕把维州还给吐蕃。这事儿就传到李德裕耳朵里了。李德裕一听是拍案而起，哎呀，牛贼，你就是国贼呀，好啊，你为了公报私仇拿国家大事当作儿戏，我李某势必杀之，我肯定要把你给宰了。文宗怎么想这事儿呢？文宗也有点动心了，身边有个大臣就劝文宗，陛下万万不可退出维州城，这是个下策呀。当初维州归降的时候，对于吐蕃震动极大，据说连南诏都给吓破胆送来了和书啊，请求议和。倘乎我们归还维州，那么原来投降大唐人可能都会被处死，这些人是叛徒。那么打这儿起，这风要传扬出去，以后谁还投降我们？投降完了，我们招安没两天再给放回去，你说这些人不死还等什么呀？照这样下去，这可就坏了。唐文宗一听，心说人家说的不无道理，哎呦喂呀，看来呀，这牛僧孺这人就是个祸害呀，牛僧孺误我，是耽误我呀。打这儿起，对于这个牛僧孺日渐疏远，怎么叫极其几落呢？其实你看文宗这个人呢，也受宦官的控制，没一定主见，今儿用李德裕，明儿牛僧孺，今天这派掌权，明天内派说了算。可是你看，就像那跷跷板一样，当这派掌了权在上面的时候，内派就倒霉，内派要是说了算，这派就没好日子过，两派的势力像走马灯一样来回直转，这样一来把朝政搞得是十分的混乱。明明这是一件好事，这派给立起来，内派一到任一概推翻，不用甭管好坏，我不做，我得立我。

0: 没坐两天，这牌又回来了，还得坐我的，你那些都不对。最倒霉的谁呀？老百姓也分不清谁是谁非了，究竟谁的对谁的不对。那你说那一派老跟那掌权不换就好了吗？也不是这样。你看有些地方有些企业的这个内部啊，老换一些领导者，为什么？怕一个人呢在这一个位置上待太长时间了，开始假公济私，为自己谋福利了，这一派自己都熟了，所以啊，待个三年四年就让他挪挪地方，平直调动。可是你要频繁调动，一月调一回，一月来六个头，恐怕对于这个单位也没什么好处，太频繁了也不利。还是那句话，万事有度。为此啊，这个文宗皇帝也深感苦恼啊。哎呦，文宗心说，这我听谁的？要想平定河北容易，要想除掉朝廷的朋党可太难了。这话呀一点都不假，这牛李两党为了争权夺利都讨宦官的好。李德裕做淮南节度使的时候，监军宦官杨清义被召回京城，大伙都说这个杨清义回去之后一定掌权，所以临走的时候李德裕大摆酒席来宴请这个杨清义，而且还备了一份厚礼。果不其然，这杨清义回去之后在唐武宗的面前保举李德裕，武宗继位，李德裕就当了宰相，他一掌权排斥牛僧孺和李宗闵，把这俩人给贬到南方去。这个李德裕就深得武宗的信任。可是好景不长，当了几年宰相，因为办事专断遭到不少人的记恨。公元846年武宗病死，宦官又立武宗的叔父为王，这就是唐宣宗。宣宗把武宗时期的这些大臣一概的排斥，继位第一天就撤销了李德裕的宰相，过了一年又把李德裕贬到海南去了。牛僧孺、李宗闵等人又被重新召回朝廷，不过李宗闵还没等到回到朝廷就已经死在了自己被贬官的地方。牛僧孺呢比他略微幸运点，回到朝廷不久这才离世的，而李德裕一直没有被调回朝廷，最后死在了海南岛。简而言之，朋党之争闹了40年终于收场。说到这儿啊，我先来给大家解释一个字儿，您知道为什么要叫朋党？这朋字儿怎么讲？天下的文字这么多，为什么用朋友的朋呢？首先说，牛李两党肯定不是朋友，冤家对头，恨不得呀把对方干掉，让他呀永远不能在朝为官。那既然这样，两下水深火热，水火又不能同炉，怎么会用朋友的朋字呢？哎，咱先来说说这事儿。古代啊，以500家为一党，租税呀、徭役呀相关的这些情况以这个为计算。至于要加这个朋字，很多人会认为这是不是跟朋友相关呢？刚才咱说了，牛李两党肯定不是朋友，那么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说文解字当中对这朋字有记载，说朋古文凤的象形字，朋友的这个朋字跟古文写凤凰那凤字极其相似。说朋啊本是神鸟，是凤凰，老话说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自高，凤凰是百鸟之王，
1: 这凤凰得飞到西天去朝圣面见佛祖，凤凰是头一个，他打头，在凤凰的身后是很多群鸟跟着，他是首领啊，那些兵丁都在后面，所以啊，说凤飞而群鸟从，故用朋党的朋分。哎，我这么一说您就知道了，哦，原来这朋党之争其实啊，用朋友的朋两下子可不是朋友，而是啊，通过去那个凤凰的凤字儿。朋党的划分与人的思想、地位、学识、性格有关，更重要的是与人所生活的社会环境有关。朋党中的成员之间多是亲属、师生、朋友的关系，这样造成的结果就是各个朋党在相争的时候不会考虑对方在所讨论的事情以及所提出来的观点或者解决方法是否正确，而是一味的亲者向亲来否定对方，这就叫不辨是非、不讲原则。那么对一个国家而言，这是百害而无一利的。我们说了，在唐代最著名的朋党就是今天这讲书我们给您说到的牛犁党争。这场党争持续了40多年，将近半个世纪，使唐朝本已经不和谐的政治局面又平添了几分混乱。本来这大唐朝啊就岌岌可危，经过了安史之乱之后，这大唐朝啊可以说是千疮百孔，要做的事儿太多了。结果越在这种情况之上，雪上加霜，朋党之争、宦官掌权，使得唐王朝愈发的摇摇欲坠。到了唐朝的末期，这种情形就更加明显了。什么时候？唐懿宗继位的时候。等到这个皇帝上台，唐朝的国势已经全面衰败了。而且您打开历史看看，唐懿宗这个皇帝昏庸无能，是治国无方，成天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想的就是美女，想的就是美酒，这还好得了？对于朝堂之事是不闻不问，老百姓搁那儿水深火热他不管，就想着他自己。您别忘了，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啊。公元873年，潼关以东一直到滨海地区遭遇了百年的旱灾，这粮食颗粒无收，大伙儿吃不上饭了，这可要了命了。农民缺吃少穿，官府这边加派苛捐杂税，这税都吓人呐。所以啊，在当时流传着一首民谣，说金色虾蛤睁怒眼，翻却曹州天下反啊，预示着一场大风暴即将降临。在这种情况之下，社会动荡，两极分化，正如杜甫所写的那首诗一样，叫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啊，越没水越口渴，越穷越生病，越倒霉还越出事儿。越是在这种情况之下，唐王朝一场暴动终于爆发了。这是怎么回事？咱们下文再说。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

0: 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装。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朱温是如何建立后梁的，唐王朝是如何覆灭的。你看，大唐辉煌显赫一时，那还了得吗？自古以来，要提起唐朝，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是凡事都有终结，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唐王朝也不例外。自打这皇朝起义失败之后，唐熙宗回到长安，这时候唐王朝名存实亡，各地藩镇在镇压起义的过程当中扩大势力，扩大地盘，招兵买马，成为大大小小的割据力量。其中最大的就是河东节度使李克用，还有宣武节度使朱温。这个朱温穷人出身，贫苦家庭的孩子，打小游手好闲，一共弟兄三人，哥仨属他最为奸诈，那哥俩比较老实，比较实诚。皇朝起义之后，这个朱温也参加了起义军，而且受到皇朝的重用。到了起义军的危机关头，结果这个朱温带头叛变，投靠大唐。你看这个堡垒啊，最容易打内部攻破，这样一来给这大唐王朝帮了大忙。古往今来的叛徒咱没少说，像皇朝身边的朱温，像那个吴三桂也是一样，引着清兵入关，吴三桂投降了，要不然这清兵也很难打进山海关，一个道理。这个唐王朝很高兴，对待这个朱温是另眼看待，唐熙宗给他加官进爵，而且给他赐了个名字叫朱全忠。你看有些史书上说朱全忠建立后梁，朱全忠是梁太祖，其实他和朱温呢就是一个人，派他镇压起义军。皇朝起义失败之后，这个全国变得十分的混乱，咱说了，地方上新老军阀割据一方，根本没把这朝廷放在眼里。朝廷之中呢，依然是宦官掌权，这些人把持大权，他们在北司办公，常常推翻由宰相领导的南司衙门，皇上也只好睁一眼闭一眼，现在管不了人家。公元889年，唐熙宗死了，按照惯例，宦官把熙宗时的这个弟弟李晔推上了台，历史上号称唐昭宗。这个昭宗和熙宗比起来大有相似，要说享乐啊，要说什么美女美酒玩，这一点和这熙宗啊可有一比。但是呢，这个昭宗毕竟和熙宗不是一个人，他有他的想法。这个人呢不甘心宦官掌权，不愿意做这傀儡，不愿意当这木偶，于是乎偷偷把一些心腹大臣给找来，商量什么？商量摆脱宦官的控制。但是在当时，说说容易，做起来难的。正所谓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打唐玄宗李

0: 隆基时期开始，就把这宦官呢增加到了数千人，尤其是让高力士参政以后，这宦官的势力一天比一天强大。到了唐文宗时期，又爆发了甘露之变，使得宦官更加控制了朝廷大权，一直到公元900年，唐昭宗才通过宰相崔胤跟皇朝手下的那个降将朱全忠，也就是朱温，这才联系上，靠这朱温的支持，把两个宦官头目给宰了，宦官的势力略有收敛。可是这样一来，打草惊蛇了，那宦官还有呢，不是就这俩人啊，掌握军权的宦官刘继树还有王仲先，哥俩一合计干什么啊？杀鸡给猴看，这还了得，想造反吗？赶紧找人。找谁？找掌握政权的王彦范和薛其窝。四个宦官头目凑到一块儿了，这四人一咬耳朵，干脆废了昭宗，另立新帝。说废人家，那得找机会呀，不能贸贸然就进去，等来等去，这个机会来了。这年冬天，昭宗皇帝呀，在打猎的途中喝多了，酒后啊，这人呢就容易办些糊涂事儿。要么怎么说，酒要少吃，事要多知呢？回宫之后，不分青红皂白，就把几个太监宫女儿给宰了。刘继树一看，嘿，这可是送来的好借口。第二天一早，带着兵把皇宫是团团包围，命人把宰相崔胤也给调来了。啊，宰相，相爷，你看看，有这样皇帝吗？动不动就杀人，这是暴君，这种皇帝怎么能够治理天下呢？我看不如废了他，另立新君。你表表态吧，唰啦一下把腰刀拽出来了。言下之意，你要说个不字，我一刀就把你给砍了。崔胤一看两旁这些人剑拔弩张，自己要说个不行，恐怕就是筛子了，那就得扎透膛。没敢反对。刘继树立刻用这宰相的名义上书皇帝，要求太子出来监国，带领着数千兵士冲进内宫，见人就杀，一直冲到昭宗的寝室，把这昭宗皇帝给吓得嘚儿啪在床上掉下来了，饶命饶命啊！昏君啊，你现在才知道晚了，你看我有账。说着打开个本，某年某月某日，我让你做什么什么什么事儿，你不听，你犯了罪了。某年某月某日，你犯了罪了，怎么怎么怎么回事？每说一条，在地上画一道；每说一条，在地上画一道。结果在地上画了几十道，气呼呼走了，命人在外面把宫门反锁，把这锁眼里灌了铁汁儿，把这皇帝给囚禁起来。出了宫门，假传圣旨，让太子监国，而且杀了昭宗的弟弟，把昭宗身边的这些宫女、宫人、太监有一个算一个，一天杀一批呀。杀到什么程度？白天天天往外拉尸体，好家伙，可以说是杀人如麻，血流成河呀。翻回头再说这个宰相崔胤，崔胤现在也被人家变相给罢了官了，弄个空头宰相。崔胤心说，这可怎么办？不行啊，我赶紧得跟朱温商量商量，写了一封信，命人赶紧送给朱温，说你赶紧回来，要不然呢，这京城就得反了天了。同时监视这四个太监头目，这个崔胤就发现禁军的将领孙德昭，这个人不大满意这四个太监的做法，我能不能先跟他联络上，把他拉拢过来， 正所谓远水解不了近渴呀，这朱温虽然说有兵权有能耐，远在大梁，这够不着啊，鞭长莫及。对，找这个孙德昭，跟孙德昭一谈，哎，孙德昭是一拍即合，我也有这意思，我愿意弃暗投明。书说简短，在除夕的晚上，这些人在宫门口埋伏好。第二天大年初一，王仲先头一个溜溜达达过这宫门，毫无准备。王兆先心说，谁敢杀我，谁敢碰我，慢说杀，你就把我身上的汗毛碰到一根，你都得给我跪着扶起来，大摇大摆。结果刚走到宫门这，叫孙德昭领人嘁了咔嚓给剁成肉泥，把脑袋给拎起来了，拿到这宫门口给这个昭宗看。昭宗不敢相信呢，这是真的吗？啊，哎呦喂，当确实看到，这才放了心。与此同时，把那仨太监头目也给逮来了。那还有个好啊，崔胤指挥乱棍打死，噼里啪嚓都给打死了，把这昭宗又给迎出来了，重登帝位，改年号为天复元年。当然昭宗这一重新登基，论功行赏都给封了官了，包括远在大梁的朱全忠，也就是朱温，也给封了官了。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3: 玩水喽！
4: 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2: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1: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5: 80年有多长？是一个人的一生，也是历史的一瞬。
6: 13岁，在漯河那边大日本。
7: 我还16岁，正上过学呢，日本来的大想不成了，在我在参加共产党。
5: 80年前，狼烟蔽日，山河破碎，英雄以骨为碑，誓守寸土不让。
8: 搁那机场照顾那日本那胖子，叫他吃了。我这家伙破牺牲了人。不害怕，拼命的打。
5: 1945年8月15日，日寇俯首，山河重光，中国人民以血为墨，铸就正义不朽。
8: 首相路着地着，日本投降地着，那大家包括不是为我人，为全国人民的过好生活的，
9: 怕死的不为国，真正为国尽忠的不怕死。
5: 山河刻骨，岁月铭心。80年后，我们以青春为盾，守护和平丰碑。山河永念，青春敢当。
0: 可是这个昭宗啊，仍不愿意啊，把这权力禁军交给外人，提拔了两个新的宦官，一个叫韩全惠，还有一个叫张彦宏。你看，换汤不换药，能没有矛盾吗？能不埋下祸端吗？您就往后听，这毛病是越来越大呀。单说这个韩全惠，韩全惠一看，好啊，这崔胤这还了得吗？你凭着谁呀？你不就仗着身后有个朱温吗？我也找后台，我找谁呀？选来选去，找到凤翔节度使李茂贞，找到他了，跟李茂贞一讲，李茂贞连连点头啊。李茂贞这个人也颇为不简单的，他想效仿三国年间的曹孟德，要挟天子以令诸侯，所以和这个韩全惠啊是一拍即合。可是这事儿叫崔胤给听说了，崔胤一听就一打机灵了，好家伙，多悬吧啊！这凤翔离着长安多近，伸手就到啊！倘乎李茂贞发兵，那朱全忠帮不上忙，不行啊！赶紧叫朱全忠带兵来，写封信发给朱温，叫朱温领兵带队把皇上接走。这年十月，朱温发兵70000够奔长安。韩全惠也听说了，就知道这个事情有变化，赶紧先下手为强，劫持这个唐昭宗去凤翔。昭宗也知道怎么回事，你看他也不傻，不想去，不去不行，要兵没兵，要将没将，光杆司令。韩全惠领人在皇宫里一放火，你出来不？你不出来就得烧死。你看以前有火烧绵山，结果把介子推还有介子推的老娘给烧死了，和现在这一点也有点相似，这叫逼宫啊！你出来不出来？万般无奈，昭宗这才出来，被人家给带走了，带到了凤翔。朱全忠呢，这边领兵带队进了长安，又花了大半年的时间打败了李茂贞。到了第二年九月，发兵包围了凤翔，凤翔就成了一座孤城啊！这可怎么办？现在李茂贞完了，这个凤翔一变成孤城，粮食成问题了。本来这昭宗啊，这日子过得就不大好，现在是吃了上顿没下顿。原来变卖点东西还能吃上一顿饱饭，到后来啊，饭变粥，粥变水，越来越惨，这可怎么办呢？万般无奈，派人和朱全忠讲和，同意回长安，把这皇上这算给迎回来了。回到长安之后，你想身边那些宦官还有好，嘁啦咔嚓都给宰了。这回朱温下手啊，更痛快。皇宫好几百个宦官一个不留，这些人呢都跟这韩全惠有关系，都得杀。其实有些太监根本不认识这韩全惠，跟韩全惠是毫无关系，所以很多人临死之前大喊冤枉，那也管不了这些，活该倒霉，哪庙还没几个冤死鬼，杀。朱温真狠，这顿杀呀，凡是宫中的这些太监嘁啦咔嚓全给宰了，哪怕是出了宫的这也不行，命令州城府县村庄镇殿画影图形，凡是有敢收留这些宦官，敢把太监窝藏在家的，同谋犯同罪犯都得宰，逮着就杀呀。宫内宫外全国上下兴起了一股杀太监风，那说杀了多少太监，杀到最后就剩下皇宫内30来个年

0: 那袁术不就是那种想法吗？我们老袁家四世三公，
1: 还当公啊，还当臣呢？
0: 算了吧，我也做做皇帝梦吧，都想当皇上，所以公开篡位呀、啊。
1: 结果结束了大唐289年的历史，大唐王朝做到这儿算告一段落了。虽然说这个朱温还立了一个13岁的孩子作为傀儡，也就是昭宣帝，其实这也就是个幌子。公元907年，朱温废了这个皇帝，自立为帝，改国号为梁，建都于汴梁，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到头来这叛徒朱温成了梁太祖。我们说了，大唐王朝将近300年的历史告一段落。你看这个朱温之所以能够成就霸业，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他的军师敬翔，另外一个就是他的妻子张惠。虽然史书上对于这位张惠记载的并不多，但是从字里行间可以看出，张惠对于朱温所起到的作用还是很大的。两个人是同乡，而且张惠啊是富裕的女儿，人家里有的是钱。张惠的父亲做过宋州的刺史，生在这么一个富裕的家庭里，又受过教养，又懂得军事与政治谋略，可见从小父亲对于他的言传身教是很多的。张惠既有温柔的一面，也有英武的一面，平日里照顾朱温是无微不至啊，同时也有常让朱温佩服的计谋。在这位刚柔相济、贤惠机智的妻子面前，朱温的狡诈反而显得很幼稚，暴躁的脾气也收敛了不少。往往啊，有些事情朱温决定不了的，包括作战的事儿，也跟他的妻子来询问一下。这张惠啊，就跟他分析，往往都能够切中要害，让朱温茅塞顿开。因此对于张惠，朱温是敬畏有加，不是敬重，是敬畏，多少有点害怕的地步。有时候朱温率兵带队已经出发了，走到半道上，张惠派使者赶上了，说我们奉张夫人之命，说这次战局对将军不利，请将军速速回营。朱温二话没说，来，前军改后军，后军改前军，撤，都没有个不字。朱温这个人呢，平时生性狡诈多疑，再加上战争环境恶劣，诸侯之间你死我活，使得朱温呢猜忌部下，动不动就将部下处死。张惠对此啊也十分明了，说这样势必影响到内部的团结和战斗力，尽可能的来约束朱温的行为，减少内耗。有一次朱温的长子朱有玉奉命攻打朱瑾，但是没成功，就没逮着朱瑾。这回来之后朱温可不干了，你什么意思？你明明能抓得到，你为什么抓不到？是不是你私通外敌，意欲谋反？结果把这个朱有玉给吓得跑到山里面。张惠为了让他们父子和好，私下里派人把太子给接回来。这朱温没接没完呢，盛怒之下要把太子推出去杀。张惠听说光着脚打内室跑出来，就跟朱温讲说，他回来向你请罪，这不就代表他没有谋反之心吗？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呢？朱温看着妻子这心软下来，最终赦免了儿子。再说这朱瑾战败虽然逃走了，可是朱瑾的媳妇儿被朱温给抓住了。这朱温一看，哎呦喂，这个女人长得貌美如花，这心里面就有了歪歪的念想。作为妻子的，能不了解丈夫？

丈夫说一句话，这个眼神都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张慧特意把朱锦的妻子拉过来，当着朱温的面，小姐俩跟着唠嗑，说我们本来是同姓，是一家人呐，理应该和睦相处。你说他们兄弟之间为一点小事兵戎相见，致使啊你我姐妹落到这步田地，哎呀，我都不敢想象，有朝一日汴州失守，恐怕今日的你就是明天的我呀。说完，张慧吧嗒吧嗒眼泪掉下来了。朱温哥旁边听着大受触动，兔死狐悲，误伤其类。将来有一天我要这样，我媳妇儿被人惦记，我是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再想想当初如果没有朱锦帮助自己，也不会打败秦宗权。算了吧，我何苦呢，莫不如我做一个顺水人情。最后就把这朱锦的媳妇儿送到寺里当了尼姑。张慧和朱温生活20多年，后来在朱温灭唐建后梁的前夕染病过世，临死之前告诫朱温要戒杀远色。结果张慧死了没多久，朱温把这事儿就忘了。儿子搁前面打仗，他跟儿媳妇在家里做苟且之事，最后不听忠言，惨死刀下。

0: 壶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37集《搞不懂的美联储》上篇。
3: 美联储最终需要退出的非常规货币政策，就是它的政策公布手段，特别是如何让市场了解到他想保持超低利率到某一时点的意图。联邦基准利率在2008年12月几乎为零，从那以后利率再也无法降低。但是美联储会将0到25个基点的利率浮动范围维持多久呢？从2009年3月到2011年8月，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告诉我们，基准利率将维持低位延长一段时间。这些话在金融世界里几乎被奉为圣言，虽然没人明白他们到底意味着什么，市场参与者只剩下猜测与揣度。此后在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2011年8月的会议上，他们将延长一段时间的说法改变为至少至2013年中期。现在市场有了一个确定的日期，当时看来这个日期还很遥远。从这个说法的改变上来看，美联储仍然在继续实施而不是退出宽松货币政策。新的说法清楚地表达了一个观点，各位民众，宽松货币政策比你们预期的维持更久，至少至2013年中期的说法在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与外部都广受批评，被指责为美联储货币政策最终收紧的附加期限，这在本质上存在误导性，甚至会起到相反的效果。退出政策的实施其实要受到经济条件的制约。费城联邦储备银行行长查尔斯·普罗瑟告诉《华尔街日报》的记者，政策实施应该取决于经济环境而不是日历，它无疑是正确的。例如，如果美联储期望将零利率维持到2014年或者更久，该怎么办？该不会说至少至2013年中期，使货币政策比美联储所期望的更紧？美联储回答得很快，对，有可能就是这样。在2012年1月的会议上，公开市场委员会大幅修改了他们的表述。然而令人吃惊的是，修改之后的说法与至少至2013年中期很相似。公开市场委员会没有做出取决于经济环境而不是日历的承诺，新的表述是经济环境决定了零利率水平至少应持续到2014年末，18个月的延长无疑又是一次人为的货币宽松，长期利率水平显著下跌，美联储仍然继续实施宽松货币政策，而不是退出。在那次会议上，如同他们预测未来的 GDP 增速、失业率和通胀率一样，美联储开始公布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不同成员关于联邦基准利率未来三年将如何演变的预测。关于2014年底联邦基准利率水平的预测差异很大，从2008年12月以来保持的0到25个基点范围浮动到 2.5% 或者更高。有两名委员会成员甚至宣称零利率政策应该持续到2016年。以上的讨论涉及的是从哪些政策中退出，那么该何时退出呢？如果美联储维持宽松货币政策时间太长，将会对经济产生过度刺激，导致通胀严重。从我们现在的处境来看，扩张的经济听起来并不算坏。然而，对于意外高通胀的担忧，使得公开市场委员会的鹰派们从2009年开始就吵着要加快扩张型政策退出的速度。不安最初来源于名副其实的超额准备金大山带来的压力。当情形正常化之后，鹰派认为银行不会想再持有这么多的超额准备金。请记住，超额准备金的历史正常值是零。如果美联储长时间保留这么多的准备金，银行会将这些资金贷出去， 而不是囤积它们，进而导致货币供给和银行贷款的大幅增长。经济学家教导我们，货币供给与银行贷款的超速增长会导致通货膨胀。用一个比喻来说，鹰派将巨额准备金的积累视作危险的火种，有朝一日可能会引起火灾。他们希望在有人丢下一根火柴之前将隐患完全清理掉。但是这同样存在着相反的风险，如果美联储紧缩得太快，经济还未强健到能够完全承受这样的冲击，会造成怎样的后果？这种潜在的风险令鸽派担忧，过早的实行紧缩货币政策将会令已然孱弱的经济重新跌入谷底，失业率将随之上升，通胀率也将下降。由此可见，美联储的退出策略实施的既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对时机和步调的选择一定要正确恰当。美联储也是由人组成的，它无法完全正确地把握好时机，会向一个或另一个方向产生偏差。但是政策退出的力度关系重大，除非公开市场委员会的成员们有失职行为，不过他们犯的错误应该比较小，因为他们或许有能力发现问题并及时改正。一方面，如果美联储退出的时机太迟，正如鹰派担心的那样，经济开始过热，美联储有能力也愿意加速退出进程，这样我们最终将面临 3% 甚至是 4% 的通胀率，而不是美联储宣布的目标 2%。 然而通胀率超过既定目标如此之多，会使得经济调节总体看起来比较失败。另一方面，如果美联储退出的过早，而经济又开始滑坡，这恰恰是鸽派想要避免的。美联储有能力也愿意减慢退出的进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将可能最终面临 1% 或者接近0的通胀率，而不是 2%。 但是严重的通货紧缩应该不会出现，除非美联储屈从于鹰派狂野的政策主张。总的来说，在美国，宽松货币政策退出的过早或过迟的风险被得到完整记录的通胀惯性特征所限制。与股票市场不同的是，核心通胀率并不会像石头那样直上直下，它会渐进式的上涨或下跌，从而给政策制定者充足的时间做出反应。但是这两种不利结果哪种更令金融市场担忧呢？都不会。如果将十年期国债的名义利率与十年期通货膨胀保护债券的实际利率相比，你可以推导出未来十年以市场为准估计的预期通胀率，银行的报价利率，媒体报道的利率等，无一例外都是名义利率。根据此利率，你可以将今天持有的美元数量转换成未来某时点的美元数量。例如，如果两年期债券的年化名义利率是 2%，你今天投资了1000美元，两年后你会得到 1.02 的二次方乘以1000，也就是 1040.4 美元，总的利率大约是 4%。 但是这些美元的购买力如何，这就是需要实际利率解答的问题。例如，如果通胀率同样是每年 2%， 购买力的增长一定为零，你会获得大约 4% 的美元收入，但是你购买的产品及价格也会上涨 4%。 这种情况下，我们认为实际利率为零。在任意持有期内，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胀率，实际利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去预期通胀率。现在我们做一些简单的推导运算，将预期通胀率拿到左边，实际利率拿到右边，得到预期通胀率等于名义利率减实际利率，这是一个观察预期通胀率的简单途径。如果你能找到具有相同风险和到期日的名义债券和实际债券，就可以简单的将两者的利率相减，来观察该时期内市场的预期通胀率。由于这两种形式的美国国债同时存在，市场参与者在每个交易日的每一分钟都在进行这样的运算。一些更具鹰派思想特征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早在2009年春天就开始寻找退出路径。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想法无可厚非，这样的行动也显得过早了。金融危机刚刚褪去，经济仍然在收缩， 量化宽松政策。美联储宽松政策的核心部分在2008年11月刚刚开始实行，然而2009年7月，美联储前主席本伯南克已将美联储的政策退出方案提交国会。他声称应该让公众和市场明白，我们所采取的应对金融危机和衰退的非常规政策应该以一种平滑的合适的方式退出，避免政策刺激可能导致未来通胀反弹的风险。他很明确地提出下面退出策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一、美联储应急贷款计划的自动缩减；二、卖出投资组合中的证券，削减银行准备金；三、提升超额准备金的利率。伯南克强调，这可能是此类工具中最重要的一个。上述三个组成部分中的第一个已经在前面提到，它将会自动发生，并且已经成为事实。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3: 第二个是美联储正在全力去做的事情，并且已经耗费了几代人的精力。第三个还远未实现。在危机期间，国会授权美联储为银行准备金支付利息，并且制定利率。伯南克辩称，一旦退出政策开始推行，美联储可以通过提升利率引导银行缓慢减少他们的超额准备金，从而建立起某种防火墙，避免点燃通胀的火种。在阐述这个观点的几个月后，伯南克认为美联储拥有在适当的时点实施两大紧缩货币政策的手段，为准备金余额支付利息，以及采取多种手段削减准备金存量。美联储倾向于两种手段结合起来使用。美联储主席当然没有提到任何有关退出日期的内容，甚至没有提到任何可能触发退出政策执行的事实。然而他提到已有成熟的方案，并且等待合适的时机来付诸实践。有一个有趣的历史性问题是，伯南克是真的认为在2009年中期就有必要形成一份政策退出方案呢，还是仅仅为了采取适当行动来安抚美联储内部的鹰派？毫无疑问，伯南克和鹰派都在等待。美联储的大部分注意力自2009年7月以来都放在是否以及如何深化实施货币宽松政策上，这是因为余震尚未结束，美联储担心会产生新一波的地震。第一场余震来自希腊，是这样吗？美国经济在2009年末和2010年初开始显现出新生的迹象。在2009年第四季度，实际 GDP 已近 4% 的年增长率增长，新增就业人数在2010年3到5月暴涨到每月 31.5 万人，甚至在5月份达到了 51.6 万人。尽管这些数字包含了政府雇佣的粉饰2010年人口普查的50万临时工人，经济增长似乎依然达到了第三宇宙速度。 逃逸速度。然而随后在2010年末 GDP 增长率跌回温和的 2.4%， 2011年第一季度时几乎跌为零。与之相伴的失业现象在2010年5月份人口普查导致的雇佣浪潮后的四个月内重新出现。那年春天出现了一些问题，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在时机的选择上当然指向希腊，但是这仅仅是一种巧合吗？2009到2010年希腊面临严重的赤字和债务问题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然而直到2010年3月，市场似乎都对此不是特别担心。此后与以往一样，市场忽然醒悟过来，并且反应极为剧烈，就好像有人在拥挤的剧院里大喊一声着火了。紧接着希腊政府忙不迭地做出一系列实施财政紧缩政策的承诺，欧盟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提供了相应的国际援助，但是恐慌仍旧在继续。希腊十年期政府债券的收益率从三月底的 6% 暴涨到五月初的 12%，在大约六周的时间内翻了一番。要知道威力巨大的浪潮是很难被阻挡的，两个百分点的通胀，高达12%的利率水平，对希腊金融系统的可持续性提出了严重挑战。希腊这样一个发达的欧洲国家，孕育西方文明的摇篮，难道真的会出现债务违约吗？简直不可想象，不是吗？从希腊陷入危机开始，市场迅速对同样债务缠身的其他欧元区国家警惕起来，特别是葡萄牙和爱尔兰。我很难理解希腊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能够令美国的就业率增长戛然而止，毕竟希腊的 GDP 规模仅相当于华盛顿一个州，我们不用担心希腊的衰退会传染美国。与希腊类似，美国政府也存在巨额财政赤字，金融动荡导致从雅典逃出来的热钱涌入美国，因此美国国债利率下降而美元升值。如果国际投资者担心美国会重蹈希腊债务问题的覆辙，美国国债利率应该上升，美元则应该贬值。所以当金融危机蔓延到葡萄牙和爱尔兰时，它并未越过太平洋，相反美国成为了逃离资本最主要的避风港。但是时间上的巧合仍然令人吃惊，几乎在金融恐慌刚刚袭击希腊时，美国经济就开始急转直下。当然同一时间还发生了很多其他的事情，美联储的 QE1 资产购买计划临近到期，奥巴马政府的医疗改革法案在3月30日正式通过立法，棒球新赛季也正式开始。但是很难想象这些事件中的大多数与美国经济速度的骤降有所关联，无论怎样，已经发生的变成了既定事实。结果是美联储停止讨论退出策略，公开市场委员会的主要议题变为为了刺激经济我们还能做些什么。这当然仅仅是伯南克主席和公开市场委员会中多数人的观点，委员会中的鹰派一如既往地未被轻易说服。2010年具有投票权的一位实力型鹰派成员托马斯·赫尼西，长期担任堪萨斯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主席，在2010年每一场会议上都奋力强调宽松货币政策导致的通胀危险，并驳斥美联储委员会展期维持零利率的做法。类似的鹰派鸽派辩论也在美联储外部进行着，美联储的批评者呼吁继续实行退出策略，而鸽派则力挺美联储深入实施货币扩张计划。但是当希腊出现问题后，美国经济增速放缓，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鹰派渐渐在与伯南克和鸽派的斗争中败下阵来。到2010年11月的会议时，公开市场委员会宣布了所谓的 QE2 计划，旨在降低长期利率的大规模回购长期国债。 QE2 计划拉开了强烈抗议的帷幕，多数抗议是从政治角度提出的。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伯南克本是共和党人，但是他描述政治观点时像一个民主党人。一些抗议来自公开市场委员会内部，而最令人吃惊的抗议来自美联储理事凯文·沃尔什，这位由布什总统提拔起来的年轻人。 曾是伯南克在2008年那段昏暗日子时的左膀右臂。11月3日，沃尔什在公开市场委员会会议上投票赞成 QE2， 仅过了五天，他就在《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上公开反对这个计划。那天早上我打开《华尔街日报》时，眼珠差点蹦出来。我想这五天里很多事情都变了。沃尔什警告，美联储在市场中每次对长期国债增加干预力度，都会带来不可忽视的风险。负责任的货币政策不仅需要关注短期的宏观经济环境变化，更要考虑其可能带来的长期影响。尽管很多人持续叫嚣提前结束 QE2， 但是该计划仍然在2011年6月顺利地完成使命。在其实施期间，美联储购买了6000亿美元的国债资产，大多数是3到10年期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变得更为臃肿。 QE2 看起来已经达到目标，对中长期利率起到了适度的拉低作用。尽管效果比 QE1 要小一些，还有什么手段能让任性的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实施？当然还有其他选择，比如我一直建议美联储将其付给超额准备金的利率砍掉一半，并对非国债证券实施 QE 计划。美国经济重新陷入低迷，各派的领导人包括副主席珍妮特·耶伦、纽约联储主席比尔·达德利、波士顿联储主席埃里克·罗森格伦和芝加哥联储主席查尔斯·埃文斯。你可能会认为如此糟糕的经济形势能够让鹰派闭嘴，但是你错了。

0: 达拉斯联储主席理查德·费舍尔、明尼阿波利斯联储主席纳拉亚纳·科薛拉科塔和费城联储主席查尔斯·普罗瑟组成了美联储主席三重奏。他们在八月份的公开市场委员会上对决定将延期的说法转换为前文所述的保持现行利率至少至2013年中期不变的承诺表达了强烈的抗议。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 400-873-7979。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5: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38集，搞不懂的美联储下篇。
0: 2011年9月，美联储宣布实施被媒体称作扭转操作的货币政策，扭转的目标与 QE2 相同，削减长期利率，具体操作是买入长期债券，与 QE2 相同，同时卖出短期债券，QE2 并未涉及。扭转操作看起来像一种承诺，一方面与 QE1 和 QE2 不同的是，它并没有令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更加膨胀，这也是最让美联储内外的通胀鹰派头疼的地方。这很大程度上归因于扭转比 QE2 的刺激作用要小，另一方面它肯定比什么都不做要好。如果扭转操作成功地拉低长期国债利率，就很可能将长期私人借款利率也拉低。然而，美联储鹰派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同意的。费舍尔、科薛拉科塔和普罗瑟在9月份强烈反对扭转操作的实施。平日里随和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们变得越来越暴躁了。在接下来的一次会议上，情况变得更糟。非常令人诧异的是，公开市场委员会中的3个鹰派并未在11月的会议上再次反对扭转操作。数月以来一直支持使用更有力的扩张政策的芝加哥联储主席埃文斯突然反过来支持鹰派了。伯南克主席现在面临一个前所未有的窘境，他现在同时受到对立双方的责难。当美联储内战正酣时，预期通胀率，也就是鹰派们最担心的核心指标，是如何变化的呢？预期通胀率指的是10年期国债名义利率与实际利率之间的差额。2010年底预期收益率为2.3%，在2011年预期收益率先是上涨为2.6%，之后下降为1.8%，最后在2011年末收于2%。鹰派可能隐藏了对于通胀的恐惧，但是市场对此毫不掩饰。2008年12月16日，当联邦基准利率几乎降为零时，美联储就已经耗尽了所有常规货币政策工具的储备。从那时起，美联储只剩2种选择。第一种选择是偃旗息鼓，将恢复经济的重任交给财政部门，指望经济通过自身的调节能力缓缓复苏。但是伯南克不会让这种情形发生，几年前他就已经保证过 不会再因为美联储的反应不及时而引发另一场衰退。第二种选择是，公开市场委员会可以采用次优和第三优的非常规货币政策，例如量化宽松和口头承诺，这也是他们以前和现在一直所做的。接下来的一两年内，失业率很可能高于美联储 5.6% 的目标，通胀率则不会高于美联储 2% 的目标，并且利率仍维持在极低的水平。如果这样的预测成为现实，美联储就必须将非常规货币政策再多维持几年。即使经济环境逐步恢复正常，我们也很可能生活在一个通胀率 1% 到 2%， 而不是 4% 到 5% 的世界里。在那种环境下，联邦基准利率更有可能需要被保持在接近零的水平，这就又一次需要实施非常规货币政策。我们先来回顾一下非常规货币政策。一种是口头承诺，将低利率政策延期，至少到2014年底，或者直到某些关于通胀和失业率的中间指标的目标实现才结束。另一种是大规模回购资产，比如 QE1、QE2 和扭转操作。我们将会在接下来的几年内看到美联储实施上述两种非常规货币政策，正如我们在2012年9月看到的那样。然而，如果经济开始衰退，我们也可能看到其他选择的实施。作为一条规律，央行行长们认为这些其他项根本不入流，也不屑于使用它们。正如之前讨论的那样，美联储可以采取这两个措施：一、控制一只或多只债券的价格。不同于在典型 QE 计划中购买一定数量的债券，美联储可以承诺购买足够多的债券，来驱使相关利率降至目标水平。比如，为了将十年期国债的收益率降至 1.5% 的水平，美联储可以购买达到这一目标所需的足够多的债券。二、削减支付给超额准备金的利率。不同于通过支付利息给银行来鼓励其积累超额准备金的行为，美联储应该停止利息支付，甚至向银行收取一定费用，鼓励银行家用这些钱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比如，美联储可以收取25个基点的费用，而不是支付25个基点的利息。戈多并不着急出现。与此类似，为找到合适的退出时机，美联储似乎需要等待很长的时间。2012年，美国经济艰难前行，美联储在1月份开始了最新一轮多种类型的口头承诺实验，公布对未来政策行为的预测。这些预测包括公开市场委员会成员们对于何时从零利率政策退出等令人眼花缭乱的判断。在公布这些预测之后，2012年9月，美联储将超低利率口头承诺延长至少到2015年中期，并且做出令整个市场震惊的举措，公开承诺推行 QE3 计划，每个月买入400亿美元的抵押支持证券。目前尚无迹象表明退出策略实施在望。不过，截至2014年5月，美联储宣布将按照既定步伐退出量化宽松货币政策。诚然，没有人在执着地呼吁实行退出策略。宽松货币政策的退出必将在未来的某一天实现，但是还不是现在。有一则古老的法国谚语，它的中文含义是万变不离其宗。美国人欣然接受债务，但是却不喜欢政府这样做，至少我们是这样告诉民意测验专家的。其中最主要的也最不愿被人提起的是，大萧条留下的遗产正是联邦财政赤字的超额增加。高额财政赤字发端于2007年相对良性的1610亿美元，到2008财年时已经暴增至4590亿美元，这是有记载以来的最大财政赤字额。最终这一数额在2009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14130亿美元。2009财年的预算赤字占美国 GDP 总额的 10%，实际上超过除八个国家以外全球所有国家的 GDP 总和。同时，在2010到2012年，赤字并未得到有效削减。2009到2012这四个财年，每年的赤字额均突破5万亿美元。 而截至2008财年年底，非政府持有的累计公共债务仅有5.3万亿美元。这些数据令人瞠目结舌，远比任何人想象的数额要大。仅说这些数字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未免过于轻描淡写。当比尔·克林顿将白宫的钥匙交给乔治·布什的时候，自预算制定时期，联邦政府就开始盯着预算盈余，直到目之所及最远的未来。那个时候就是这样，甚至有源自包括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在内的不止一位权威人士的强烈担忧，政府可能会清偿全部政府债务，之后不断出现的盈余将迫使其开始购买私人资产。格林斯潘认为，这种发展前景即使不是危险的，在政治上也是不明智的，因此他强烈敦促国会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2001年国会通过的减税方案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他默许布什总统备受争议政策的行为，激怒了很多民主党人。他们认为格林斯潘的这种行为完全是为了讨好新总统的不诚实之举。当时对于短期预算的乐观情绪其实极为短视，即使在当时，美国的长期财政状况也岌岌可危。各种缘由无论在2000年还是现在都是一样的，迅速攀升的医疗保健支出主要被用在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上。无论当时还是现在，美国人都会变老，这无疑增加了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开支。另外，医疗保健一年比一年贵。我们知道，即使在2000年以前，美国的公共财政也已经处在一条不可持续的运行路径上。如果你用65+1945，就会得到2010。这个平淡无奇的加法算式的意义在于，一代人出生于1945年，并于2010年开始对医疗保险有了需求。早在2000年或者1980年，我们就知道1945+65等于2010。因此，在这种情况实际发生的很多年前，我们就完全可以预期到，政府用于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的开支将会在2010年后骤增，并且会在之后的数十年内持续扩张。
6: 我是水，一到夏天，孩子们总喜欢和我亲近，但我总担心他们的安全。
7: 玩水喽！
8: 嗨，那个孩子溺水了，赶紧！
6: 希望孩子们注意安全，别在游泳池嬉戏打闹，别私自下水游泳，一定要有家人监管。还有啊，家长别老看手机，要注意看着孩子。
9: 严防溺水，提高警惕。
10: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1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一个聪明的政府会在2010年前就开始搜集贮藏例子，但是美国政府甚至不如家养的松鼠聪明。在1970到2000年的30年时间里，医疗保健支出被放在 CPI 中进行衡量，按照年化增长率计算， CPI 每年增长超过7%，而 CPI 中其他项目的增长率均不超过5%。两个百分点的差距可能听起来不是很大，但是在超过30年的时间里，这意味着相对于其他价格而言，医疗保健支出的价格翻了一倍还多。简单来说，就是医疗保健比其他所有东西贵多了。几乎每个人都希望这个通胀缺口持续存在，事实上它确实一直存在着。今天的赤字导致更多的债务累积，债务带来的利息必须被偿付，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明天更大规模的赤字。如果政府不限制其预算赤字规模，政府债务累积就会失控。美国政府债务自2000年开始已经按照爆炸式增长的趋势发展，因此尽管存在短期盈余，但是这个国家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担负得起长期减税的负担。尽管如此，
12: 布什总统还是提出了长期减税的议案，国会也于2001年通过了它。两年以后，在第二轮减税计划中获得了更多实惠，联邦收入总额占 GDP 的比重迅速降低至195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但是这还不算完，2001年11月美国入侵阿富汗，搜寻奥萨马·本·拉登，同时意图推翻塔利班政权。推翻塔利班政权的任务迅速完成，但是阿富汗战争却一拖再拖。2003年3月美国入侵伊拉克，美国士兵一直到2011年12月才退出这场战争。在预算安排上，这两场战争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特点，不再沿用一直采用的以税收支付高额军事开支的做法，布什总统用国家信用卡透支了这笔开支。另外，在2003年医疗保健改革计划D部分药品价格下调被国会通过以后，政府同样没有找到任何资金来源。这个问题的处理方法与减税和两场战争一样，参与计划的药品价格补贴这笔开销又被记在财政赤字里。总之，这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减税与花钱的狂欢之旅。请注意，所有这些都是在金融危机和经济大萧条之前发生的。诚然，由于这些不愉快的事件发生，联邦预算赤字出现了进一步的增长。经济下滑时期，国家税收收入下降，然而失业保障、食品券之类的支出全部出现了增长。政府也颁布了一系列财政刺激方案，包括减税和增加政府开支，其中规模最大的当属2009年2月的美国经济复苏法案。国会预算办公室记载其总金额为8310亿美元。原始数据更加惊人，从2007财年恰好在巴黎银行日后结束，到2008财年在雷曼日两周后结束，联邦预算赤字几乎变为最初的三倍。之后从2008财年到2009财年，在衰退刚刚见底之后结束，赤字额又几乎增长为初值的三倍。在赤字令人瞠目结舌的增长过程中，大部分直接来自衰退或政府应对衰退做出的努力。最大的赤字出现在2009财年，开始于2008年10月1日，恰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通过之前，结束于2009年9月30日。国会预算办公室每年更新预算预测并对外公布2到3次，因此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他们对于2009财年预算赤字的估计额是如何随时间不断增长的。2008年3月在经济状况开始恶化之前，国会预算办公室预算赤字额为2070亿美元，到2009年8月，也就是距该财年结束还有不到两个月时，该数字已经暴涨到了15870亿美元，后来证明实际赤字额为14130亿美元。这样一来，在仅仅17个月的时间里，对2009财年这致命一年的赤字估计额飙升了13800亿美元。到底发生了什么？简单来说，就是所有事情，如此巨大的预算赤字给公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吓到了他们。联邦政府一年借的钱超过10000亿美元，这真是一个让人震惊的数据。这听起来不仅是挥霍无度，更是极度危险，特别是当你将公共财政错误的与家庭财政进行类比分析时。民众有这种感觉，部分是因为赤字额确实很惊人，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共和党成功的将财政刺激政策描绘为对公共开支鲁莽无度的浪费。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可能是美国人一直认为有赤字是很糟糕的，公众支持财政刺激政策退出，担心赤字额增长。直到2011年1月，一次盖洛普调查发现，84%的美国人认为在未来的几年里，总统和国会认真解决好预算赤字问题是极为重要或者是非常重要的。虽然最近一次公布的失业率高达 9.4%，另12%的美国人认为削减赤字是一般重要的，96%的美国民众认为削减赤字是一个非常艰巨且必须的任务。但是也有两类重要的例外情况。第一，早在2007年1月， 也就是当下很多预算问题出现之前，民意调查结果中三种类型的声音，极度重要、非常重要以及一般重要所占的比重就达 95%。 事实上，当2002年1月布什总统忙于削减税款，并采取几乎所有能想到的手段增加赤字时，民意调查结果中上述三种类型的声音仅占 93%。 这种态度在历史上较早时期表现得更为明显。1984年12月进行的一个类似的投票活动发现，83% 的美国人认为赤字问题非常严重，或是一个对国家来说很严重的问题。1939年一项由财富杂志发起的民意调查提问，如果你是一名国会议员，你会投票赞成一项立即削减政府支出来平衡预算的议案吗？请记住，这样做意味着政府支出大幅缩减，但是大萧条仍在继续。然而，调查结果中有61%的人表示赞同，17%的人表示反对。因此，概括来说，我们需要承认的事实是，美国人一直都厌恶赤字。第二，到了2011年1月，美国人对那些将对赤字有显著影响的典型政策变化变得不那么敏感了。比如，下面是一项对削减特定支出项目的赞同反对型盖洛普民意调查结果。对外援助 59%-37%， 农业补贴 44%-53%， 国防开支 42%-59%， 消除贫困计划 39%-55%， 医疗保健 38%-61%， 社会保障 32%-67%。 如果你是一名政治家，你敢在这么低的公众支持率下大刀阔斧地削减预算开支吗？以上的民意调查结果也是比较典型的，追溯到20、30年前或者更早，你依然可以发现类似的调查数据。比如在1981年哈里斯调查发现，美国人总体上青睐平衡的财政预算。然而在另一项关于对一个国内项目削减支出的调查中，哈里斯调查却没有发现大多数民众支持他。可能你会认为，内心支持削减支出的民众与碰到实际问题时没有那么做的民众分别是两个政党的支持者。2012年3月，一项由英国民智调查公司实施的调查显示，削减对外援助是唯一一项在共和党初选选民中获得绝对多数支持的项目。这些人是较为保守的共和党中最保守的一部分，削减对环境、住房和失业救助的开支，在这些政府中间分子那里都没有得到多数支持。
13: 爸妈，我走了。
14: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13: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
15: 走了，
14: 注意安全啊。
1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17: 吃饭啊！
1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18: 喂妈，
1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18: 我暂时没有跟叔叔玩，
13: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19: 那就下次吧。
16: 总觉得来日方长。
19: 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1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20: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18: 下次，下次吧啊。
19: 新年快乐！
21: 新年快乐！
19: 你要把手机的，谢谢。
20: 来，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1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2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14: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1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2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18: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2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2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2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18: 下次一定回来，下次想下次最好来看你。

0: 待花开花又
1: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今天。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1: 我知道这么做
2: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5: 在中国北京的北海公园里，有一个叫濠浦涧的地方，这里啊景色清幽，是清朝的乾隆皇帝最喜欢的地方之一。在濠浦涧刚刚落成时啊，乾隆皇帝在这里望着水中的鱼儿沉思了许久，然后下令在这里修建一座桥，并起名叫知鱼桥。您知道为什么这座桥要起名知鱼桥吗？
4: 原来乾隆皇帝睹物思人，想起了自己病逝的结发妻子孝贤皇后。孝贤皇后已经离开人世4年了，可她的音容笑貌时常在乾隆的脑海中浮现。乾隆甚至清晰地记得在20多年前自己与孝贤皇后刚刚成婚的那个瞬间。公元1727年的7月18日，这一天是雍正皇帝的皇四子弘历与富察氏成婚的大喜日子。这个皇四子就是后来的乾隆皇帝，而他新婚的妻子富察氏也系出名门，他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美貌贤淑，善解人意。新婚之后，富察氏与丈夫弘历夫妻恩爱，在富察氏的眼中，自己的夫君是那么英俊睿智，处处对自己疼爱有加。富察氏心中暗自欢喜，自己终身有了依靠，对弘历更是照顾得体贴入微。有一年，弘历的身上长了个十分严重的疖。

富察氏心急如焚，亲自为他送水送药，照顾起居。不久，弘历的身体康复了，而富察氏却消瘦了许多。1736年，弘历登基，改年号为乾隆，富察氏被封为皇后。她不仅在生活起居上对乾隆照顾得无微不至，在管理后宫方面也是勤俭持家。有一次，乾隆皇帝跟孝贤皇后提起先帝创业初期的时光。乾隆说，先帝当时的生活十分简朴，衣服上的饰品除了用绒毛点缀以外，很少用金银等装饰物。孝贤皇后听了，就亲手缝制了一个绒毛做的荷包送给乾隆，以示不忘先帝创业艰辛。乾隆看到后非常感动，把这个荷包一直带在身边。宫里其他妃嫔知道后，也在穿戴上随着节俭起来。孝贤皇后不仅是一个贤淑的好妻子，还时刻不忘自己皇后的身份。为了继承天子亲耕、皇后亲蚕的古代制度，每年三月的一个黄道吉日，孝贤皇后都要带领着众妃嫔、福晋等人来到北海的仙蚕坛前举行亲蚕大典。仙蚕坛位于北海的东岸，是清朝皇后祭祀蚕神、举行亲蚕大典的场所。仙蚕坛在乾隆八年建成，红墙绿瓦，十分庄重大方，里面有观桑台、亲蚕殿等建筑。在亲蚕大典上，孝贤皇后双手合十，心中默念着为天下百姓祈福的话语，祈求蚕神保佑大清朝的女子在采桑养蚕的过程中风调雨顺。孝贤皇后亲自主持亲蚕大典，为全国的女子做出了典范，母仪天下的同时也风光无限。可是又有谁能够理解这风光背后的苦涩呢？孝贤皇后的确是一位幸福的皇后，却不是一个幸福的母亲。在乾隆皇帝的记忆中，孝贤皇后最幸福的表情是在她第一次做了母亲之后的笑容。那时乾隆皇帝还没有登基，自己的妻子富察氏还是那么无忧无虑。富察氏与弘历成婚后的第二年，她为弘历生下了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可不幸的是，仅仅过了两年，这个小女孩就不幸夭折了，这让弘历夫妇的心中蒙上了一层挥之不去的阴影。不过让人感到欣慰的是，在不久的日子里，他们又迎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永琏。永琏是个长相俊秀、天赋极高的孩子，弘历夫妻对这个孩子非常宠爱。就在永琏出生的第二年，富察氏再次怀了身孕，生下了一个千金。弘历夫妇心中充满了幸福和满足。后来弘历登基成为乾隆皇帝，他认为永琏是个能够担当起国家重任的孩子，准备立永琏为太子。然而就在1738年10月12日，他们视若心肝的儿子，年仅9岁的永琏竟然突然得了风寒，不久便离开了人世。在这场灾难中，心情最为悲痛的还是孝贤皇后。最早注意到孝贤皇后变化的是乾隆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她感觉皇后富察氏变了，眼神里总是隐含着无尽的忧郁。同样作为母亲，重庆皇太后能够深刻理解永琏的早逝对皇后的打击是多么沉重，也经常来宽慰自己那贤惠的儿媳。就这样又过了7年，孝贤皇后又有了身孕，这对于她来说真是天大的喜事。第二年，皇后生下一个健

0: 状的男婴。乾隆为这个孩子取名永琮，将他视若珍宝。然而当永琮刚满1岁0.8个月的时候，因为出痘竟然在大年三十那天不治而亡。这次打击把孝贤皇后彻底摧垮了。孝贤皇后虽然依旧在皇太后和皇上面前表现出身为一国之母的端庄和从容，但是身体却一天天虚弱下去。
1: 8年之中，两次痛失爱子，前后所生的4个孩子中竟有3个夭折，这对任何一个母亲来说都是难以承受的打击。为了减轻孝贤皇后丧子的哀伤，乾隆皇帝决定带上皇后出去散散心，可是不幸却意外降临了。
0: 1748年，乾隆带着皇太后和皇后等人一同东巡，在东巡的路上，皇后显得兴致勃勃，脸上的愁云也比在皇宫时少了许多。乾隆皇帝顿时感到心中宽慰了不少，他拉着皇后在自己的龙舟上喂鱼，不成想孝贤皇后边喂鱼边说出了乾隆以前非常喜欢的一个典故：子非鱼，安知鱼之乐。仿佛在跟乾隆皇帝诉说，天下人都觉得我做皇后快乐吗？是不是快乐，只有我自己知道啊。其实乾隆皇帝心中也明白，孝贤皇后的笑容不过是为了不让自己以及太后失望，他内心的忧伤依然如故，而且与日俱增。当他们行至山东济南的时候，天气忽冷忽热，孝贤皇后开始感到非常不适应，受了风寒。乾隆知道这个消息后，立即下令推迟回到京城的时间，以便皇后可以多休息几天。然而皇后不愿因为自己而导致众人长时间滞留在济南，皇后强打精神对乾隆说可以启程回京。终于过度的悲伤和旅途的劳累使孝贤皇后根本无法抵御疾病的侵袭，她的病情突然恶化。乾隆皇帝立刻调集随行的御医和山东的名医为皇后会诊，可不幸还是发生了，年仅37岁的孝贤皇后永远离开了人世。此时距离她的幼子永琮去世的时间仅仅相隔3个月。孝贤皇后的死对乾隆皇帝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他亲自护送载着皇后灵柩的龙舟日夜兼程地赶回北京，为皇后举行了规模浩大的葬礼。悲痛之中，乾隆写下：早知失子兼母亡，何必当初盼孟雄的诗句，表示宁愿不要孩子也要留住自己的爱妻。为了留住孝贤皇后生前的气息，乾隆下令不许其他妃嫔居住皇后生前所居住的长春宫，长春宫里皇后使用过的器具衣物等一切按照原样保留。这样的陈设一直持续了40多年。在孝贤皇后去世后，乾隆皇帝时常回忆孝贤皇后那端庄优雅的笑容，想起皇后生前和自己说的那个典故：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是战国时期的庄子与惠子相互讨论的一个哲学问题。庄子觉得鱼在水中从容地游来游去十分快乐，惠子就问庄子：你又不是鱼，怎么知道鱼是快乐的呢？而庄子反过来问惠子：你不是我，又怎么能够知道我不知道鱼的快乐呢？乾隆皇帝十分喜欢这个典故， 如今细细想来，这则典故更加适合自己那贤良温柔的孝贤皇后。1757年，乾隆皇帝下令在北海的濠浦间修建织鱼桥。织鱼桥是用石头垒砌建造而成的，整座石桥弯弯曲曲，千回百转，好像在诉说着孝贤皇后那曲折的人生经历。在桥的北端屹立着一座石牌坊，牌坊的横额上写道：“汀兰暗指土方心”，仿佛在描绘一个气质如兰的女性形象。整座织鱼桥与周围的水光山色相互辉映，构成了一幅美丽的园林景象。乾隆皇帝经常来到这里重温圣贤典故，也在这里回忆自己和孝贤皇后的恩爱往事。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铜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据说在中国清朝的乾隆年间，有一个夏天的中午啊，酷暑难熬，一名太监慌慌张张地跑去禀告在北京城北海御园的乾隆皇帝，说身怀有孕的宁贵人呢，因为酷暑难耐有小产的危险。乾隆听后啊，立刻让太监把自己身旁的一个小箱子给宁贵人送去。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箱子呢？
0: 小太监捧着乾隆皇帝给的这个箱子，把它小心翼翼地放在宁贵人身边，用扇子轻轻地对着宁贵人扇着。不多会儿，宁贵人觉得浑身舒服多了，她轻轻打开这个箱子，惊讶地说道：“你抱着箱子回来这么久了，箱子里的冰竟然没有化开多少，真是好东西。”原来乾隆皇帝送给宁贵人的这个箱子可不是普通的箱子，是在夏天专门用来解暑的冰箱。这个冰箱四四方方的，有洗脸盆大小，冰箱的内层是用铅做的，中间用木头做夹层，起着隔热的作用，外面呢还有一层色泽美丽的珐琅包裹着，怪不得冰块装在这个箱子里会久久不化呢。当太监用扇子对着冰箱扇风的时候，冰箱上面两个小孔透出的凉气扑在宁贵人身上，宁贵人顿时感觉暑热全消。正在这时，乾隆皇帝来到了宁贵人的住处探望宁贵人。宁贵人一面感谢乾隆皇帝送给自己这么个宝贝，一面与他谈论自己腹中的孩子。乾隆说，因为制冰和藏冰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每年夏天宫里还是尽量节俭冰块的用量，不过你现在身怀有孕，理当受到更多照顾。说完，乾隆命御膳房为宁贵人盛上凉爽可口的小吃。只见宫女端上来一盘白玉似的藕片，这个叫做甜碗子，就是把刚采摘下来的藕芽切成薄片，然后把甜瓜瓤浇在藕片上冰镇的吃。另一个就是冰镇核桃仁儿，就是把核桃上面那一层苦涩的表皮剥去，再淋上葡萄汁冰镇了吃。得到了妥善照顾的宁贵人感觉到身体越来越好了。有一天，她得到乾隆皇帝的恩准，在北海的菜叶池旁散步，远远看见几个穿着十分古怪的人，他们上身光着膀子，而下身却穿着棉裤。宁贵人十分不解，他问身旁的太监：“ 说他们这样穿倒是冷啊，倒是热啊。

0: 叹了一口气，对宁贵人说：“贵人，您进宫不久，有所不知啊，这些都是专门为皇家制兵送兵的人。因为天长日久在寒冷的冰窖里做事，落下了风湿腿痛的毛病，所以即使夏天再热，也要穿着棉裤。”太监说：“采冰是在每年冬至后的半个月开始的。工匠们穿上由朝廷提供的皮袄、皮裤和专门的草物拉鞋，在北京的北海、护城河和御河等处采冰。由于在北海太液池所采的冰是专供皇家所用的，所以对水质的要求也更为严格。每年的冬天，太液池的水面结上厚厚的冰层之后，将冰切割成大小一尺五见方的冰块，然后再将冰块运到北海太液池附近的几座冰窖中，一层层堆到冰窖里。这也是一项极其艰苦的差事。”宁贵人从太监口中得知了工匠们采冰和制冰的过程，感受到工匠劳动的艰辛。他坐在北海的五龙亭处，望着碧波荡漾的太液池，沉思了许久。美丽的太液池象征着北海皇家御园中一池三山的神仙幻境，有着富贵吉祥、福泽无边的寓意。可是在这美丽风光的背后，又凝结了多少工匠们的辛劳与智慧呢？想到这里，宁贵人对身旁的太监说：“今晚就盛上几盆清凉的井水放在我屋里吧，不要再用冰了。”
1: 采冰和制冰技术凝结了中国古代工匠的辛劳与智慧，这些冰帮助清朝的皇室贵胄度过了炎炎夏日，而到了冬天，在北海的太液池上，一种喜闻乐见的冰上比赛活动便开始了。乾隆皇帝对这一活动也是特别重视。
0: 清朝乾隆年间隆冬的一天，北海皇家御园里天寒地冻，银装素裹，太液池上的冰面平滑如镜，岸边一千多名经过严格挑选的官兵身着戎装，整装待发。他们这是准备做什么呢？原来一年一度的皇家冰嬉比赛即将在太液池上举行了。在中国古代，冰上运动被统称为冰嬉。清朝的统治者对冰嬉活动青睐有加，清朝的皇帝钦定冰嬉、鳗鱼、骑射、摔跤为大清国俗。这一天，乾隆皇帝身穿厚厚的貂裘大衣，在王公大臣、文武百官的陪同下，坐着大冰床来观看冰嬉活动。乾隆看到冰嬉官兵们的膝部裹着皮布膝，脚上穿着装有简易冰刀的皮靴，个个摩拳擦掌的样子，十分兴奋。乾隆不时地站起来望着冰上威武的官兵，若不是顾及自己一国之君的身份，他真想与这些官兵们一起比赛，一比高低了。冰上运动最常见的运动项目就是强蹬，也就是现在所谓的速度滑冰。冰嬉活动的发令官站在乾隆皇帝的冰床旁，手中举着小旗连晃三下，算是发出开始的信号。官兵们个个便如离弦之箭一样蜂拥而出，向乾隆皇帝所坐的冰床方向飞驰而来。一时间，冰面上冰花四溅，在阳光的照射下，色彩斑斓，分外夺目。滑冰结束后，官兵们按照抵达冰床处的先后顺序站成一排，向乾隆皇帝行礼。最先到达皇帝冰床处的官兵便是第一名，将会获得由乾隆皇帝亲自赏赐的奖品。
1: 冰嬉比赛呢，与其他的比赛不同的是，即使有

0: 官兵输了比赛，乾隆也会给予相应的赏赐，以示鼓励。而且在比赛之后，乾隆皇帝还要在冰上啊举行盛大的国宴，以示庆贺。冰嬉活动为什么能够受到清朝帝王的如此重视呢？清朝的满族人原本生活在中国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清太祖努尔哈赤在东北作战的过程中碰到了一个极为强劲的对手，叫巴尔特虎部落。努尔哈赤几次兴兵攻打巴尔特虎部落，却都没能攻打下来。有一年冬天，努尔哈赤再次举兵攻打巴尔特虎部落时，又遭遇到重创，军队陷入敌人的重重包围，冰天雪地之中伤亡惨重，眼看就要全军覆没。远在后方的努尔哈赤听到战斗失利的消息，心中焦急万分，他与众将士商讨对策。大家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派增援部队，可是冰天雪地中前往巴尔特虎部落的路程有700里，而且还要经过一条河，河水早已冰冻3尺，该怎么过河？这给努尔哈赤的部队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如果行动迟缓，恐怕增援部队还没有到达，被围的部队就已被歼灭。这样一来，很可能增援的部队也会陷入危险境地。就在这危急关头，有一位叫伏古烈的将军自告奋勇地要求带兵前去增援。努尔哈赤对他的话将信将疑，但还是批准了伏古烈的请求。伏古烈可不是一位鲁莽的将军，他早有打算。在他的部队中，每一名士兵都是冰上高手。伏古烈命令士兵换上滑冰的装备，连夜出发。清晨时分，伏古烈所率领的士兵如虎狼一样神奇地出现在巴尔特虎部落士兵们的面前。已经鏖战多时、疲惫不堪的巴尔特虎部落的士兵很快就被击败，伏古烈乘势攻下了巴尔特虎部落。捷报传来，努尔哈赤大喜过望，重赏了伏古烈，同时对滑冰、滑雪这些原本并不起眼的冰上技艺也另眼相看。于是冰嬉便成为了清朝的帝王们最钟爱的一个运动项目。
1: 清朝皇帝啊，历来重视冰上运动，冰嬉呢就成为了清朝朝廷检阅军队和进行啊冬季训练的一个重要内容。每年冬天的时候，都要从这个8旗军队里边挑选1600名精兵强将，集中到京城进行的冰嬉的统一的训练表演。后来呢，这个冰嬉啊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带有娱乐性的冰上运动。
0: 为了能够让后人看到冰嬉这一盛大的场面，乾隆皇帝就命令宫廷画师金坤、程志道、福隆安将冰嬉场面用绘画的形式记录下来。现收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名画《冰嬉图》，描绘的就是乾隆皇帝观看冰嬉时的情景。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算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2: 1888年的一天，在北京紫禁城西北方向的北海静清斋附近，出现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场景：几十个人用红绸拽着一列小火车缓缓前行，火车两旁呢还有许多 挥着彩旗的太监宫女随行护驾，浩浩荡荡，火车不能开动，更不能鸣笛，这是为什么呢？1888年的一天，在北京的北海皇家御园里，一名太监面带着喜色，急匆匆跑去报告慈禧太后一个好消息。原来重臣李鸿章送给慈禧太后的生日礼物运到了，这件礼物可是非比寻常，它是李鸿章为慈禧太后专门定制的一列小火车。慈禧太后上下打量着这列小火车，火车总共有六节车厢，车头是扁圆形的水箱，车头上挂着一个西洋式的大铃铛，看起来十分美观奇特。收到这样的生日礼物，慈禧太后的脸上不禁泛起了笑容。她玩过照相，也打过电话，可就是还没有坐过火车呢。慈禧虽然心里高兴，而嘴上却说，这个李鸿章只会拿这些西洋玩意儿来糊弄我，这些都是奇技淫巧。说罢，慈禧太后在太监的搀扶下上了火车。她看到火车里的座椅和用具都非常华美，有着皇家的气派。慈禧太后坐在车上，向车窗处远远望去，觉得这样来观赏风景更是别有一番情趣。有了小火车，一条专属于皇家的御用铁路线西苑铁路便正式开通了。
1: 这条铁路啊，是清朝重臣李鸿章他利用光绪皇帝给他的母亲慈禧太后拓展前三海，也就是北海、中海、南海的时候修建的，称为是呢西苑铁路。它是1886年开通，历时2年的时间，全长大约是3华里。它的起点是中海的迎秀园，终点是北海的静亲斋，也就是现在的静心斋。
2: 有了这条皇家的铁路专线和小火车，慈禧太后几乎每天都乘着火车往返于紫光阁与静清斋之间，一路观赏着风景，很是自在。可是让慈禧太后心中隐隐感到不快的是，小火车虽然行驶起来又快又稳，可这一路上又是鸣笛又是机车震动，破坏了皇家的风水，可怎么办？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慈禧太后便想出了这样一个办法，让几十个人用红绸拉动火车行走。这样一来，虽然速度是慢了点儿，但是总算消除了自己心中的顾虑。慈禧太后一方面玩照相、打电话、坐火车，一方面呢，又称这些西洋玩意儿为奇技淫巧，还做出了一些荒唐的事情。这些事情李鸿章都是知道的，可他为什么还要送慈禧小火车呢？提起火车，我们还得先来说说铁路。中国铁路的诞生和发展远远落后于技术先进的西方国家，李鸿章送给慈禧小火车也正是为了发展中国的铁路事业。19世纪中叶，鸦片战争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中国土地广袤，但是交通闭塞，西方列强为了获取更多的利益，1876年英国与美国联合擅自在上海修建了一条长约10多公里的吴淞铁路。清政府不允许外国势力的侵入，可是又得罪不起洋人，只得花了28万5千2白银把这条铁路买下来，然后再把铁路拆掉。

0: 面对着外国势力的入侵和西方国家的科技发展，李鸿章十分清楚地认识到中国铁路的发展势在必行。他曾经多次上奏朝廷，建议兴修铁路。在一本《筹议海防折》的奏折中，李鸿章详细阐述了修建铁路的必要性，恳请慈禧太后支持铁路修建。可是慈禧太后对这件事情的态度非常冷漠，一直无声无息地拖延着，李鸿章感到非常无奈。在这样的情况下，李鸿章只好将兴修铁路的大工程先改为小工程。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经过朝廷的允许，在河北唐山的煤矿上修建一条长约十来里的铁路，名为唐胥铁路。但是很快流言蜚语传来，说唐胥铁路的火车行驶过程中的震动惊扰了皇陵，而且火车头喷出的黑烟会有害庄稼。结果朝廷下令禁止使用火车头，运煤的火车头被驴马代替，一大群牲口拉着重重的车厢在铁轨上前行。有了这样一次的失败教训，大臣们谁也不愿再提兴修铁路的事情了。
1: 李鸿章当时所面临的是晚清时期在资金上的匮乏，人力上的匮乏，和很多人面对新生事物时候的那个艰难的选择。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头啊，这个风水一直是啊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所以当时有顽固势力，他为什么反对修铁路呢？他就担心这个铁路的修建破坏风水，破坏了清朝的龙脉。所以李鸿章在修铁路上遇到的障碍，也反映了当时洋务运动所面临的难题。
0: 直到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在战争中，由于没有火车，中国军队的军用物资运输不够及时，几次导致了中国军队战败。于是借这个机会，大臣李鸿章再次上奏朝廷，请求慈禧太后支持兴修铁路。可是慈禧太后的思想顽固而守旧，十分抗拒新兴的科学技术。该怎样才能使慈禧太后转变态度，让她从内心支持兴修铁路呢？为了赢得慈禧太后的支持，李鸿章便与光绪皇帝商量，建议首先在西苑中修建一条铁路，然后再送给慈禧太后一列小火车，通过这种方式来对这个清朝的决策者进行一次关于铁路交通的启蒙教育。此事赢得了光绪皇帝的支持，所以李鸿章就特意从法国定制了一列极为精美的小火车，并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慈禧。慈禧太后坐着李鸿章送给她的这列小火车，在迎秀园和静清斋之间绕了一大圈，感觉到十分方便有趣。经过切身体验，慈禧太后的态度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5个月后，朝廷终于发布了第一个关于兴办铁路的正式诏书。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个诏书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交通的范畴，它是当时的清朝政府改变治国理念的一个标志。
2: 正当李鸿章为中国铁路事业的发展煞费苦心的时候，慈禧太后却对皇宫外的风云变幻不以为然，他的生活仍然过得悠闲自得。突然一声枪响惊醒了慈禧太后的美梦。
0: 1900年8月14日，八国联军兵临北京城下，城破的时候，慈禧

0: 后连头发都没梳，匆忙之间换了一件平民穿的布衣，和光绪皇帝一行人仓皇出逃。他再也顾不得自己的皇家御园和小火车了。1900年10月26日，慈禧一行人抵达陕西西安。他一面在西安过着挥霍无度的生活，一面催促李鸿章与洋人议和。直到1901年9月，历史上著名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正式签字后，各国军队相继从北京撤走，慈禧太后才决定从西安启程回京。1901年12月31日，慈禧太后与光绪皇帝一行人一路上坐着马车从西安到达了河北保定。而这时的慈禧太后为了尽快回到京城，竟然完全不顾什么风水龙脉了。她决定在从保定到北京马家铺的这一段路程上乘坐蒸汽火车。回到京城的慈禧太后又想起了她的小火车，而这时西苑铁路已经遭到了八国联军的严重破坏。慈禧太后望着北海皇家御园中的一片狼藉，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中。在此之后，慈禧太后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她声称要乘坐火车去列祖列宗的灵前请罪。为此，清朝政府在4个月内突击修筑了一条由北京高碑店到河北易县的一条铁路，这条铁路直达清西陵。1903年春，慈禧太后乘坐着火车沿着这条铁路去向列祖列宗请罪了。风云骤变，重重叠叠的帷幕后，是谁推波助澜？粉黛婀娜，牵系家国天下，是谁花颜失色？红墙金瓦，鸡毛蒜尽，是谁仰天长叹？这里是皇家禁院，国宝档案再续传奇。
1: 公元1644年，也就是中国明朝的崇祯17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挥师南下，直逼北京城，起义军把北京城团团围住。崇祯皇帝闻讯走出紫禁城，直奔北边皇家御苑中的万岁山。他登上万岁山，往四周一看，只见火光冲天，他叹了一口气，用颤抖的声音说道：这下真完了。
0: 让崇祯登高望远受了惊吓的万岁山，就是今天的景山。它西临北海，南与故宫神武门隔街相望。景山及其附属建筑不仅是一座供游赏的皇家园林，还具有习社、祭祖、躬耕等多重功能。在元代时，这里是个小山丘，名为青山，属于元大内后院的范围。到了明永乐年间，因为这里堆积了很多从护城河挖出的泥土，成为了一座高大的土山，所以改名为万岁山。又因山脚曾堆放过煤，老百姓也称它为煤山。明代皇帝不仅在这里种植了很多花草果木，还修建了众多宫殿。到了清初，更名为景山。在古代，万岁山一直是位于城中心的最高点，登上山顶可以俯瞰整个京城。崇祯皇帝急匆匆地下了山，回到了一街之隔的紫禁城。回到紫禁城后，崇祯皇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他让文武大臣出主意，但是大臣们一时也想不出退敌之策。此时 北京城内的官僚显贵都在忙着收拾金银细软，准备逃离京城。3月17日，隆隆的炮声传到紫禁城里，紫禁城里的人个个吓得四处逃散。就在这时，崇祯最信任的一个太监为了保命打开了北京城门，迎接起义军。起义军像潮水一样涌进城门，很快占领了北京城。其实起义军首领李自成为了攻占北京，早就派遣了许多人混进京城当差，所以明朝的一举一动农民军都知道得很清楚。崇祯听说起义军已经攻入了北京城，快被逼疯的他手里拿着剑，在紫禁城皇极殿，也就是现在的太和殿内乱砍。他开始痛骂文武大臣，养了一群废物，逆贼都打到家门口了，一点用都没有。突然崇祯不骂了，咣的一声扔掉了手里的剑。崇祯失魂落魄地来到后宫，对焦急等待着消息的周皇后说：皇后，明朝完了。两人开始抱头痛哭。崇祯又对周皇后说：你要想让我安心，就知道怎么做。说完，周皇后大哭着头也不回，一口气跑回了坤宁宫，锁上了门，在寝宫内自缢而亡。崇祯跌跌撞撞地来到他最疼爱的年仅16岁的女儿长平公主的寝宫，哭着对泪流满面的公主说：孩子呀，你实在不应该出生在帝王家。说着，崇祯狠下心来，举起手中的剑向公主砍去。就在这时，李自成率领的起义军开始进攻皇城了，各个城门的守军纷纷投降起义军，皇城很快就失陷了，眼看明朝就要灭亡了。此时的崇祯皇帝，他又在干些什么呢？1644年3月18日，一个小太监连滚带爬地跑到崇祯皇帝面前说：皇上，逆贼要打到紫禁城了。说完，小太监就仓皇而逃了。崇祯听到这一消息后不知所措。此时宫内的太监和宫女们都各自逃命去了，崇祯身边只剩下太监王承恩。王承恩哭着说：皇上，我们明中召集百官吧。缓过神来的崇祯连忙鸣钟，他在皇极殿前焦急地等着，可是等了半天一个人也没来。崇祯看着空空荡荡的紫禁城，心想，无论如何我也不能被逆贼擒住。走投无路的两人踉踉跄跄地逃出了紫禁城的北门神武门，来到了万岁山。崇祯皇帝看到正对着景山南门的山前殿，停了下来。他一脸惆怅，心想，以前万岁山的山上豢养着成群的鹤鹿，以御长寿，每到重阳节，皇帝都会在这里登高望远，不仅欣赏美景，也借此祈求长生。现在是满眼望去犹如隔世。崇祯皇帝伤心欲绝地继续往前走，来到了一棵大槐树下停住了。就在这时，外面炮声震耳，他一下子蹲坐在了地上，看着面前这棵槐树，崇祯哀叹了一声，又转身对王承恩说：没想到最后我身边就剩下你一个人了。王承恩一边用袖子擦泪，一边说：皇上去哪儿我就跟着去哪儿。崇 忠贞咬破手指，在黄袍上写下了一

而太监王承恩在万岁山也上吊而亡，随崇祯皇帝而去。崇祯在万岁山自缢，李自成第二天便攻入了紫禁城，他没有擒住崇祯，以为崇祯还活着。如果崇祯还活着，明朝就不算真正的灭亡。他越想啊，心里越不痛快，于是开始让部下四处去寻找崇祯。李自成当即发告示，有献明朝皇帝者，赏万金，封伯爵。他还让部下拿着崇祯的画像去城外搜寻，四处查找，就是找不到崇祯。李自成气急败坏地怒吼道：“把每个地方翻遍也要找到！”他的部下们这次不敢有丝毫的怠慢，仔仔细细地翻找着每一个角落。暮色降临，两个部下来到了万岁山，突然看到了一个人吊在了树上。他们嘀咕着，这是怎么回事？他俩把面前的这个人放了下来，对着画像一看，吓了一跳。这个吊死的人像是崇祯皇帝。他俩慌里慌张地跑回皇宫禀告了李自成。李自成派官吏仔细核对后，确定这就是明朝崇祯皇帝。官吏们还发现了崇祯左手手心上写着“天子”两个字。那这封遗诏到底写了些什么呢？据记载，崇祯留下的遗诏所写的内容大致是：我自己才德微薄，身体羸弱，受到了上天的惩罚，以至于逆贼都打到了家门口，但这都是诸位大臣害了我，他们空谈误国，畏缩拒战，力主投降，我死都没脸见祖宗了。崇祯自缢而亡。40多天后，清军打着剿灭逆贼李自成的旗号进入山海关，向北京进攻，很快就推翻了李自成匆忙建立的大顺政权。1644年9月，清朝顺治皇帝从盛京，也就是现在的沈阳，迁都北京。刚在紫禁城稳住脚的清政府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清政府下令将万岁山上吊死崇祯的槐树当作罪犯，拴上大铁链子。直到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时，将铁链子掠走，这棵槐树一直被锁了近300年。清政府同时规定，清室皇族成员路过此地都要下马步行，以此来表示对崇祯皇帝的尊敬。清政府把这棵槐树认定为害死崇祯的罪魁祸首，曾在槐树旁立碑记载此事，不过石碑现在已经不知去向。除了将槐树定罪外，据《清室祖实录》记载，清政府还按皇家礼数改葬崇祯皇帝，并且为他营建了司陵建筑，从此让这棵普普通通的歪脖树出了大名，引来了后世络绎不绝的访问者。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李云龙的心又在一点点硬了起来，理智似乎占了上风。这伙造反派必须缴械，他们的破坏力太大了，此时若是不加以制止，明天甚至是今夜，他们就有可能向城市东区的红格连发起攻击。红格连的头头杜长海虽然死了，但他已调教出不少炮手，他们手里还有坦克和152加榴炮，他们的指挥系统也还在有效的运转。当兵强马壮的井冈山兵团向东区大举进攻的时候，红格连不可能坐以待毙，他们会做困兽之斗，甚至不惜同归于尽，引爆安放在核心阵地工学院的炸药。打红了眼的人是不会顾忌他人的生命的。李云龙仿佛看见被炮火覆盖下的城市的惨状，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墙倒屋塌的建筑物，被炸断的高压输电线打着蓝色的火花。他想起了以前看过的一部二战史的纪录片，那是斯大林格勒巷战结束后拍的实景。影片里的城市简直成了一座巨大的死气沉沉的坟场。在以往的战争中，最残酷惨烈的莫过于城市巷战，没有泾渭分明的战线，没有前方后方之分，没有军事目标

平民建筑之分，没有武装人员和妇女儿童之分。双方逐街逐屋的反复争夺，伤亡率高得惊人，整个城市成了一个巨大的血肉磨坊。李云龙不敢再想下去了，若是这种可怕的结局发生，身为本地驻军的一号首长早晚也是替罪羊。两害相比取其轻，既然这场混账王八蛋的文化大革命把老子逼得没路可走，老子只有背水一战，生死由天了。限定的时间到了，李云龙咬着牙发出了命令，攻击。担任突击队的一连一跃而起，战士们呈散兵线状向大门冲去。这时双方的广播声都停止了，现场静得出奇，只有突击队的战士们纷乱的脚步声。在部队接近大门的刹那间，井冈山兵团的枪声终于响了。从沙包的工事里，楼顶上轻重机枪组成的交叉火力构成了密集的火网，骇人的枪声显得格外的清脆，正在冲击的战士们一个接一个倒下了一片。李云龙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他暴怒起来，操他娘的，他们竟敢开枪，给我打！他一把拽过小吴的冲锋枪，边拉动枪栓边又向上冲，警卫员小吴不要命似的突过去把他紧紧的抱住。警卫营长吴玉水也怒吼了起来，给我开火，狙击手把那些火力点给我打掉，机枪掩护全要给我烧。他随手抓过一支冲锋枪，边点射边发出渗人的嚎叫声，先冲了上去。战士们潮水般的涌向了大楼，担任掩护的机枪手们用持续不断的火力将沙包工事打得尘土飞扬，对方的射手被压在工事里不敢抬头。狙击手几声枪响之后，楼顶的火力点就哑了，对方的替补射手迅速补上射击位置，还没有来得及扣动扳机，又是几声枪响，替补射手的脑袋也开了花。这一次再没人敢露头了，警卫营的战士们施展着各自的战术动作，连续冲过了几道防御工事，攻进了大楼。大楼里爆豆般的枪声不绝于耳，手榴弹短促的爆炸声，中弹者的惨叫声交织成一片。一个参谋脸色发白的对李云龙说，一号，这下子可打大了。李云龙不为所动，神色冷峻的发出命令，迅速清理残敌，凡抵抗者一律就地消灭。造反派们毕竟是乌合之众，在训练有素的野战军的攻击下，整个防御体系顷刻间便土崩瓦解。20分钟后，大楼里的枪声便沉寂下来，十部大院被全部占领，伤亡数字很快被清点出来，造反派死亡48人，伤110人，军队死亡18人，伤14人。井冈山兵团的一号勤务员邹明临死前仍不失其军人本色，他用手枪连续打倒2个想活捉他的战士，最后被营长吴玉水用冲锋枪打成了蜂窝。邹明一直到死都保持了英雄气概，他怒目圆睁，一只手紧握着54式手枪，另一只手紧握着一颗拧开盖的手榴弹，导火索环就套在小拇指上。连久经沙场的李云龙看了邹明的尸体，在震惊之余也生出了几分敬佩，他久久地注视着邹明已经无生气的脸，心想，这混蛋倒是条汉子，可惜了。当他转过身准备离去的时候，心里突然动了一下，禁不住又回头看了邹明一眼，心说，这家伙也是个端着长矛和风车搏斗的人，属于他的那个时代早已经过去了，他还留在那个时代里，所以他只有死。那个玩长矛的家伙叫什么来着？对，

0: 堂吉诃德。当一具具血淋淋的尸体被抬出大楼的时候，连一贯对尸横遍野的战场习以为常的李云龙都禁不住扭过头去，不忍再看。他想，秘书郑波说的没错，他娘的，我在创造历史呢。十部大楼被夺回之后，李云龙毫不迟疑地发出了一连串的命令，野战军各部迅速出击，对所有持有武器的造反组织实施包围，强行缴械。十部大楼的流血事件早把他们吓坏，他们终于发现这个军长是个说干就干、不好惹的主。军长的脾气如此，他指挥的这支野战军脾气也大。十部大楼这一战，野战军伤亡了30几号人，刚刚吃了这点亏，全军上下就红了眼。有个刚刚被缴械的造反派头头事后余悸未消地说了句不大好听的话：
1: 妈的，这哪是解放军呢，活像是一群饿得嗷嗷叫的狼。
0: 话说得难听，实际的确如此。泰山师所属的红军团是支组建于红军时期的老部队，这个团是有些邪门，全团从团长、政委到下面的炊事员几乎个个都是火爆脾气。李云龙对这个团的评价是得理不让人，吃亏不饶人。当年在淮海战场上，这个团显出两重性格，叫拼命三郎加泼皮牛二，作战风格是横冲直撞加死缠烂打。国民党18军的一个团全副美式装备，号称老虎团。这个老虎团碰上红军团算是棋逢对手，两下都是嗷嗷叫的部队，刚一接火便打得难解难分，几分钟内战斗便进入了白热化，打了整整一夜也不歇手，老虎团有点扛不住了。还没见过这么死缠烂打的对手，不吃饭不睡觉，连口气儿也不歇，就像是块猪皮胶，粘上就甩不掉，打不死你也要累死你。老虎团长有些腻味了，哪儿来的这么只泼皮队伍，有完没完。老虎团不想再缠下去了，打了一天一夜连口水都没喝上，这只泼皮队伍咋就像上足了罚条的机器人似的。谁知想撤也撤不下来，红军团像是卯足了劲儿要和老虎团拼命，好像自己也活腻了似的，非要来个鱼死网破不行。激战了2昼夜，老虎团终于趴下了，红军团还剩下半个连，团长成了排长，弟兄们来不及打扫战场，都躺在死尸堆里睡着了，害得赶来增援的一个团长还以为这个团全军覆没了。说来奇怪，多少年过去了，这个团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可是当年的传统却一点没变，还是这么邪门。一个农村入伍三脚踹不出个屁来的新兵，只要在这个团里待上3个月，马上就跟换了个人似的，脾气变得火爆火爆的，和别的部队打交道的时候马上就带出这个团特有的傲慢，似乎天下有一个算一个，没谁能入他们的眼。连李云龙都纳闷，这是咋回事，这个团好像第一任团长的魂留在这里了，换了无数茬人，魂还在。前些日子红军团也被造反派冲了一下，抢走了不少武器，当时的命令是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全团眼睁睁地让人家收拾了一下。在这个团的历史上还没出现过这种窝脖子的事儿，团长蔡金明硬是气得吐了2次血。这次有了命令收缴造反派的武器，这个团像是注射了兴奋剂，难怪造反派们称他们为嗷嗷叫的饿狼。收缴武器的时候，团长蔡金明从装甲运兵车里露出了半个身子，一只手扶着高射机枪，另一只手拿着半导体喇叭喊话，他的警告只说一遍，绝不重复第二遍。一个不大识相的造反派头头想表现点英雄气概，他举着手枪带领部下高呼革命口号，表示要与阵地共存亡。蔡团长不打算再废话，他手指一动，啪的一声枪响。

发 12.7 毫米的高射机枪子弹准确地打在那个造反派举枪的手腕上。大口径子弹的杀伤力是惊人的，那人的手腕被齐展展地给打断了，手掌和手枪飞出了一丈多。蔡金明一枪定乾坤，在场的造反派们差点吓破了苦胆，顿作鸟兽散。在各部队的出击下，造反派们终于闹明白了，这支野战军的忍耐已经到头了，谁再认为军队是软弱可欺，那可就大错特错了，这个城市的大规模武斗算是到头了。这场大规模流血事件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国，举国震惊，而中央文革小组却一反常态地沉默着，没有做出任何反应。但政治嗅觉敏感的人都已感到，这可能是暴风雨的前奏。几年后，这支部队早已换防离开了这个城市，市民们在茶余饭后的闲谈中还不断地提起这支野战军。哎，那个军可真他妈的，从军长到下面当兵的没有一个省油的灯，脾气火爆的邪乎。哎，不过话又说回来了，要是没有这支部队啊，文革那会儿咱们这座城市非打平不可。若干年后，位于北京红山口国防大学将军班的学员宿舍里，某野战军副军长陆军少将郑波正在写一篇军事论文，此论文与战略战术全无关系，他以独特的角度、新颖的利益论述了这样一个主题：论军事首长的性格与部队传统的关系。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气质，一种性格，这种气质和性格往往是由这支部队组建的时候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逝，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者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不是由个体形式，而是由群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苏联空军第16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的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如果抛开政治观点，从纯军事角度看，二战中德国空军的第52战斗机联队也是个培养世界级王牌飞行员的温床。这个第52战斗机联队竟然同时出现三个世界级王牌飞行员。以击落敌机架数为标准，这三个飞行员都名列世界前三名，可谓空战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他们是埃里希·哈特曼，击落敌机352架；格哈德·巴尔克赫内，击落敌机301架；金特勒尔，击落敌机257架。这三个王牌飞行员创下的惊人战绩，把当时世界各军事强国的王牌飞行员远远地抛在后面，无人可望其项背。苏联空军第一王牌飞行员库尔杜布在二战中创造的最高纪录为击落敌机62架，还不及第三名的金特勒尔所击落敌机架数的零头。由此可见，一支部队的传统是多么的重要。泰山师师部大楼事件之后，在北京的中央文革小组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做任何表态，就像此事没有发生过一样，使人感到难以琢磨。马天生每次见了李云龙也若无其事地寒暄几句，似乎他和李云龙之间从来就没发

0: 生过什么不愉快。而李云龙可不这么乐观，他虽然对政治不太感兴趣，但是从1927年参加革命以来，党内政治斗争他见得多了，对这种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他有着清醒的认识。他心里明白，那个屁大点事儿都要插手表态的中央文革小组此时的沉默，这本身就是一件不正常的事。平时李云龙这里要是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在全国各地的老战友老部下都会打来电话，或者安慰，或者打气，或者问候。可这次李云龙的大名在全国亮相之后，他的电话机却异常的沉寂，没有任何人来电话，连田雨都感到奇怪。这么多从战火中冲杀过来的生死与共的老战友，哪个不是胆大包天敢揪阎王爷鼻子的人？难道就因为中央文革小组还没有表态，就吓得连电话都不敢打了吗？大概这就叫人情冷暖，世态炎凉吧。几个月之后，北京方面终于有了些动静。中央文革小组的刊物《简报》上刊登了来自本市造反派的控诉，来信控诉了本市造反派被大军阀带枪的刘邓路线的代理人李云龙残酷镇压的经过，强烈要求中央文革小组为受害者做主。其中有几封来信是用真正的鲜血写成的，信写得很长，除了叙述流血事件的经过之外，通篇都是那个时代特有的修辞手法和政治抒情诗一样的语言。据说中央文革小组信访办公室的一位工作人员阅后私下对一个朋友发出感慨，这封血书的用血量肯定已经超过了 200cc， 比一次义务献血的血量还要多。血书一：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林副主席，敬爱的中央文革小组，敬爱的江青同志，我们要控诉，控诉残酷镇压造反派的反革命刽子手李云龙。相信毛主席、林副主席、中央文革小组会给我们做主，会为我们伸冤。写书二：天上有颗北斗星，造反派日夜想念毛主席。毛主席呀，毛主席，您亲自领导和发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又遇到半途夭折的危险，您的造反派战士正在经受严峻的考验。我们向您宣誓，头可断，血可流，忠于您的红心永不变，不怕死，不怕抓，一定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简报是中国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晴雨表，是个政治倾向极强的刊物，它旗帜鲜明地只为一种政治目的服务，那就是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任何人胆敢对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提出哪怕是半点的质疑，都将被视为十恶不赦，都应该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凡被此刊物点过名的人都在劫难逃。他的操作程序通常是这样：先不做任何评论的刊登几封群众来信，对某地某人提出控诉或批判，至于是否真有那么几位群众，那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信号已经发出，此人已被划入另册了。李云龙看完简报，随手便揉作一团扔进了纸篓里，他已经感觉到一种巨大的危险在悄然地逼近。这一生他参加过数百次战斗，每次战斗投入之前，他都有一种叫做临战的冲动，现在这种熟悉的感觉又出现了。他相信这大概是最后一战了。李云龙自从下了开枪的命令之后，心里倒坦然了。他从来都是这样，凡事既然下了决心干了，就绝不后悔。如果说他在下令攻击之前，心里还对那些糊里糊涂的老百姓存有某种愧疚的话， 那么当他看到自己的战士被打倒的时候，那种愧疚霎间就转化成雷霆般的暴怒。他在战前曾向吴玉水反复强调过一条死命令，对方如果不开枪，警卫营绝不允许开枪，遇有抵抗只允许使用枪托和拳头。他幻想着能一枪不发地解决事端，谁知事与愿违，对方竟敢率先开枪，而且不是零星的射击，竟是轻重机枪组成的严密的火网，大有把第一梯队全部置于死地的意思。李云龙几乎是气疯了，若不是小吴拼命地抱住他，他早就冲上去了。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
0: 流血事件发生后，李云龙的态度硬得像块石头，他从来没指望那个中央文革小组能放过他，这不可能。那个炙手可热的小组平时没事还惦记着生事呢，何况是震惊全国的流血事件。反正发昏当不了死，李云龙就这一个脑袋，砍一刀和砍十刀没多大区别。横下一条心的李云龙打定主意，不管发生什么事，他绝不打算受辱。那些想看着他被揪着头发、撅着喷气室挨批斗的人，一边待着去吧，想都别想，别人能受，他李云龙可不受这个。要他死可以，要他撅着腚挨批斗受辱，门都没有。他从抽屉里找出了十几年没摸过的手枪，每天枪不离身，睡觉的时候也要放在枕头底下。他这辈子没有被俘的体验，如今就更不打算体验了。要是哪个不知深浅的小子拿着什么狗屁逮捕令对他动手动脚的，他可就开枪打他狗日的。出乎他的意料，最先找上门的不是中央文革小组的逮捕令，也不是一座鸟兽散的造反派组织，而是那些死伤者的家属。那天早晨，李云龙还没去上班，就听见楼下人声嘈杂，似乎来了很多人。小吴匆匆跑上楼报告：“
2: 一号，可能要出事了，院子里来了不少人，你先不要出去吧，我去看看。”
0: 李云龙面不改色的道：“扯淡，敢到我家闹事儿，真他娘的反了！”他抓起电话要通警卫营：“吴营长，给我把一连派了。”带上机枪。放下电话，他把手枪上了膛，装进裤兜里，若无其事地下了楼。院门前挤满了黑压压的人群，人们躁动着，咒骂着，一片喧哗声。有人在大喊：“李云龙，滚出来！打倒镇压群众的刽子手李云龙！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李云龙，你听着，革命群众是杀不完的。”李云龙推开院门，双手背在后面，两腿微微岔开，稳稳地站在人群面前。人群一下子静了下来，站在前排的人似乎有些胆怯，在悄悄地往人群里边缩。“
3: 我是李云龙，是谁要找我？”
0: 李云龙的眼睛寒光四射，向人群扫视了一圈，似乎壮士出山，剑气如虹，浓浓的杀气渐渐在脸部聚集，透出锋刃般的峻利，裹挟着一股强梁霸气，令众人不寒而栗。“
3: 嗯，怎么不说话了？有话就说嘛，我听着就是。要是大家没话说，就请散散吧。”
0: 人群又开始骚动起来。一个中年汉子挤出人群，鼓起勇气大声道：“
2: 李云龙，你别以为你这样就能吓住我们，我们既然来了就不怕你，我们要向你讨还血债。”
3: 李云龙冷冷一笑：“哼，

0: 好啊，怎么逃？就在这儿打死我！你们敢吗？
1: 你这个刽子手杀害了这么多革命群众，血债要用血来还。我们都不怕你，有毛主席和中央文革给我们做主，刘少奇都被拉下马了，别说你一个小小的李云龙了。李云龙，把头低下来，向革命群众低头认罪。
0: 放屁！谁敢动我一下？不知天高地厚的东西，刘少奇你们骂的，我李云龙就骂不得。谁敢起哄闹事，我就毙了他。李云龙咆哮起来，哗啦，小吴不失时机地拉开了冲锋枪的枪栓。远方传来列队的跑步声，一连的战士头戴钢盔，全副武装地跑步而来。他们在圈外迅速地散开，包围了人群。一连长王志毅向李云龙立正敬礼，报告一号，警卫营一连奉命来到，请指示。李云龙干脆地说，原地待命，谁敢闹事就给我抓起来。是。人群一下子炸了，怒火被重新点燃，乱哄哄地喊了起来，李云龙，你们开枪吧，你有能耐把我们都打死。
2: 你们打吧，我们孤儿寡母也不想活了，打死这刽子手给亲人报仇。
0: 李云龙不为所动，冷冷地看着人群。一连长王志毅拔出了手枪，和小吴一左一右护住李云龙，两人的枪口慢慢抬起来，准备对付骚乱的人群。圈外的战士们也端起了枪，
2: 大家让开，我老婆子有话要说。
0: 人群中传来一声苍老的颤巍巍的喊声，人群自动闪开了一条通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婆领着两个七八岁的孩子走出了人群。老太婆有七十多岁，弓着身子，步履蹒跚，手里拄着拐杖，一头散乱干枯的白发遮盖着满脸刀刻般的皱纹和星罗棋布的老人斑。两个衣衫褴褛的孩子紧紧抓住老人的衣襟，怯生生地跟在一旁。李云龙一愣，突然觉得有些气短，他双腿颤抖起来，身子发软，心在扑扑地乱跳。小吴和王连长举枪的手也哆嗦起来，枪口慢慢垂下了。李云龙最见不得这种孱弱的白发苍苍的老人，每当看见这种老人，他就想起自己去世多年的老母亲。他是个孝子，童年的时候遇上灾年，母亲曾领着他讨过饭。每当遇到恶狗的时候，孱弱的母亲总是把他拉到身后，用自己的身子护住儿子。灾年要饭不容易，走个十里八村的也不见得能讨上口吃的。讨到吃的，母亲自然是先紧着儿子吃，儿子吃完了，母亲才能胡乱地吃几口。当年的日子真是凄风苦雨，令人铭心刻骨。母亲的慈祥和关爱，至今想起他仍感到一种由衷的温暖。童年时的李云龙发过誓，有朝一日自己混出个模样来，一定要好好的孝顺娘，让他老人家衣食无忧，儿孙绕膝，日子过得舒心，也算没有白疼他养他。可母亲命薄，不到四十岁就追随着老爹而去。那时李云龙已经参加了红军，正在川陕根据地反围剿。得到母亲去世的消息时，他面朝家乡的方向长跪不起，哭得死去活来。几十年过去了，每当想起母亲，他就感到痛心疾首，忍不住要流泪。在血流成河的战场上，他杀人如麻，心比铁硬，被他鬼头刀砍下的敌人脑袋像西瓜一样乱滚，他连眉毛都不会皱一下。唯独见了这种衣衫褴褛的白发老人，就禁不住心里发酸，手脚发软，心脏感到一阵阵的刺痛。

0: 李云龙抢上了一步，搀住老人道：“老人家，在您面前，我是晚辈，我李云龙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您尽管骂就是，我听着呢。”老人猛地甩开他的手，两眼喷出怒火：“姓李的，你说，你是解放军吗？”“
1: 是，我是解放军。”“
0: 看你这岁数，也登过八路吧。”“
1: 老人家，听您口音，好像是山西人。”“您猜对了，我当八路的时候也在山西，在晋西北红桃山一带的根据地。”“
0: 呸！”老人一口唾沫啐在李云龙的脸上，恨恨地骂道：“你也配当八路，也配当解放军？你呀，你是遭殃军呐！”李云龙像被电击了一样，浑身一抖。这种叫法他太熟悉了，这是解放战争时期河北山西一带的老百姓骂国民党军队的话。没想到十几年过去了，自己也成了遭殃军。老人浑浊的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拐杖跺得咚咚直响，仇恨地望着李云龙骂道：“我们老百姓瞎了眼呐，当年为了你们八路，命都豁上了。我那苦命的老头子，就是因为给你们送信儿，才让鬼子活活给砍死的呀。大家评评理呀，咱老百姓自己光着脚也要给你们做军鞋啊，自己吃不饱也要省下粮食给你们八路吃啊，打鬼子呀，打老蒋啊，咱们老百姓的罪遭大了。你们现在腰杆子硬了，气粗了，用不着我们老百姓了，就向我们开枪啊！天哪，你们八路的良心都让狗吃了。我老婆子70多岁，三个儿子，打老蒋的时候死了两个，就剩下一个，就剩下这么一个，还死在你姓李的手里。扔下这两个娃呀，让我可咋办呀？老的老，小的小，这日子我可怎么过呀？” 李云龙脸色煞白，垂头肃立，任凭老人骂着，一声不吭。人群中哭声四起，有的死者家属高举着死者的血衣哭昏在地上，连圈外待命的战士们也红了眼圈，手中的枪都无力地垂下。老人哭得说不出话来，两个孩子也在嚎啕大哭。此时的情景是铁石心肠的人也会落泪。王连长把手枪放入了枪套，红着眼圈去扶着老人，劝慰道：“
2: 老人家，您别哭，您听我解释。”“
0: 呸！你别碰我，你们给我儿子偿命，你们陪我儿子。”老人举起拐杖向李云龙打去，王连长一把抓住拐杖，老人松开拐杖，突然伸出双手向李云龙脸上挠去。李云龙的脸被老人尖利的指甲挠出了道道的血痕，人群又一次骚动起来，海水涨潮般的向前涌动着。王连长大惊，他拔出手枪大喝道：“谁敢动？一连准备！”“
3: 一连长，带着你的部队后退50米待命。没有我的命令，就是我被打死，也不许动， 服从命令。

0: 李云龙突然声嘶力竭地喊道。王连长服从了命令，指挥战士们后退了50米，人群也暂时停止了骚动。只有那老人不管不顾地向李云龙又吐唾沫又拼命地厮打，老人被巨大的悲伤弄得失去了理智。李云龙的脸上胸前布满了老人的唾沫，脸上的道道挠痕渗出了鲜血，他像雕像一样凝固着，任凭老人用头部疯狂的撞击，用尖利的指甲撕挠着。警卫员小吴也得到命令，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允许他制止。他眼睁睁地看着军长被失去理智的老人撕打和侮辱，毫无办法。他心急如焚地转了几个圈，猛地一跺脚，突然迸发出哭声，扑通一声给老人跪下了。他抓住老人的衣襟哀嚎着，老人家，老人家，你别打了，你要是有气就打我吧，求求你了，老人家，我们军长就是有天大的错，你也不该这么糟蹋呀。他是堂堂的一军之长啊，老人家，您是糟蹋我们全军几万名弟兄啊，您打我行不行啊？
1: 圈外的王连长也受不了了。在这次流血事件中，一连是突击队，他们在攻击时被突如其来的机枪火力扫倒十几个人，战士们气炸了肺，被复仇的怒火烧红了眼睛，冲进大楼后也打得特别狠，当时什么也没想，只想报仇。但他们看到今天这些死伤者家属的惨状的时候，他们的神经也经受不住这种巨大的冲击了，毕竟他们都是来自普通的老百姓。王连长发出狼一般的嚎叫，热泪纵横地扑倒在地，
0: 同志们呐，大爷大妈们，不是我们先开的枪啊，我们也死了18个战友啊，他们也是人生父母养的呀，他们的冤找谁去诉啊？我的通讯员中了10几发机枪子弹，胸口都打烂了，他才18岁，这叫我怎么向他父母交代啊？我们当兵的也是人啊。
1: 王连长痛哭着说不下去了，全连的战士像得到号令一样全体跪倒在地，他们感到内疚和委屈，为死去的战友感到痛苦。全连100多号人爆发出一片的哀嚎声。李云龙低头肃立，仍然是一声不吭，有人看见他紧闭的双眼中不停地渗出黄豆粒大的泪珠。军人们的举动显然不能化解群众的愤怒，这次流血事件共伤亡了158个造反派成员，他们的家属被仇恨驱使着，恨不得能将开枪者碎尸万段，岂能就这样过去？这些来自最底层的老百姓文化素质很低，思维方式是直线式的，只想一点不计其余，他们想不通身为人民子弟兵的解放军竟然会向群众开枪，他们是革命造反派，是响应领袖的号召起来造资产阶级反的，何罪之有呢？至于他们自己有什么过错，他们根本不去想，只认定自己占了天大的理。这些来自社会底层的老百姓有个特点，就个体而言似乎胆小如鼠，如果有人登高一呼，则立刻应者如云，血脉喷张，勇气呈几何数的增长，关键是谁先做出头的船子。人人都希望别人去出头，自己随大溜，如果对手过于强大，先出头的船子被砍了，他们便做鸟兽散，当初慷慨激昂的誓言，万夫不挡的勇气全部提了。反之，若是对手稍露软弱的征兆，他们便增添了10倍的勇气，迸发出100倍的破坏力。此时的情景就验证了这条规律。当李云龙杀气腾腾，战士们枪上膛刀出鞘的时候，人群便被吓

0: 住了。站在前排的人悄悄地往后面缩，后面的人则死死地守住防线，使退缩的人找不到一点缝隙。谁也不愿意先出头。当李云龙和战士们被一种复杂的情感所压倒，变得软弱的时候，人群中的怒火便开始升温，他们又躁动起来，人群向前慢慢地涌动着，咒骂声四起，哭声也越来越高。
1: 打死这个刽子手！妈的，有种你冲老子这儿开枪！姓李的，你给我丈夫偿命！
0: 人群沸腾了，情绪更加激愤，他们被怒火烧红了眼睛，像是已经到了极限的压力容器，马上就要发生爆炸。这些急于复仇、已经丧失理智的人们，已经听不进任何解释、劝告和哀求了。他们急于用自己的双手把仇人撕成碎片，再用牙齿嚼烂吞下去。李云龙合上眼睛，他心静如水地打算听天由命了。这时却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他身后的大门被猛地推开，身穿便服的田宇走了出来，他身后六个孩子鱼贯而出。李云龙抬头一看，不由大吃一惊，平时温文尔雅的田宇和六个孩子每人手里竟拎着一根体操棒，他和孩子们脸上都透出一种决绝的拼命的神态。两个大儿子李健和赵山一左一右护住父亲，弟妹们前后簇拥着把李云龙围在了中间。田宇以强硬的姿态只身挡住了涌动的人群，大声喊道：谁敢动我丈夫一下，我们全家就和他拼了。李云龙和战士们都愣住了，刚才还群情激愤的人群也惊呆了，一时鸦雀无声。你们听着，大家有仇要报，有冤要伸，这都可以理解。可是你们想过没有，这次流血事件本来是不该发生的。你们死去的亲人都干了些什么，你们知道吗？他们占领军事机关，抢夺武器，甚至向我们的战士开枪啊！他们下手的时候竟没有一丝一毫的犹豫，一开始就把我们的战士往死里打。即使到了现在，你们这些一肚子冤屈的家属们，你们谁想过那些牺牲的战士们呢？他们也有父母和亲人，他们的冤向谁去诉呢？告诉你们，我们可以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可谁要是认为我们军人软弱可惜，那他就错了。我们可以脱下这身军装，和你们一样成为老百姓。今天我不是以一个军人的身份，而是以一个妻子的身份，带领着我的孩子来保护我的丈夫、孩子们的父亲。我们不会任人宰割，谁要是动手，我们就以死相拼。谁敢动李云龙，就先从我和孩子们的尸体上迈过去。李云龙注视着妻子，仿佛是今天才认识到的，难道这是田宇吗？这就是当年那个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吗？这是那个体态柔弱、曾极度憎恨暴力的田宇吗？李云龙一时竟瞠目结舌。人群也被镇住了，没有人吭声，只有死一样的寂静。
2: 王连长、小吴、一连的战士们，你们都给我站起来！堂堂的七尺男儿，连死都该站着死，难道你们做了什么亏心事吗？浑身的骨头都软了。好，如果你们不能履行军人的职责，就请你们后退一下，由我们妇女和孩子们来保卫你们的。
0: 这话比什么都灵，所有的军人都唰的一下站了起来，像平地里起了一片森林。他们不再考虑这事件的是非曲直，这不该由他们考虑，他们只需承担起军人的职责就够了。企图闹事的人群退缩了，狂热激愤的情绪渐渐冷却了，平息了。田宇神态自若地向自己的部队发出命令：
2: 孩子们，护送你们的爸爸回家。
3: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为大家安排的是周末特别节目，为大家送上的是豫剧《状元与乞丐》这个剧目。该剧目是1957年参加莆田县戏曲汇演时改为的这个名字。1979年，姚清水根据老艺人的口述整理改编了这个剧目。在1980年的时候，由姚清水和齐宗登执笔，在福建省戏曲研究所有关专家的指导下修改而成。《状元与乞丐》剧中主要讲述了王国贤看相断定了文龙为乞丐命，文凤为状元命之后呢，丁花石夫妇信以为真，对文凤百般溺爱，导致他渐入歧途。而花春的妻子柳氏不幸文龙薄命，她面临着兄嫂的欺凌、丈夫远去他乡的困境，仍然含辛茹苦严以教子，并恳求教馆先生李仲舒精心授课，促使文龙发奋进取。文龙最终获得了状元，而文凤却沦为盗贼。在事实面前，花石夫妇无地自容，王国贤也狼狈不堪。那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的启发就是，自己的成功与否跟自己的付出成正比。如果整天游手好闲、不思进取，怎么可以谈成功呢？

0: 给小子哭的呀。
1: 你老公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读书给小子哭的呀。
1: 你再说。
0: 给小子哭的呀，给小子哭的呀。
1: 好啊，等下我告诉先生。你
0: 告诉先生我不怕，我给先生看大茶。
1: 你想
2: 你过来。
0: 好，对的好，对的好，鬼鬼对。

0: 猴，屠宰猴，借谁牛啥？屠宰。哎。
1: 站住又站住，站住整得快。
2: 哟，牙公，今天又是你发展，披猴连撞啊！
1: 披猴连撞，吃的对吧？
2: 哎呦，那死东西就会虎嘴脸。
1: 虎嘴脸做大官，
2: 哎呀，也不跟俺家凤儿学学。凤儿，我的乖乖，饿了吧？快来吃点东西垫垫劲儿。
3: 妈，
2: 我是在背书，你别打岔，我不饿。
3: 哎呦，我的天哪！今天早上一共才吃了4个荷包蛋，一碗油茶又没有喝完，亏你说不饿。
2: 来，快吃点东西。
3: 妈。
2: 我不饿。
3: 哎呦，
1: 威风不饿，阿狗饿。来，我替他吃。
2: 哎，你个小子，你还想吃状元命的口中食？我问你，嘴巴洗干净没有啊？
1: 哎，你莫小看我阿狗啊！我是命中注定，日后我做的官啊，比状元都大。
2: 哟，那是啥官啊？
1: 啥官？状元他爹，老官啊！
2: 放屁！
1: 你放屁！

心他吃了蚊子又疼又辣，前世他最爱

0: 心肝去拜相请爷们，今日不将你摘担，要我喜怒难伤难。
1: 爹妹，你在跟谁发怒啊？
0: 你休来装傻
1: 啊！是文龙欺负文凤了吗？
0: 哎呀，已经把文凤打得鼻青眼肿，你别再给我打哑谜了。
1: 怎么，文龙他竟敢如此放肆？
0: 你算了吧，有胆子的把人叫出来，我上这次算什么辅导？
1: 哎呀，爹妹，文龙事事违规，待他回来，为嫂子会重重责打于他。
0: 那好，我今天就坐在这里等着他。若有三长两短，我非跟你拼了不成。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欣赏到的是豫剧《状元与乞丐》。可怜天下父母心呐、文龙的母亲担心将来真的像王国贤说的那样是个乞丐命，作为妈妈付出了无数的艰辛培养文龙，可是年幼的孩子怎能理解父母的苦心呢？咱们来一起听一听文龙是怎样看待母亲对他的管教。

在娘身边，那我在哪里呀？连念我也无从得知啊。这话是从何说起？娘，你快说呀。

一

说爹爹原形不归，莫非是怕孩儿开坛不成？为娘岂能骗你？你若不信，且看此事后。

听众朋友，今天邀请大家一起欣赏到的是状元与乞丐的现场实况录音。接下来这段唱呢，就是文凤与文龙发生矛盾的时候每个家长的一些态度，我们来共同欣赏。同时伴随着这段唱，也要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不管你了啊，就任凭你去吧。不可，不可，娘啊，我千不该。

0: 娘，
1: 儿啊，快快起来，走，随娘找你赎身认错去。哎，
2: 走，找他孩子算账去。

你怎么可也跑出来了啦？太无知了！啊，他既然认错了，不就算了吗？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2: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起眼的
1: 小。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3: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1: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4: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起伏跌宕，
5: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4: 撼人心魄，
6: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4: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7: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书场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5: 东宫太子李承乾、侯君集等人闻听皇上驾到，都是一惊。侯君集连忙问：“他带了多少人？”“
8: 就房玄龄、马玄良和十几个侍卫侍驾。”
5: 侯君集略一思忖，决定自己先退到侧殿，看看李世民的虚实，等自己的旧部们领兵赶到东宫后再行起事。临走前，他对李承乾说：“
9: 殿下，现在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了，你是个男子汉，心肠该硬的时候就得硬起来。”
5: 李承乾应了一声，声音中却没有什么底气。所有的人都退下了，东宫大殿里只剩下太子李承乾一个人。宫灯把他的影子拉得长长的，投向大殿的地板，看得出那个孱弱的影子在发抖。外边响起一阵脚步声，李承乾浑身一颤。脚步声越来越近，地上影子抖动得也越来越厉害。门咯吱吱地响了。李承乾抬起头，那个让他敬畏了一生的身影出现在他的视野之中，房玄龄紧紧地跟在后面。李世民走得很慢，步履十分沉重，脸色从来没有这样憔悴过。走到大殿中间，他注视着自己的长子，目光中充满凄凉之意。渐渐地，这种凄凉消失了，变成了利剑一般直直地射向李承乾的双眼。一种恐惧仿佛从骨髓里升起，让李承乾喘不过气来，他不由自主地跪倒在地。
8: 儿臣叩见父皇，父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0: 你不是病了吗？李承前站起身，目光扫过空荡荡的大殿，这时他想起了侯君集刚才说过的话，弓着的背突然挺直了起来，伸手一指胸口，放大声音，用一种自己都感到陌生的语气说：是的，我病了，病在这儿，已经病了很多年了。李世民看了儿子一眼，听得出来，你的心里藏着深深的怨恨。怨恨？儿臣敢吗？您是君，我是臣，您是父，我是子。无论您怎么待我，都是天经地义的。李世民早已习惯了这个儿子的恭顺，对他突然的硬气有些难以置信。你今天说起话来，中气十足啊。不过，朕要告诉你，大唐立国已经有27年了，今天的盛世是成千上万人用自己的鲜血作浆，以白骨为砖垒起来的，谁也撼动不了。你还是不要铤而走险的好，我唐虽大，绝无逆臣立身之地。李承前一言不发，房玄龄上前一步，躬身对李承前说：殿下，前面是深渊，您千万不要再往前走了，退一步，海阔天空啊。李承前看了房玄龄一眼，
1: 退？我还有路可退吗？
0: 接着，李承前一指东宫大殿正中的椅子说：
1: 父皇，这把椅子您也坐过，不过您只坐了一个月。您坐在这里时，已经是以太子之名行国君之实了。可以说，您没有当过一天真正的太子。您知道，做一个储君有多难，有多苦，有多痛吗？
0: 李世民看了一眼那张椅子，椅子的漆有些剥落，看上去很陈旧。李承前接着宣泄着：
1: 做一个储君，既要显出男子汉的刚毅，又要像最卑贱的奴婢一样忍气吞声，要克制一切欲望，承受着冰与火的双重煎熬，即便如此，也不一定有什么好下场。而我在这些可怜的人里边，又是最最可怜的一个。这些年，您知道我是怎么熬过来的吗？我这颗心已经被撕烂过无数回了，又浸泡在恐惧和怨恨里。
0: 你在怨恨谁？
1: 你？
0: 朕？
1: 不错，就是你。
0: 房玄龄扑通跪倒在地，对太子劝着：
1: 殿下，老臣求求你了， 不要再说这等大逆不道的话。

0: 了。不，我偏要说，记得当年刚进东宫的时候，您曾多次夸奖儿臣聪明大度，有储君之风。可是聪明大度有储君之风的儿臣，为什么会一天天变得不成器了呢？您可以找出一千种理由，可是我心里最明白，根本的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因为有一个巨大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儿臣，而这个阴影就是父皇您。
1: 李世民仰天一笑，真是奇谈，朕对你的期望超过任何一个皇子，给你聘了最好的学者做师傅，对你严加管教，怎么朕倒成了你的阴影了？这不是奇谈，您生于乱世，以一柄长槊纵横宇内，身上的光辉足可以让以往的任何一位君王自惭，堪称是一座顶天的高峰。可所有的人，包括您自己，都用这座山峰作为尺度来丈量我，我承受得了吗？
2: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1: 李世民和房玄龄都是一愣，吃惊地看着李承乾。李承乾越说越激动，尽情抒发着心中的抑郁。
0: 更为可恨的是儿臣的那些弟弟们，先是李克四处招兵买马，明枪暗箭，挖空心思的把儿臣往反路上逼，接着李泰卖文邀宠，在朝中遍插党羽，天天都在梦想着把这东宫夺了去据为己有。而这些人之所以这么做，不也都是因为您吗？
7: 真是无稽之谈，
0: 这都是因为你自己无才失德，让人觉得有隙可乘，与朕何干呢？怎么会与你不相干？没有你在玄武门上开创以幼代长的先例，李克、李泰之辈又怎么会如此不安分？
1: 李世民气得满脸通红，捂住胸口，吐出一口鲜血来。房玄龄连忙扶住李世民，李世民一把推开他，手颤抖着指向李承乾：“
0: 你这几年独自闷在深宫里，成天就在想这些肮脏的东西吗？”
1: 这时，从一道侧门后面突然冲出一个人来，两个侍卫跟在他的身后，想扭住他， 他奋力甩开他们，伸手从嘴中揪出一只帕子。
0: 太子哥哥，你疯了吗？这是父皇一生的痛啊，你怎么能揭他老人家的这个疮疤呀？太子哥哥，你还不快跪倒赔罪，请求父皇的宽宥。
1: 安康，安康，是你？他们把你怎么了？安康一边拽着李承乾，一边跪下来。
0: 父皇，皇后娘娘走后，太子哥哥悲伤过度，久锁深宫，神志已异于常人，说话狂悖，请父皇您宽恕了他吧。
1: 宽不宽恕，要看他自己了。搬进东宫之前，因为是秦王世子的缘故，他先后三次险些被杀，这都是朕欠他的债。17年里，从长胜那件事，到朕北巡，再到泽州冤案，朕已经还了他三次了。今晚坐在这里，朕已经是无债一身轻了。
8: 安康连忙把脸转向李承乾。
0: 太子哥哥，你心中积郁已久，一时糊涂，说了也就说了，父皇仁德无比，他不会计较你的。哥哥，你快跪下求饶吧。
8: 李承乾咬着嘴唇，眼看着地板，就是不跪。安康西行到他跟前，哭喊着：
0: 孩子哥哥，妹妹求求你了，你从前是个多么孝顺的储君，母后在世的时候不知多少次夸奖过你的孝心，快跪下来，快跪下来，不然他老人家在九泉之下也不会原谅你的。
8: 一听到母后两个字，李承乾的眼睛有些发酸，他看着妹妹乞求的目光，又看看李世民无比憔悴的面容，心头一软，腿渐渐地弯曲，正准备跪下，一个声音从门口传出：
1: 男儿膝下有黄金，你都跪了一辈子了，就不能站直了一回吗？
8: 屋中的人都是一愣，李世民抬起头来：
1: 侯君集呀，朕已经来了半天了，你怎么现在才现身呢？
8: 侯君集昂首走了进来，身后跟着屠长贵等人。原来侯君集本想等几路人马都到了东宫，然后再起事，可是半晌过去了，只来了屠长贵这一路人，其余李安言、赵杰、杜赫等人均没有消息。他见太子心一软，要跪下，担心女婿意志动摇，事情会发生变故，因此下决心提前动手了。好在屠长贵手下的人虽不多，但却是飞虎军的老底子，骁勇善战，有这支人马，侯君集心里仍有70%把握。面对天子，侯君集立而不跪，露出一股从没有过的傲岸之色。李世民双眼逼视着他：
1: 看来
8: 你是不打算再向朕下跪了。老夫给皇上做了一辈子的猎犬，如今也想站着做一回人了。说着，侯君集朝屠长贵使了个眼色，屠长贵一挥手，一队十分剽悍的士兵从幕后出来，手里拿着刀枪绳索。房玄龄连忙挡在李世民的身前：“
1: 侯君集，你怎么能这样对待天子？”
8: 侯君集纵声一笑：“
1: 天子，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天子吗？是刀枪，不是人。以前，只有他能够决定别人的生死，无论对与错，杀谁剐谁，都由他说了算。不就是因为刀枪长在他手里吗？今天不同了，刀枪在我的手里，我就不能说话算数一回吗？”
8: 安康一拽李承乾：“
1: 太子哥哥，你快发话阻止他们吧，你已经不忠了，难道还想不孝的骂名也一起背上吗？让世人永远唾弃。哥哥，看看父皇已经染霜的头发，想想他身上的伤疤，不管怎么说，是他养育你成人的呀。”
8: 李承乾的目光落在李世民开始变得灰白的头发上，心里一酸，对侯君集说：“
1: 陆国公，您就看在君臣一场的份上，保留住父皇作为天子的尊严吧。”
8: 李世民看看李承乾，眼圈一红：“
1: 你总算良心还没有泯尽。”
8: 接着，李世民把脸转向侯君集：“
1: 侯君集，朕再最后问你一次，你真的死心塌地要做大唐一国之公敌吗？”“臣从来就没有想过做大唐的公敌，臣想的只是为太子争一条活路。请陛下效仿高祖，向太子禅位吧。”“好，好，好，多行不义必自毙，朕该做的都已经做了，该说的也都说了，朕算是仁至义尽了。从现在起，你侯君集就是大唐一国之敌，人人得而诛之。”“那就看谁先诛谁。”
8: 东宫，君臣反目，千钧一发之际，只听侯君集大喊一声：“
1: 屠长贵！”
8: 李世民双眼如电地看着侯君集：“
1: 侯君集，你真的敢下令让这些人拿下朕吗？告诉你，天下还没有人能拿得了朕。”
8: 侯君集一愣，心中 突闪出一种从未有过的极寒之意。他慢慢地回过头来，看着屠长贵，屠长贵也正看着他。两个人对视了一阵，侯君集像是想起了什么，转过身来。海棠从侧门现出身，
9: 爹爹，快下令啊！
8: 侯君集又看了一眼屠长贵，
1: 他们都没能出得了营门，你怎么能出来？
8: 唰的一声，一道寒光从屠长贵腰间闪过，屠长贵的宝剑已擎在手中，剑锋闪电般的指向了侯君集的胸膛。侯君集脸上的表情渐渐凝固了，眼睛瞪得老大，他长叹一声：
1: 唉，我早该想到会有今天的。
8: 屠长贵厉声说：把他们都抓起来。几个士兵上前扭住侯君集，其他人上前制服了侯贵、张思正等人。侯君集惨笑一声：
1: 屠长贵呀，14年了，老夫一直把你当成最信任的人。我侯君集好打人骂人，但从来没有骂过你一句。不过今儿我要骂你一句，你个王八蛋！是我把你招进飞虎军的，我一心提携你，你为什么要背叛我？
8: 因为飞虎军不是你的军队，也不是我的军队，它是大唐的军队。
1: 侯君集呀，你尝到被自己最信任的人背叛后的滋味了吧？当你在背后捅朕刀子的时候，你知道朕的心有多疼吗？正月17日，你在东宫召集旧部，密谋谋反，朕那个时候就可以拿你了。可是朕总念着你的功劳，为了给你留一条生路，不愿意把这事儿揭出来，想拖一拖，慢慢让你回心转意。今儿你派人去各营传信儿，朕也得到了消息，可是朕还是不想下杀手，让李道宗他们把各军圈在营中，然后朕只身来到东宫劝说你，一心想着只要你能不反，总能保住一条命。可你就是执迷不悟，你在逼朕杀你呀。
8: 李世民一口血喷了出来，安康连忙上前扶住李世民，为父亲捶背扶胸。李世民甩开女儿，踉踉跄跄地朝东宫殿门外走去，嘴中自言自语地说：
1: 自作孽不可活，自作孽不可活呀。
8: 门外是无边的黑暗。侯君集看看里。

0: 市民的背影，又看看涂长贵，难道14年前，你到飞虎军来，就是他安排的？涂长贵看了看侯君集，没有回答。一场政变就这样流产了。太子李承乾遭到废黜，他的死党侯君集等人和他一起下了狱。怎么处置这些人，一时成为长安坊间最热门的话题。李承乾一党土崩瓦解，李泰的党羽历史看到了希望，所以嗓门比平时大了许多，齐声嚷嚷着要将李承乾一党斩尽杀绝。那些以前和东宫关系不错的人，为了自保，多数都不敢开口了，还有些墙头草更是反戈一击。李世民组织了一班庞大的人马来审理这件案子，差不多囊括了所有重臣。一开始他也深恨太子绝情寡义，可是过了几天，他去东宫转了转，里头那副凄凉的样子又让他暗中替李承乾和侯君集难过起来。这两个人，一个是自己曾经最钟爱的长子，一个是自己最信赖的部下，走到这一步，难道真的全怪他们吗？李世民生出了网开一面的念头，可是现在这个审案的班子只怕很难秉承自己的旨意，里面只有房玄龄、李世济、马周、褚遂良等人心里有些偏向李承乾，多数人则和李泰热络。改变这种局面，必须请一个说话有分量的人到这个班子里去，把自己想说的话先说出来。而遍览朝中，适合担任这个角色的，莫过于长孙无忌了。泽州案后，长孙无忌以见人失当为由自请处分，从此不问政事，在家中一心修炼。可他的威信还在，朝中文武不少都出自他的门下，更重要的是，他是李承乾和李泰共同的亲娘舅。皇子们争斗的最厉害的这几年，他置身事外，谁都不沾，他说出话来最有分量。经过这一番思考，李世民派人把长孙无忌找到了凌烟阁。
1: 气势恢宏，
2: 长孙将军，
1: 起伏跌宕，
3: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1: 撼人心魄，
4: 我们今天是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1: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5: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0: 凌烟阁里已经挂上了24位功臣的画像，李世民领着长孙无忌走到一张蒙着布的画像前，他开口说：“这是贞观24功臣中排名首位的大臣，你看看他是谁吧。” 长孙无忌颤巍巍地把手伸向那块布，布飘落了下来，一副栩栩如生的画像出现在长孙无忌的眼前，他顿时愣住了。画上的人正是自己。长孙无忌扑通跪倒：“
6: 皇上，这怎么会是老臣？”
0: 李世民扶起长孙无忌：“
6: 怎么就不该是你呢？从玄武门之变到汴桥之战，从扫平劫掠到实行新政，你的功劳谁能比得了啊？大唐的今天是以你的肩膀为台阶走过来的。皇上，那都是从前的事儿了，臣恳请皇上把这幅画取下来吧。毕竟臣潜进了泽州那件案子，见错了人，臣的像挂在这里有损皇上的威德呀。伏击呀，难道你到现在还想瞒着朕吗？你推荐长孙顺德是一部早就谋划好了的棋，你是看清了皇子坚围绕楚魏的角逐日趋激烈，想避开这场争斗啊。朕早就看透你了，却一直不想点破你，就是想把你从漩涡的中心撇出来，保住你，为大唐保住一根支柱啊。长孙无忌一愣，这才明白自己的心思早就叫李世民窥破了。伏击呀，这些年朕在这深宫之中无时无刻不在关注着你，如今太子侯君集一党终于反行毕露，你不愿意背起的那个大包袱已经卸下，你也该弃掉仙风道骨的幌子，出来辅佐朕收拾局面了。接着李世民说出自己的打算，他想请长孙无忌主审太子谋反一案。之后李世民向长孙无忌讲了许多李承乾和侯君集的旧事，说到动情处几次潸然泪下。长孙无忌听出了皇帝的心思，他的心情沉重起来，因为依着眼下朝中的格局，要想保住这两个人的性命，那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事情果不出长孙无忌所料，他走马上任后遇到了成堆的问题，李泰的党羽想尽办法搜罗李承乾等人的罪证不说，侯君集自己也态度猖狂，不管什么人去审讯他都不开口。长孙无忌只好向李世民请示对他刑讯。一听到刑讯两个字，李世民难过起来，他想起了侯君集浑身的伤疤，怎么也不能忍心。反复考虑之后，最终他下定决心自己亲自来审侯君集。审讯也是在凌烟阁上进行的，侯君集先被带到这里，马宣良为他解下镣铐让他进去。侯君集原以为朝廷是要将自己秘密处死，进去一看却不像，里头没有任何刑具，只有一张巨大的书案， 陈列着一些书籍和文房四宝，四面墙壁上挂满一幅幅巨大的人像。侯君集凑近画像，眯起双眼，边走边看，居然都是自己认识的，有秦叔宝、尹开山、魏征、长孙无忌、房玄龄等人。转过一个拐角，侯君集愣住了，眼前竟出现了自己的画像。画中的他手提长槊，十分英武。侯君集的身子颤抖起来。这时一盏灯从他身后移了过来，将画像照得通亮。侯君集一愣，站定不动，从脚步声中他已经听出背后的人是皇帝李世民。侯君集不敢回头去看他，眼睛盯着画像。您为什么要把这些像画在这里？创建大唐的功臣千千万万，不管是故去的还是在世的，朕都常常会思念他们。魏征走了以后，朕选了24位功劳最卓著的重臣，让阎立本把他们画在凌烟阁上，想念他们的时候就来看一看。哎，人一老都会念旧的。说着，李世民走过来，伸手抚摸着墙上的画。你跟了朕30年，朕真的没有想到你会反朕。直到你令屠长贵拿朕的时候，朕才明白，你侯君集已经不把朕当你的皇上了。皇上，这能怪臣吗？先是吴王，后来又是魏王，一步步逼着臣往这条道上走啊。太子太可怜了，他从小聪明伶俐，知冷知热，可现在您看他已经老成什么样子了。太子妃也太可怜了，我当年带他回长安的时候，人们都夸奖那是多么娇艳的一枝花朵呀，可进了皇宫这些年，你看他又憔悴成什么样子。为了他们，臣才不能不铤而走险。君集啊，我知道你很伤心，朕也很伤心。不过无论你有多深的怨恨，朕希望你把恨记在朕的头上，不要转嫁给天下苍生啊。贞观治世真的来之不易，让老百姓过几天好日子吧。毕竟这锦绣江山有很大一块是你一寸一寸打下来的呀。皇上此言差矣，臣是戴罪之身，眼见这颗人头就要落地，还有什么仇不仇恨不恨的。皇上，这画像老臣劝你还是摘下来吧，一个死囚挂在这里，有损大唐的威仪呀。这画像朕永远都不会摘下来，你侯君集身历大小300战，攻城略地无数，灭西域2国， 你不上凌烟阁，又有几人

0: 能上这凌烟阁呢？这幅像阎立本一共画了三次，第一次朕来看，告诉他你的左腿在白龙关被长弩穿透过，不能用它独立支撑。第二次朕告诉他你后颈在洛阳城下中过一矛，不能扭脖左顾。说到这里，侯君集听得心头一热。皇上，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我签不了。啊！
1: 这女人在干嘛呀？救命啊！我堂堂七尺男儿，竟然哭成这个德行！
2: 王爷，王妃昨天刚落水，现在身体还没好，有什么事改天再说吧。王妃，你没事吧？我是王妃。
3: 穿越过来是王妃了，
2: 竟然穿成了王妃，那我不得好好体验一把贵族生活？我饿了，王妃稍等。既然接受现实了，那自己的身体看看没关系吧。哎，这有颗痣，这形状颜色真好看。哇，香，真是香。
0: 王妃，你这是干嘛呢？
2: 好几天没洗澡了，我闻臭掉了没有？王妃就吃这个？
0: 王妃，您家王府每天都吃这个。
2: 我不是王妃吗？
0: 您在这王府里面不受宠，那些奴才们根本就不把您当主子看，这顿饭已经算是好的了。
2: 那我之前是什么身份啊？
0: 您可是镇国大将军的独女，皇帝千封的秦王妃啊。
2: 身份还挺尊贵的。
0: 王妃，您还好吧？
2: 啊，是这样的，我刚醒来的时候头有点疼，很多事情我都不记得了。
0: 啊，那我快点去给您找个大夫。哎，
2: 不用不用，你给我讲讲就行了。原来我现在叫素琴啊，跟我穿越前的名字有点像。将军府大小姐因为对王爷一见钟情，便求来圣旨赐了婚，没想到新婚不满三个月，王爷就想和离，冤深悲痛欲绝之下都和了。哎呦，这处境真是艰难。
0: 王妃，咱们午膳时间到了。
2: 吃什么？
0: 和早膳一样。
2: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4: 我不管了。
2: 去小厨房。我要加菜。
4: 全府就这点分量，你还想加菜？
5: 加菜！

0: 这个时候应该在侧王妃那儿吧？跟上，红鸾。
1: 王爷，您今日公务繁忙，都没好好吃饭，我特意让厨房做了些您爱吃的菜，来就吃一点。
0: 家父，快！
2: 谁准你上桌的？
0: 王爷，你这张脸太影响食欲了，饭都不香了。走，等我去吃。
2: 你这是做什么？
0: 我们还没和离对吧？没和离，我们就还是夫妻。你知道夫妻共同财产吗？只要我们没和离，你的就是我的，我的还是我的。
2: 你在说什么？
0: 听不懂没关系，不跟你解释了。走。
1: 王爷，姐姐这是怎么了？
0: 舒坦。

0: 行啊，那我们讨论一下流程吧。
1: 流程？什么流程？
0: 当然是和离的流程了。王爷第一次离婚，可能不知道，这离婚跟结婚一样，都是有流程的。结婚有三媒六聘八抬大轿，这离婚需要双方父母的见证方可离婚。我当初是怎么嫁进王府的，就怎么出去。
1: 荒谬！父皇是李万七，怎可用这种小事烦劳于他？
0: 啊，那王爷离婚，就只能走诉讼了。哎呀，首先呢，王爷得去官府呈诉，提出离婚。我刚嫁进王府三个月，又没犯什么错误，可能官府不会判离的。
1: 我堂堂王爷想要休妻，还不是一句话的事。
0: 哎，还真不是。王爷，您是皇亲国戚，不好知法犯法，擅自离婚吧？你不知道，古往今来呢，离婚都很难，有些地方又有冷静期。淡定啦。
1: 那你要怎样才能合理？
0: 给我一年的时间，你不碰我，我就跟你离婚。
1: 好。
0: 我叫苏秦，我穿越了。穿越前我是个小说作家，穿越后我成了王妃。身份听起来挺高大上，但是吃个饭还得看别人脸色，太憋屈了。我要想想办法，逆天改命，自己的命运自己说算。
2: 也没有看仔细，这身材，这脸蛋，竟然是我喜欢的类型。美女总是有特权的。
3: 姐姐，这是在干什么？
0: 写书。
3: 你还会写书？
2: 嗨，我就干这个的。
0: 哦，对了，你来找我干什么？
3: 听说你不肯和离。
0: 对啊，
3: 等着好不要脸。
0: 哦，你，哦，我都忘了，这位是王爷的侧妃，理论上就是恶毒女配。哎呀，白瞎了这么好看的一张脸，说话忒难听了。
4: 情节非常的紧凑的，我刚才捋一捋啊，她的那个，
3: 你叫谁妹妹呢？
4: 丫鬟，
0: 你叫我
4: 是不是
0: 也
4: 刚才说说她从小到大的一个经历，她是不会说话的，然后现在呢是她小三儿，然后她现在是王妃，她的王爷就逼着她要和离，可是她不和离啊，大概是这样一个剧情，我给大家捋一捋。然后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评论区给我们留言啊。
0: 什么事儿啊？
4: 有人问主播喝的是什么？
3: 识相吧，赶紧给我签字，要不然到时候被赶出王府可就不好看了。
0: 美女啊，有没有人告诉你，这纸人啊很不礼貌？不过呢，我看你是美女的份上，我就原谅你了。啊，这就走了，这么不劲道啊！
4: 想看看我们评论区的朋友啊，剧名喜欢人，千金到女皇，就等着我们的女主啊。怎么样一步步的走到女皇巅峰时刻？
3: 今天我非得好好说的
4: 是，我也可以试试演短剧，我目前还没机会
3: 啊，
4: 我也期待可以有一个这样的尝试。今天居然吃甜品了，是的呀，四班哦。我不是，我就是也得控制一下。哦，
0: 我懂。
4: 大家都可以在这个评论区留言啊，看我可以看到试试大家的评论，然后我们针对这个短剧或者针对其他的都可以啊，咱们可以聊起来。这也是我们陪着大家一起看短剧，一起看短剧，在我们直播间看短剧的魅力所在。
0: 哎，你别舞刀弄剑了，快借我点钱，借我点钱。
1: 你干什么？
0: 借我点钱。
1: 住手！
0: 你干什么？什么态度？我们不是夫妻吗？
1: 不吃廉耻。
0: 哦，原来是这样啊！我仔细看过，原身肤白貌美，身材好。妥妥的美人胚子，不受宠肯定是因为她不懂怎么勾引男人，看我怎么调戏这个小古板。
4: 哦，对，她前世是一个花心男，所以她可能非常知道
0: 借我点钱
4: 怎么样在这个男女之间进行调节。
0: 不借，不借我就亲你。
1: 松手。
0: 就不松手，你不借我就亲你。

0: 么正经，肯定不会让我签。哎，他怎么不躲？他不对劲儿，豁出去了。你接吻都不闭眼睛的吗？我去，他闭眼睛了，他来真的呢。
1: 已经嫁到这儿了。
0: 我真的会亲你吧？逗你玩的，我对男人可不感兴趣。难道你想亲我？借我点钱，
2: 休想。
3: 王妃，王爷不肯借我们钱，这可怎么办呀？
2: 你去盯着王妃，有什么异动立刻告诉我。
4: 是。
0: 我知道古人生活单调无聊，但能无聊成这样也是没有想到。
5: 王妃，
1: 对，和开头的时候
5: 我已经办好了，
0: 你回来的正好，
1: 丰富多彩的生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0: 周王府里有什么好玩的吗？我知道了，我们来跳舞吧。

0: 哪里怪怪的？
1: 怪，
0: 肯定是衣服太紧了。
1: 哎，王妃，你干嘛呀？哎呀，这还在外面呢，这被人看到多不好
0: 啊！这哪有人啊？哎，我们来玩个游戏吧。窗外江中有一人垂钓，我们不如就以此为题背诗一首，怎么样？
1: 好啊，一帆一桨一渔舟，一个渔翁一钓钩，一浮一扬一场笑，一江明月一江秋，
0: 一曲高歌一樽酒，一人独钓一江秋。
1: 好，七月该你了。一棹春风一叶舟，一轮浅缕一轻钩。
0: 花满渚，酒满瓯，万顷波中得自由。
1: 姐姐，你
2: 今日王妃又做什么了？
3: 启禀王爷，
2: 今日王妃去了京城女眷的书友会，那些贵族女子向来自视甚高，怎会看上她？
3: 王妃和她们相谈甚欢。
4: 我今日找姐姐
5: 妹妹们，这是我寻得的一位作者写的一本书，甚是有趣，特意拿来与姐姐妹妹们品鉴分享。
0: 西厢记啊，
5: 正是西厢记，我让红鸾打听过，这个时代还没有西厢记，能让宝玉和黛玉都爱不释手的书，他们必定视若珍宝，只要他们喜欢，京中女子定然纷纷效仿，到时候人手一本，京中纸贵，我可就赚大发了。
1: 红鸾，
5: 哎，
2: 站住，我不想为难你。
5: 哎，
2: 在这等着，不要去见任何人，听到没？
1: 我该怎么跟王妃交代啊？
2: 王爷，
6: 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送信回去的时候，
7: 他不会以为写给他的吧？这明明是半路截胡的。

0: 我是你的女朋友，记住，你没见过我。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Yes， 美女回我微信。消息了。来，
1: 王妃，我去啊，我也快去。
2: 有趣。这个王妃其实内心是个男人，她最后要怎么转变呢？这个我还是挺期待的，这是有一个悬念的，我觉得这个悬念设置的还挺好。王妃，
3: 王爷下令把你的书给禁了，这可怎么办呀？我知道，禁就禁呗，没事的。
4: 王妃，你这身打扮是要干嘛去啊？
3: 逛青楼？看我怎么顺势而为，力挽狂澜！不能只赚女人的钱，男人的钱我也想赚。走了。爷，您来了，快里边请啊！哎呀，
4: 原来这就是古代的青楼啊！嗯，可真香啊！
3: 公子好生俊俏啊！你知道《西厢记》吗？《西厢记》啊，据说是本禁书，是王妃所写。现在呀，一本难求，奇货可居啊！哎呀，青楼这种地方，龙蛇混杂，消息灵通，很快大家就会知道王爷禁书的事儿。
5: 反向营销，越进越火。哎呦，公子，公子好，好，好，好，都好，好酒好菜都给我上了，爷今天开心。您，喂。
6: 王爷，太子虽是嫡出，然平日无德莽撞，实难堪当大任，这江山定不能交到他的手上，还请王爷为天下人谋福祉。
7: 这件事，我再考虑考虑。
6: 王爷，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呀。
7: 太子无德。
6: 但终归是我的兄长，王爷。宝贝儿，我来了。怎么都是男人？我的那件莺莺燕燕呢？王爷，是王妃。慢着。 也不知道听去了多少，不如，
7: 我自会处理。你们先离开。
6: 是。

0: 醒了。
1: 哎呀，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还要问你呢，昨天你为什么在青楼？
1: 哦，昨天果然是你啊。
0: 你听到什么了？
1: 什么也没听到啊。
2: 居然还想拿刀呢。你怎么不反问
0: 办公室？
2: 你怎么也在那儿？
3: 办公室去青楼谈、哦。我看你们是去玩了吧？
0: 那你又去做什么了？
3: 当然也是去玩的了。
1: 哎，不不不，我是去做推广的。
0: 推广？
1: 你说，这有钱又有闲的男人都在哪儿？
3: 当然是在青楼里了。你不是把我的书给禁了吗？我是去青楼推广它。这人啊，都有逆反心理，书越是被禁，到时候肯定大卖。合作愉快。
2: 有的时候确实就是古装加上现代的词儿，就会给人一种反差感、就是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感、
0: 我们不合理了，你准备一下，今晚我们远走。
1: 你可能不信，但是我必须要告诉你，我是个男人。这个东西不能看生理性别，要看心理性别。我真是个男人。
0: 要不要我帮你找个大夫？
1: 不，哎呀，总之我不能跟你同房。
0: 红鸾。
4: 王爷有什么吩咐？
0: 请嬷嬷教导一下王妃，今晚我要和王妃圆房。
1: 啊！哎，慕容凌渊，慕容凌渊，哎，你给我站住！
4: 王妃，哎，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齐全了吗？
4: 嗯，
1: 上。哎呦，够劲儿！上大了，
4: 好嘞！
1: 哇，
4: 这就行了，
1: 还差最后一步。
2: 头疼几件套。
3: 王爷，今日良辰美景，洞房花烛，我们是不是应该喝一杯呀、感情深一口闷，感情浅舔一舔，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以我们千年修得共枕眠的缘分，我们是不是得多喝几杯呀？哎呀，王爷，你怎么不等等人家呀？再喝一杯吧。嗯，哎呀，王爷，
2: 这王爷看起来怎么闷闷不乐？
3: 这
2: 不高兴看着。
3: 你总得喝吧。
1: 看什么看啊，快点喝一个吧。酒而已、
0: 那我怎么头晕？
3: 因为你喝多了呗。哎，
1: 你今天哪儿都不许去，自己在这睡。
3: 拜拜。
1: 啊，这门怎么关了？喂，

0: 我的初吻竟然被男人、嗯、
1: 王妃，王爷是不是昨晚没有怜香惜？
0: 别听我，
2: 你一听昨晚的话
0: 我会吐的。
3: 姐姐，你勾引王爷当真好不要脸。自你嫁入王府，王爷从未碰过你，他肯定不喜欢你，一定是你勾引王爷，王爷才跟你圆房的。
0: 你狐狸精，
4: 你误会了，妹妹，我就只是跟王爷浅浅的亲了一下，别的什么都没干。
5: 一提就要吐了。
3: 就连孩子都有了。
4: 这么快？
5: 蓝屏。
4: 这么快？
5: 蓝屏。
0: 太可爱了。
6: 这侧王妃说到底也只是个妾，怎么这么不懂礼数？
7: 你为何那么容忍她呀？
6: 当然是因为她可爱啊，是我喜欢的类型。

0: 跟你说了，我饿了，你去厨房给我拿点吃的过来，快快快。嗯，
1: 需要我把他给杀了吗？
0: 杀谁啊？
1: 曹王妃。
0: 杀他做什么？还有你是谁啊？
1: 在下无名，杀手排行榜第一名，王妃之前救过在下，在下特来报恩。
0: 杀手？袁山还和杀手有关系？真不简单。兄弟，我之前生病了，很多事都记不得了，你别介意啊。哎，兄弟，当杀手没前途的，要不你考虑转行？
1: 在下只会杀人，不过王妃让在下转行，在下也是可以的。王妃之前救过在下，就算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
0: 还有这回事呢？行，那从今往后你就当我的保镖吧，我给你开工钱。
1: 是王妃。
0: 轻功啊。
2: 王妃啊，你在看什么？
0: 啊，没什么。
2: 自从王爷处心了你，你看这王府上上下下的人都开始巴结我们了，有这么多好吃的。
0: 我突然又不想吃了。
2: 啊，
0: 我出去走走。
2: 哎，王妃，你要去哪儿啊？
0: 怎么回事？街上怎么没人啊？人应该很多啊。
2: 见过太子殿下。
3: 嗯，这是谁？
4: 听说你和二弟要和离了。我当初向你求亲，你拒绝了我，非得要嫁给二弟，现在被休了，你感觉怎么样？
0: 这是追求者跑来落井下石了。不行，输人不输阵，先假装自己过得很好。
5: 我与王爷相处得很好，就不劳费心了。
4: 相处得很好？这是什么？守宫杀海子，你们根本就没有圆房。
0: 原以为是诛杀制，结果竟是守宫杀，古人真变态。
4: 青儿，你命格特殊，应该和我在一起的。
0: 什么命格？
4: 虽然镇国大将军对外宣称你只是普通命格，但大家都知道你是皇后的命。父王将你赐婚给二弟，然而二弟并不珍惜。不如你嫁给我，我定会好好待你。
0: 你们家人都什么毛病？
3: 就是谁娶了她，谁就能称帝，谁就能当皇帝。
0: 我砍头的。我刚才手抽筋了，对不起啊。
4: 无妨，是我唐突了。
0: 那没有事，我就先走了。
4: 哎，晴儿，晴儿。
0: 吓死我了。哎，太子平日也是这样的？
2: 大家都说太子无德。
0: 确实无德，连自己的弟媳都调戏。那街上的人
2: 肯定是被太子给清走了，他这个人比较喜欢安静。
0: 清静？
3: 清了整条街的人，一出门要清整条街的人，
0: 还是在这帮家伙手里，简直就是祸国殃民。嗯，
3: 你看，所以说他就觉得姐要当女皇。
2: 知道呀，大家都说您是皇后命，您一定是要当皇后的。
0: 那我在王府里还过得这么惨。
2: 可惜王爷他不信这个。
0: 不信？他就不怕我逆天改命当女皇？
2: 女皇？
0: 哎呀，不跟你说了，说了你也不懂。哎，这是什么呀？
2: 这是手工纱。哎，怎么还在？你不是和王爷？
0: 哎，那个痛不痛啊？
2: 哪个？
0: 就那个。
2: 我不知道，我没经历过。听说很痛，非常痛。
0: 有多痛？
2: 也就比生孩子好一点吧。
0: 生孩子？嗯。今晚王爷要是再来，我该怎么办呀？这古代又没有猝死，我可不想生孩子。红鸾，红鸾！
2: 哎，王妃，你怎么了？
0: 我肚子疼。
3: 发烧了。
2: 王妃啊，你该不是那个来了吧？
0: 哪个？
3: 就是。

0: 他说我没有经历过，哎，我之前是个男的。
1: 哎，王妃，不可呀！
2: 人太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世间再见。
1: 哎，王妃，一个月也就这么几天，要不咱们忍忍吧？
2: 你不懂，
3: 忍不了一点儿。哎呦，
4: 他就这么讨厌我？你死也不肯跟我圆房吗？
1: 你干什么？放开我！
4: 退下吧。喝了。
1: 这是什么？
4: 红糖水。
1: 不喝。男子汉大丈夫，喝红糖水也不嫌丢人。
2: 这也行？
4: 什么人喝红糖水都不丢人。你怎么了？
1: 你别过来！我一个24K 金纯爷们，我只想跟美女贴贴，才不要跟男人生猴子。得给他找点事情做，这样也方便我逆天改命。
5: 王爷，其实我是你的事业粉。
4: 什么？
5: 我能帮您入主东宫，将来君临天下。
4: 这种话也敢胡说，看来真是病得不轻。我还是给你找个大夫。
5: 王爷，你得信我，我一定可以帮到你的。作为现代人，什么样的权谋小说没看过？小意思了。
4: 太子之位其实我等可以觊觎的，你这话大逆不道，小心连累将军府。
5: 王爷，
1: 不行，还得再给他上点猛料。
5: 王爷，其实今日我偶遇太子，太子他非礼我。
4: 我去找他算账。
5: 哎，王爷，不用了，其实我把太子打了一顿。王爷，太子之所以非礼我，还不是因为他讨厌你。等到太子登了基，那王爷的处境将更加艰难了。
4: 既然王妃身体不舒服，早日歇息，我明日再来看你。
1: 哎，王爷，明日你不用再来了，我不在的。

0: 雪儿，
1: 怎么了？
2: 不要你管，
1: 我看看。哎，不就是长痘痘了吗？有什么大不了的？哭成这样。
2: 你懂什么？我的脸现在变成这样，无异于毁容。王爷，他肯定不会再爱我了。
1: 哪有那么夸张？在我那边，满脸长痘痘，大街上走的人多的是。有了，我能治。
2: 这连太医都治不好，你能治？
1: 当然能。跟我走。这是我最新研发的护肤圣品精油，很好用的，你试试。
2: 姐姐啊，我是脸出的问题，你这样做真的有用吗？
1: 是这样的，这脸呀是人的门面，怎么能马虎呢？肯定要先上背上试验一下，才能上脸。不够跟我说。
2: 谢谢你，姐姐。
1: 我们什么都没干，我们是清白的。
3: 找你有事，跟我来。你在躲我？
1: 没有啊，你又不是洪水猛兽，我躲你干嘛？我们俩是夫妻，总之你不能杀他。
2: 我的天，我在说什么呀？
4: 他是有在慢慢的改变，
1: 你不仅
4: 已经在维护他了，
1: 他要保护。
4: 刚才不是说让他做他的保镖？
1: 因为
4: 他真的是一个来无影去无踪的存在，嗖的一下就出现了，嗖的一下就走了。
1: 哎，兄弟，我没说完呢，
4: 根本不等话说完离开了，但是猝不及防的又出现了。
2: 姐姐，多亏了你的精油，我的脸已经好了。
1: 我喂你。
4: 就是怪怪的，虽然我们知道他内心其实身体里住的是一个男性，但是就是这个反差感和剧情的反差，就是让人觉得也是挺奇怪的。就我最期待的就还是他怎么从最后变成一个女性的视角，可能会不会爱上男主呢？
3: 去哪儿？
1: 去厕所，别跟着我。
2: 这是给你的谢礼。
1: 这钱我不要。
2: 姐姐可是嫌少。
1: 是挺少的，还不如我卖书一天赚的多呢。
2: 上次你被人推水里，是我找人来救了你。你治好了我的脸，我救了你一命，咱们呀扯平了。
1: 我落水是有人陷害？
2: 是啊，你不记得了吗？上次是有人把你推下水的。
1: 那你有没有看清他的脸？
2: 当时天太黑，我没看清。
1: 袁胜肯定是被谋杀的，谁想杀他呢？
2: 那个
4: 最开始用的男主，他还男生的时候，现代的他也是掉到水里，
1: 精油肯定没问题，
4: 所以说就会有一个空间转换的。
1: 我想问你，
4: 穿越了是不是？
1: 考不考虑入股啊？
2: 入股
1: 就是一起赚钱。
2: 好啊，我可以给你介绍客源。我呀，认识好多名门望族的小姐夫人。
1: 这是机长，机长以后我们就是盟友了。
2: 姐姐，你快看，赚了这么多呢！
1: 不错。
2: 好香啊！
4: 吃什么炸鸡吗？
2: 你吃什么？
1: 炸鸡，快尝尝。好吃，这是我新研制的，准备开一家美食店。
2: 姐姐， 你已经在卖书了，又要开个食铺，姐姐，你缺钱？
1: 不缺，但是我有一个当首富的梦想，交给江小姐。快去啊！
2: 是。
4: 他一直以为他在跟谁对话呀，所以是。
3: 王爷。

0: 王爷，不回吗？
1: 已读不回，差评。
0: 江小姐没有回信。是。
2: 江小姐回信了？
3: 没有。
2: 下去吧。
3: 是。
1: 江小姐根本就不知道咋回事。
2: 难道是我太久没有写信给她，她生气了？女人啊，怎么这么难琢磨？
4: 徐王妃，王妃又有什么新作呀？给，
2: 啊，新月呢？怎么没来啊？
4: 哦，她成亲了。王妃，你别喝了，
3: 你少管我。
4: 你有什么事儿，你跟我说呀。
3: 你喜欢过人吗？
4: 嗯。
3: 你谈过恋爱吗？
4: 嗯。

0: 今天这个是还挺好看，我觉得是我看过这几部里面最有意思的一部。
1: 我现在真的真的好痛啊，
2: 王妃。
3: 慌慌张张成何体统？
2: 王爷，你快去看看王妃吧，王妃她心情不好，一个人在喝闷酒，你快去劝劝她吧。
0: 就是这个男主为什么每一次他都是一副生气不高兴且病殃殃的样子呢？气鼓鼓的，每一次出现都是气鼓鼓的，给不到别人任何的情绪价值。这个角度看还挺帅的，要说
4: 一拜天地，二拜高堂，
0: 这是做梦吗？
4: 夫妻对拜。
2: 等一下，等一下，你不能跟他结婚。
0: 做梦，
2: 他喜欢的是我。
3: 你们两个都是女人，怎么可以在一起呢？
2: 我是个男的。
3: 你明明看上去就是个女人啊！
2: 哎呀，我懒得跟你解释，走。追来，心月，你是我穿越到这个世界第一个心仪的女孩子，我喜欢你。
0: 啊！吓晕过去了。
2: 他怎么在这儿？这张脸还挺好看的，也就比我差了一点点。
5: 我的脸好看吗？
2: 你什么时候醒的？
5: 刚刚。你竟然为了一个女人喝闷酒？
2: 我的事儿你少管。
5: 你是不是忘了，你是我的女人？
2: 我是个男人。真恶心，我昨天喝了那么多酒，嘴臭死了，你还下得去嘴，真恶心。你干嘛去啊？
3: 漱口。
2: 看我不恶心死。
6: 王爷，
3: 你都笑一早上了。
6: 这书有点意思。王爷
0: 终于看到了这个王爷的笑容
3: 了。
0: 书拿到了。看的什么？牡丹亭。
6: 王爷这是有什么高兴的事吗？
3: 很明显吗？
6: 色手
0: 王爷也是
6: 心欲于侧，
0: 外冷
6: 你不懂。
0: 不是，对，外冷内热型。
3: 王妃在干嘛？
6: 王妃啊，王妃今日出去了，听说去看了一下铺子，打算开一家新店。
3: 那我晚点去接她。
2: 在古代开店很容易，没想到这么难。
3: 铺子看得怎么样？
0: 创业，通不容易如来。
2: 不太好。

0: 里躲开的。
1: 也是心疼了。
0: 我才没有，我是怕你死了还有人跟我签和离书。
1: 你是不想和我和离，其实我
0: 来人，救命啊，救命啊，快点儿。怎么样？
2: 又出现了。
3: 刘大爱，
0: 走。呀，怎么不喝呀？
2: 背不进去。我现在已经猜到了，他又会用

0: 特殊的方法。
1: 到底是谁要杀我？
2: 皇后，杀手进了皇宫，要杀你的是当今皇后。
1: 难道是因为皇后灭了？
0: 难道并没有，想多了。
1: 皇后不会因为这件事要杀我，一定是因为太子。我一定不会让他得逞的。
0: 醒了，自己。

0: 咱俩就是哥们儿，誓死相送，大哥。
1: 你还是叫我名字吧，
2: 大哥。
0: 凌渊大哥，之前不是说要跟你结拜吗？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吧。
3: 嗯，你们在干什么？
0: 雪儿，你来的正好，我们在结拜，一起来啊！来。皇天在上，后土为证。今日我三人结为异姓兄妹，以后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既然我们已经结为兄弟了，那我们就是一根绳上的蚂蚱。我们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赚钱，目标富可敌国。想赚钱吗？跟我合作。奥利给！
1: 我的全部家当。
0: 哇塞！放心，我一定会让你的钱翻倍。
3: 王爷，姐姐，
4: 都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当。
3: 乔儿，
4: 这个箱子看起来比较大。
0: 我知道你有钱，但我没想到你这么有钱。
3: 我只有钱，帮不上你什么忙。
0: 有钱就是最大的帮助。
4: 你有钱就够了。
1: 凑这么多钱，你是要做什么？
0: 当然是开店了，而且是开很多家店。一家店能容纳的客人有限，如果开很多家店，赚的钱自然就翻倍了。
3: 要是钱不够的话，找我。
0: 好。
5: 来，喝口水。
6: 请王飞大人来开了个店。
7: 开店？开了几家店？
5: 五家。
7: 安排下去，每开一家店就把店开在他们家对面，卖一样的东西。
5: 这是为何啊？
7: 赚不赚钱无所谓，老子有的是钱。谁叫那个贱人当初选择他不选择我？
5: 是殿下，就
4: 这样呢。
0: 王妃，大事不好了！
4: 那你的炸鸡太子
0: 在我们家对面开了一个一样的店。现在我们家客人少了一半，
3: 太子为何会？
0: 哎呀，你们不要慌嘛，我早就料到会有人跟我们竞争。嗯，这是我新写的菜单，正好借此
4: 菜单更新，
0: 按照上面的来，去吧。
3: 是，
4: 太子斗不过他，是现代人的思维。
3: 你竟然还有新菜品？
0: 乱鸡的多种吃法，还没有人能超过啃某鸡。
4: 现在有一些很火的店也是过一段时间就会更新一些
0: 重要的是
4: 热门的菜，
0: 如何赚到更多的钱，
4: 然后就是让大家都有一个新鲜感，也是很多现在网红餐厅留住客人的一个方法。
5: 殿下
7: 吓死老子了。
5: 殿下，秦王那边推出新菜品，
7: 这刚来的客人都被吸引过去了，那我们也推出新菜品呢。
8: 这咱上哪儿去找新菜品啊？
7: 我说你长得像个猪，你真猪头猪脑是不是？安排下去，找几个姑娘唱歌跳舞吸引客人，我就不信竞争不过他们。滚！
0: 王妃，侧王妃，太子找人在店里表演歌舞，我们的客人又被他们给吸引跑了。拿去，鲜菜谱。
3: 是。姐姐，你这么快就研发出新菜品了？
0: 怎么可能，那些都是我的家乡菜，他们没见过而已。
3: 原来如此啊。
0: 你看啊，这条是感情线啊，预示着你会遇到一个真命天女。看样子你好的差不多了。
1: 本就是小伤，无碍。
0: 这是防弹衣，刀枪不入，能保你平安。
1: 这么神奇，这可不像是京城的工匠能做出来的东西。
0: 这个是我在古书上看到的，京城的工匠。

0: 识字，不会做也是正常的。
1: 我还听雪儿说，你又研制了几个新菜品，都是你的家乡菜。但据我所知，你也是京城人士啊。啊，是不是有事瞒着我？
0: 露馅了！你相信我吗？
1: 我信你。
0: 信就别问。
1: 好，我不问。
0: 这货恋爱脑啊！没什么事儿，我就先走了。呀，
2: 这一招大家学起来。不想说的时候就说信我吗？信，好，信就别问。
3: 你怎么样？他们在找新地址，准备开几家新店。关掉。
2: 怎么还成商战局？
3: 关掉啊！
2: 一会儿
3: 把我们的店都关掉，竞争不过就关掉，省得丢人呢。关。
2: 对的啊，及时止损。
0: 王妃，你在烦恼什么呢？我连可乐都搞出来了，就是搞不出来薯条，没有薯条的啃木鸡是不完整的，气死我了。何为薯条？就是用土豆切成条然后油炸过的食品。那何为土豆呢？你听说过马铃薯吗？生蛋。哎呀算了，跟你说了你也不知道。我去附近转转，没准会有收获。你就不用跟我去了。
4: 西北边关送来奏折，说是粮食不够，让朕派人运粮。边关乃兵家重地，不得有失。你们两人有什么良策吗？
5: 父皇，可令周边城镇供给粮食。
4: 行倒是行，可是长此以往，周边城镇难免会有怨气。再说了，若遇荒年，又当如何？
5: 父皇，可让边关将士自行耕种，自给自足。
4: 自行耕种，自给自足。之前农部早就试过了，没有粮食能够在西北那块土地上生长，即便有，产量也是极低。算了，已经是老难题了，你们下去吧。
6: 是。
0: 这是土豆，用来油炸，可好吃了。
7: 在我们西北，这叫土球，长了很多，根本没人吃。
0: 原来你们把它叫土球啊！晚些时候我做薯条给你们吃。
5: 我要是找你，这是何物啊？从未见过。
0: 这个叫土豆，能吃，可好吃了。
7: 王爷，您别听王妃瞎说，这在我们西北根本就没人吃。
5: 你确定它能吃？
0: 能。
5: 这事很重要，我再问一遍，你确定它能吃？
0: 我确定。他能吃，我打保票。你出去，出去等我。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0: 尝尝我新研发的菜品，
10: 这个
2: 还有番茄酱，
0: 当然能吃了。
2: 一吃一个不吱声，一吃一个好吃的停不下来。
0: 好吃，好吃吧？
5: 剩下的呢？
0: 厨房，你干什么去啊？
5: 厨房，
4: 西北缺粮的问题解决了。
2: 哦，
4: 这是
2: 还解决了这个西北缺粮。
4: 可现在，太湖水虫泛滥，一城一害。你们二人可有什么好办法呀？
5: 父皇。那水虫不知何物，生长极快，且无天敌，看来寻常的方法是对付不了的。我的建议，不如在湖中下猛药，将其毒死。胡闹！
4: 太湖乃重要水源，且居住了很多渔民，你若下药会污染水质，会把湖里的鱼虾都给毒死。那你让周围的老百姓该如何生活呀？啊，李渊，你说。
5: 儿臣也尚无头绪，但若儿臣带一些回去研究一下。
4: 行吧，你们先退下吧。
5: 是
11: 是。我说二弟啊，听说上次西北缺粮是弟妹帮你解决，亏你还是个皇子，你只会躲在女人背后干什么呢？
5: 由此聪慧的夫人是我的福分。
2: 你看这一招也可以学起来，就当没有头绪的时候，事急则缓。
10: 这东西生的真可怕。
2: 你看说了一个不好的方法，太子被臭骂了吧。而且
5: 没有天敌，在太湖已经犯了，
2: 回来之后再想办法。
0: 你们在聊什么？
2: 然后再给出
0: 水虫。
2: 你说合适的答案。
6: 啊，小龙虾！
5: 你认得此物？
0: 当然认得了，老熟了。所以他咋了？
5: 此物在太湖泛滥，父皇
2: 变成菜，
5: 寻找解决之道。
0: 嗨，吃它！
5: 吃？
0: 清蒸水煮爆炒蒜蓉十三香，总有一款是你们爱吃的，快尝尝。
6: 这东西真能吃吗？
0: 能啊，不过先剥皮。
5: 好吃，太好吃了。
0: 这个东西既然泛滥，那我们就找人把它全都抓回来做成菜，到时候肯定大卖。
5: 好，父皇为此事烦忧许久了，我这就进宫告诉父皇这个解决之道。
10: 哎，您的小龙虾，
12: 真不错呀！
10: 来，快尝尝这家新品，名叫香辣小龙虾。听说皇上吃了都赞不绝口啊！
13: 皇上吃了都夸，那我肯定好好尝一尝。
0: 哎，有皇帝帮我做宣传，这波我赚翻了。
11: 给我来一份蒜蓉小龙虾。哦，不不不，给我来两份。
10: 好嘞，我们也要。您的蒜蓉小龙虾，
13: 再来一份啊！
6: 看样子。成为首富不是梦啊！
2: 真事儿的，马上富可敌国了。
5: 王妃，
2: 我
5: 们的鸡肉快不够用了，
2: 多少钱？
0: 怎么换？
5: 没办法，我们的生意太好了。哈，
0: 这有什么的？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我来解决，你去忙吧。
4: 是。近日，京城郊区突发蝗灾，虽然农民们已经开始捕捉了，
2: 蝗灾，
4: 但是人力终究太过单薄。很快蝗灾就会蔓延到京城来，你俩可有什么办法吗？
5: 父皇，
2: 这皇帝的表情是真的很丑。哎，
11: 二弟上次水虫的事情处理得不错，想必这次应该也可以吧。
4: 李渊，这件事交由你去做。
2: 什么好的方法？我要回去
5: 父皇
2: 问问我老婆。
11: 二弟啊，这次蝗灾你可有主意？
5: 不劳皇兄费心了。
11: 哟，我还真不费心，只不过你做不好，我会向父皇参你一本。
5: 那要是没别的事，我就先告退了。
11: 哎，走，二弟，慢走啊。
5: 郊区闹蝗灾，父皇找我设法解决。
0: 吃它。
2: 又是吃
5: 蝗虫吗？
0: 对，吃它。理论上来
2: 说，我刚才还在想，
0: 蝗虫是蛋白
2: 质，这蝗虫这蚂蚱不会也可以吃吧？
0: 但是我觉得，
2: 但是这受众有点小哎。
0: 吃，我的意思是让鸡吃它。
5: 鸡？哪来的鸡？
0: 从京城周边调。
5: 此法似乎可行，但蝗虫成灾，肯定需要大量的鸡，这运输成本是个大问题，而且解决完之后，鸡的去向。也是个问题。
0: 没事儿，尽管掉，来都来了，直接留下，别走了。正好我们炸鸡店缺鸡肉呢，这样一来，蝗虫的问题解决了，炸鸡店缺肉的问题也解决了。
5: 好主意啊！
0: 别动手动脚的。
5: 多谢夫人妙计，我这就着人去办。
0: 李小姐，你在吗？那我进来了。李小姐，李小姐，李小姐，
5: 苏浅，好久不见。
0: 怎么是你？
5: 哦，我让李小姐约你出来的。
0: 太子找我有什么事儿吗？
5: 也不是什么大事，就是太久没见着你了，我想你了。
0: 这太子不是什么好鸟，肯定憋着坏你，我得小心。太子，我店内还有事，我就先走了。哎，
5: 听说你的手工砂还在呢，
0: 跟你有什么关系？
5: 怎么跟我没关系？看来你也没那么喜欢二弟。既然如此，那我就还有机会。
0: 你不要这样！
5: 我就要这样，到时候二弟过来，生米煮成熟饭了。
0: 救命！救命！救命啊！
5: 别喊了，里外都是我的人，你喊破喉咙也没人救你。
0: 但这是你逼我的。
5: 进来，王爷，大事不好了！大哥，
0: 嘿，

0: 年来的进食，不然他就被我给打死
1: 了。二爹，你救我，他打我。
2: 父皇母后，请为儿臣做主。
3: 太子，苏秦已嫁给黎渊了，你怎么还纠缠不休啊？我成何体统？
4: 皇上要怪呀，就怪苏秦。苏秦已经是老二的人了，还不守妇道，勾引太子，该罚。
2: 母后，苏秦才是受害者，他是被迫的。
4: 你也有错，你呀，既然娶了苏秦，就该早日开枝散叶。如果你对这桩婚事不满，现在就说清楚，我呢和你父皇也准你们和离。
3: 黎渊呐，朕问你，你到底愿不愿意娶苏秦？如果你不愿意，你现在最好说明白了；如果你愿意，朕就赐你们合欢酒，今晚就洞房。
2: 儿臣愿娶苏秦。
3: 好，那这事儿就这么定了。行了，快回去准备吧。
5: 皇后要行动了，我觉得。
3: 皇后，你带太子去上药，那个苏秦下手有点重了。
0: 是。
4: 还不起来？苏秦这个女人啊，哼，不简单。你呀，还是离她远点好。
5: 这么快好了？
1: 她是皇后命，是未来的皇后。儿臣我，
4: 即便是皇后命如何？但她也要活到那个时候。
5: 你看，
4: 你现在呀，主要的任务是保住太子之位。坐下，坐下。你父皇的身体啊，现在是一日不如一日。只要你熬到他驾崩，皇位不就是你的了？至于那个苏秦，你若到时候还想要他，那我也准了。
0: 所以皇上真的没有处罚太子啊？
2: 没有。
0: 我去，这是什么绝世父母啊？这么宠爱太子，你到底是不是他们亲生的？
2: 你想转换阵营，现在投靠太子还来得及。
0: 我才不去呢，今天我又把太子给打了一顿，他肯定恨死我了。这是什么呀？
2: 合欢酒
0: 啊，这玩意儿真的存在啊？我还以为只有小说和电视剧里才会有，不会真的要喝吧？
2: 我不需要，有你在，酒不醉人，人自醉。
5: 突如其来的一个情话哎！
0: 你干什么？
2: 想什么呢？帮你拿被子。
0: 不用你帮我。
2: 那你早点休息。
0: 入秋啊，
3: 入秋了。
2: 父皇，明日便是立秋了，得注意身体啊。
3: 往年这个
5: 唐氏全新的首款新能源科技豪华旗舰 GT-Z9GT 上市了啊！同时呢，它的代言人也是我们现在看到的亚洲首位斯诺克世锦赛的冠军赵新彤，来担任到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腾势 Z9GT 全球代言人，也是以冠军的实力认证到了卓越品质啊！
2: 想来能分担一二。父皇，儿臣告退。
5: 每一次出场就是这样。为什么这么丑呢？因为没有喝我们的解忧剂。
1: 那个秦王他们开始收购水果了。
6: 传令下去，收购京城内所有的冰块。他们不是要替父皇分担一二吗？我看没有冰块储存，水果肯定得烂。我看到时候父皇怎么治他们的欺君之罪。
1: 太子英明，手下立刻去办了。
5: 哎，骑兵，怎么拍太子肩膀呢？
6: 太子让人把市面上的冰都买走了，我们跑遍了整个京城都买不到冰。
5: 没事儿啊，咱现代视角，
6: 仓库里面的水果
5: 招多着呢。
2: 那现在怎么办？
0: 啊，制冰我倒是会，可是眼下缺材料，得另想办法。
2: 要不我还是进宫禀告父皇吧。
0: 不行，虽然这事儿皇上不会惩罚你，但是他会对你失望，还得再想想其他办法。你怎么了？怎么回事？身体不舒服吗？要是有黄桃罐头就好了，还能止咳。我有办法了，
5: 变成罐头，
0: 我们的水果保证不会烂在我们手里。

0: 父皇，齐王妃想出一个对策，可以解决万千果农的燃眉之急。
1: 是吗？太子正好也想到办法了，先说说你们的办法吧。
2: 启禀皇上，我们店里新推出了水果罐头，正好能治您的咳嗽。
1: 是吗？这是何物啊？
2: 黄桃。
1: 这吃过黄桃？黄桃不长这样。
0: 父皇，
3: 这黄桃像是坏的了。
2: 皇上，这确实是黄桃，准确的来说是用糖水浸泡储藏后的黄桃罐头。
1: 黄桃罐头？
2: 是的，先将黄桃洗干净，然后用糖水浸泡，密封一段时间再拿出来食用。您尝尝。
3: 哎，父皇，这看着就不新鲜，别吃了。
1: 哎呀，无妨，朕先尝尝吧。味道果然好，真是别有一番风味啊。哎，这黄桃罐头能存放多久啊？
4: 个把月不成问题。
1: 是吗？那别的水果也可使用这办法？
4: 当然可以啦，大部分水果都可以做成水果罐头。
1: 好，好，你这个办法比太子的办法好。李渊，传令下去，把这个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开来，尤其是让那果农好好的学学。
5: 是。
1: 杭州今年大旱，粮食欠收，但是那里的粮商还趁机哄抬粮价，导致很多老百姓买不到米，不知道得有多少人挨饿呀。那帮官员屁用都没有，就知道哭诉，一帮废物。
0: 父皇，儿臣愿意前往杭州赈灾。
1: 哦，好，你带一批粮过去，务必要让杭州的老百姓度过这次危机。
3: 老二啊，先前你解决的只不过是一些小事，像赈灾这种大事，父皇肯定得依仗着我这个太子。等我完美解决这件事情，让父皇对我刮目相看。
0: 那就预祝大哥马到成功。
6: 还在涨价，你看看这。
7: 娘亲，我饿。
8: 再等等，等粮价下来了，我们就买米回家煮粥吃啊，乖。
6: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降价呀。听说皇上派了太子过来赈灾，但那点米哪够吃啊？分米分了两天就不见人影了。
9: 听说这个太子就是个废物，干不成什么大事。
6: 荒年人人都难，最难的还是我们这些穷人呢。
3: 该死的杭州粮商，我让他们降价，这几天了一点动作都没有，真是把我气死。
10: 太子殿下，咱们带的粮食不多了，得赶紧想办法，支撑不了几天了，
11: 自己都快没得吃了。
3: 干脆找个由头，抓几个粮商揍他一顿，看他降不降价。
10: 万一陛下知道了就不太好了。
11: 简单粗暴的方法啊。
3: 陛下，我这不行那不行，那你说怎么办？
10: 把这里的情况禀明给陛下呗。
11: 那不就是证实了自己的无能？
3: 看来只能这样了。
1: 哼，废物，让他去赈灾，结果呢一点事都没办成，就知道把问题踢给别人，眼下带去的米都快吃光了，灾情却没有一点缓解。
0: 父皇，儿臣愿前往支援大哥。
1: 那你可有什么好法子？
0: 还没有，但眼下灾情严重，
11: 还没有，
0: 恐生事端，儿臣先带些粮过去稳定局势。
1: 看来也只能这样了。行了，你快去吧。
0: 是。
6: 这怎么又涨价？你们今日已经涨了三次价了。
12: 怎么活呀？
7: 娘，我好饿，我饿。
6: 这日子还是人过的吗？反正咱们都活不了了，不如咱们直接抢吧。走。
13: 抢！走！
10: 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的呢？来，不要！打起来了！那些想抢米和米铺的人打起来了！
3: 快快快，派兵镇压，绝不能让事情闹大！去呀！
10: 是。
2: 这杭州看着挺繁华的呀，为什么街道上就这么几个人？
0: 江浙一带本就富庶，如果不是旱情影响，也不至于如此。
2: 这样啊。那杭州应该不缺粮啊，
0: 周边也多少受了旱情影响，只是没有杭州城这么严重罢了。跟周边府衙借粮是不用想了，我先去一山找大哥。
2: 好，那我去周边逛逛。
0: 好。
2: 现在粮价怎么卖啊？
0: 自己看。
2: 也没比京城贵多少啊。哎呦，柯门这脸怎么了？
0: 有人抢粮被打了。
2: 什么？那抢粮的人呢？
0: 全被官府抓进去关了。滚！大哥，
3: 父皇派你来的，你带了多少粮？
0: 够吃三天。
3: 才三天？你怎么不带多一点啊？
0: 父皇就给了这么多，我们得想办法让那些粮商降价。
3: 哪有那么容易？他们连我太子的面子都不满，你来了又有什么用？
2: 我有办法。
3: 你有什么办法？这里不是京城，你那些铺子都不在这里，你要怎么把米价降下来？
2: 我们的目的是赈灾，粮价多少其实并不重要。
3: 你真有办法？
2: 有，
3: 快说。
2: 这首先，第一步就是哄抬粮价。
3: 你疯了吗？现在的米价百姓都买不起，再哄抬粮价，你是小钱小疯了吗？
2: 商人逐利，现在的粮价还不足以让那些商人千里迢迢地跑来卖米，但是如果粮价翻倍呢？不管多远，他们都会过来。这第二步就是放出消息，吸引更多的粮商过来。
0: 只是粮价太高，百姓买不起，依旧吃不上饭。
2: 这只是一开始，只要城中的粮食够多，粮价自然就会下来。
3: 好，好主意，立刻去办。石原，去城里面把粮商的价格翻倍往上提，越高越好。
10: 这
3: 你快去啊。
0: 这次赈灾
11: 就是无条件信任，
1: 你们俩办得很好。谢父皇，朕听说提高米价的主意是秦王妃提出来的。
0: 是的，父皇。
1: 嗯，不错不错，秦王妃果然是聪慧过人呐。林渊，你好福气呀。这次赈灾功劳最大的是苏秦，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0: 有其如此。
11: 天天这个对话呀跟吃枪药
0: 似的，鱼有容焉，
11: 不能好好说个话。
3: 你少得意。
0: 这次你立下大功，想怎么庆祝？
2: 我想开个青楼。
0: 好。
2: 这么容易就答应了？
0: 只要是你想做的我都支持。
2: 这个人恋爱脑没救。
11: 恋爱脑。
0: 我们什么时候生个孩子？
2: 生孩子？
0: 对，生个孩子，男孩女孩都可以，只要像你一样聪明。
2: 你自己生吧。
0: 我是认真的，之前我待你不好，经过这么多事我才发现你是最适合我的那个人。我愿和你一生一世一双人。
2: 可是
0: 你愿意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2: 现在还不到柴火的时候。我考虑一下。
0: 好，我等你。
5: 宗王妃，你怎么了？
13: 王爷说他想跟苏琪一生一世一双人。王爷他不要我了。
5: 怎么会？你们关系那么好，王爷不会不要你的。
13: 王爷他是真心喜欢苏琴的，在这个家里我就是个多余的。
5: 宗王妃可还记得前阵子皇上赐给王爷的合欢酒，还剩了一些。王爷，这是侧王妃亲手做的酒酿丸子，您尝尝。

这个酒酿合欢酒上头也太快了吧。

0: 你怎么了？你发什么疯啊？
1: 苏琪，我喜欢你。
0: 我知道，一股子酒味，他是喝醉了吧？
1: 你喜欢我吗？
0: 不喜欢。我竟然有一瞬间的犹豫。
1: 撒谎，你喜欢我。

0: 怎么了，雪儿？谁欺负你了？
1: 就是你。
0: 我？
1: 昨晚王爷是不是睡你那儿了？
0: 啊？啊？是啊。怎么了？
1: 你还敢说？你们……
0: 他喝醉了，走错房间了。
1: 他才不是喝多了，他是喝了合欢酒。
0: 啊？合欢酒？
1: 你们是不是睡了？
0: 哎呀，没有。
1: 不可能，那是皇上上次御赐的合欢酒，不可能有假。你们一定是睡了。
0: 雪儿，我们真没睡，那酒都放了那么久了，他早就变质了。
1: 你们都骗我，不跟你们玩了。我要和离。
2: 怎么了？
1: 我都听到了，你说你要和苏琴一生一世一双人，与其被你们嫌弃，不如我自己走。
3: 一秒不带犹豫的，
1: 王爷，
3: 太让人伤心了。
1: 你都不挽留我的吗？
2: 不是你要和离的吗？
1: 你混账！
3: 你看，当你说分手的时候，就是想让他挽留一下。
0: 你欺负雪儿了？
2: 我没有，是他自己要和离的。
0: 和离？
2: 他的脾气就是这样，但凡有点不开心就要大闹一场，习惯就好。
0: 哦。
2: 他估计回娘家待几天吧，你来的正好。这个名单你看一下。
0: 嗯。
2: 太子有自己的派系，我也有。这是支持我的人的名单，你看一看，以后就不会发生上次在李府那样的事。
0: 你这是把身家性命都托付给我了。
2: 因为你是我的妻子。
0: 我还没答应你。
2: 我相信总有一天你会答应我。
0: 掌握了这份名单，就相当于掌握了整个朝廷命脉。那接下来，
1: 自从新月成亲后，便不来这书友会了，连李小姐也不来了，这也太冷清了。
0: 唉，是有点冷清。
1: 你最近在做什么呢？
0: 开新的店面。
1: 又开新店啊？能让我加入吗？我这天天也无事可做，太无聊了。
0: 王大人是我们这边的人，这人可信。这样，我们一起搞个加盟店。
1: 加盟店
0: 就是挂苏记的牌子，我帮你开店，给你培训员工，年底的时候一起分钱。
1: 还能这样啊？那真是太好了。我能多叫几个姐妹一起来吗？她们都是达官显贵的女眷，有的是钱呢。
4: 当然可以了。
1: 那太好了，我这就去把她们叫过来。
0: 你真厉害。
3: 马上女主富可敌国不是梦。
1: 姐妹们，这就是秦王妃。
5: 参见秦王妃。
0: 这么多？
1: 那是，京中女眷有的是钱呢，又无事可做，听说能做生意赚钱，就都来了。
0: 好好好，
1: 我们也想做生意，我们也想开加盟店，你就答应我们这一次吧。
6: 我一定是没钱，我也想赚钱。
0: 哎呀，这满屋子的皇亲国戚，那满朝文武不都成我的人了？
2: 今天心情不错。
0: 当然了，我今天认识可多漂亮的小姐姐。
2: 我与太子已经撕破脸了，夺嫡势在必行，这时候你且小心行事。
0: 放心，我会仔细帮你筛选的，与其靠着一纸合约

0: 约缔结联盟，不如用钱收买人心。人都是爱钱的，他们家中的女眷得到了好处，在朝堂之上必然会帮你说好话的。而且有他们的加盟，我们可以开更多的店，到时候整条街都是我们的。
1: 我发现你更喜欢女人。
0: 啊，你才发现我喜欢女人啊？我早就跟你说了，我是个男的。
1: 可你看着不就是个女人？
0: 哎，我是穿越过来的吗？我的身体是个女人，但我的灵魂是个男人。
1: 只要身体是女人，那你就是女人。而且女人的天命就是成亲生子。
0: 可我不想当那样的女人。
1: 这是没办法的事。
0: 虽然我改变不了自己的性别，但是我会逆天改命。
2: 好啊，
3: 苏祝华君。
4: 那帮大臣都帮着老二说话，再过不了多久他们连太子都要换了。
5: 别急，最近一年啊，老二虽然频繁立功，但却都是小功，皇上不可能因为这点小功就改立太子。只要你稳住，皇位终究是你的。
4: 父皇最近身体怎么样？
5: 身体啊还算硬朗。最近西山出现了匪患，你和老二一起去，毕竟是剿匪，刀剑无情，没准老二去了就回不来了。
4: 母后，你的意思是？
5: 只要你不想让他回来，他就回不来。
4: 儿臣懂了，儿臣这就去请旨剿匪。父皇，儿臣愿意前往西山剿匪。
6: 可是你是太子，身为皇储怎可轻易涉险？
4: 儿臣不怕，况且这次二弟与我一同前去，定能凯旋归来。
6: 林渊，你可愿意同去？
1: 儿臣愿与大哥同去。
6: 那你们兄弟同去也好有个照应，但是要记住，凡事小心，安全第一。
1: 是。
0: 剿匪？
1: 是的，父皇命我和太子一同前往剿匪。
0: 我跟你一起去。
1: 很危险的。
0: 我不怕，我陪你一起去，还能帮你出谋划策，没准儿能解决一些问题。
1: 好，那我们一起去。
7: 林太子，士兵已经驻扎完毕，请问何时打土匪窝？
4: 这一带的土匪窝一共有四个，最强的是张世强，最弱的是蒋先，最近的是卢仲，最远的是王渊。你觉得先打哪一个？
7: 这先打最弱的可以长士气，打最强的可以威慑其他三个土匪，打最近的打完之后省事很多，不好选。
0: 打最远的，正常人的思维会选最强、最弱和最近的，土匪自然也是这样想。那我们就打最远的，打他个出其不意。
7: 报，我军全歼敌人，匪首王渊负隅顽抗，被当场格杀。王妃娘娘足智多谋，胸怀大略，这乃是巾帼英雄啊！好，好。
8: 刚才我没看错，是一个时辰后吧？
1: 明日就要攻打蒋县了，由我领军。虽然他是四土匪中最弱的一个，但毕竟是匪，有一定危险。你明天留在帐中，不要到处乱跑。
0: 我已经事先打听过了，蒋县原先是乡里的乡绅，因为被侵吞家产，走投无路，所以才当了土匪。对他，我们可以考虑招安。
1: 招安？
0: 招安书我已经写好了。明天你上山，先把这个给蒋先，如果他愿意归降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不费一兵一卒地拿下这个山头。
7: 报，王妃娘娘神机妙算，匪首蒋先愿来归降。
1: 让他进来。
7: 是。秦王殿下，我愿归降。
1: 你真愿归降？
9: 我本就是被逼上梁山的，现在朝廷愿意招安，我还干什么土匪啊？当然是归降了，我还想好好回家过日子呢。
0: 好，若你真想归降，就去把卢仲的弟弟卢文给剿灭了，让我们看看你的诚意。
7: 行。
8: 行，这个主意好。
7: 王妃娘娘杀伐果断，有勇有谋。
8: 他们自己不用费一兵
7: 一卒，愿带百万将士誓死跟随。
0: 老子这队伍日渐庞大呀。哼。
7: 报，卢文的营寨被蒋先端了，共俘获200人， 其余土匪都被杀掉了。
4: 好，传令下去，全面进攻。
10: 是。
1: 就剩最后一个了。
0: 接下来就是张世强的黑虎寨。
1: 张世强的黑虎寨实力最强，而且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恐怕又是一场硬仗。
0: 我已经有对策。
1: 哦，就这么办。
6: 这就是太子的营帐。
10: 是。
6: 我等若真是归降，太子会封我们做官？
10: 会。西北战事吃紧，朝廷正需要人才，
6: 我再考虑考虑。
4: 还考虑什么呀？朝廷肯招安，对你们来说是天大的好事，还需要考虑吗？
6: 当土匪多好啊，吃香的喝辣的，看上什么都抢回去，好不快活。
0: 你们这样受苦的是百姓，
6: 那跟我们又有何干？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0: 本来想把你们招安，奈何你们不知悔改。抓起来。
4: 你这是做什么？
8: 女皇
4: 不是说缺钱吗？
8: 真的，
0: 这些人死不悔改，无需给他们机会。此时秦王已经进攻了黑虎寨，他们降或不降对大局没什么影响。
11: 报，
4: 秦王已攻下黑虎寨。你们诈我。
0: 这叫兵不厌诈。拖出去。
8: 调虎离山。
1: 是时候收拾秦王了。
0: 不是赢了吗？怎么还不回来啊？
4: 报，王妃，大事不好。
0: 怎么回事？
4: 殿下受伤了。
0: 伤哪儿了？
4: 眼睛。
0: 是那些土匪干的？
4: 不是，是山里的陷阱。
0: 陷阱？那他人呢？
4: 在太子帐内。
0: 太子帐？怎么送那儿去了？哎，算了，我自己去看。林月，
8: 有。
4: 亲啊，没想到我醒了第一眼看到的竟然是你。
0: 这是个误会。
4: 算了，我不想说话，你出去吧。
0: 是，太子殿下，那我就先出去了。
4: 哎，秦啊，我开玩笑的。
6: 这次剿匪你们俩干得很好，李渊辛苦你了。
1: 为父皇分忧是儿臣的本分。
6: 好，好。太子，你也辛苦了。你母后听说你受伤了，很是担心呢，赶紧去看看他。
1: 是。
8: 这太子是不是本来想去杀这个王爷，没想到自己掉到别人的陷阱里了，一只眼剩独眼龙了。
5: 你这伤，哎呀，你怎么这么不小心呢？你伤成这样，怕是与皇位无缘了。你父皇啊，是不可能选一个身有残障的人继承皇位的。
4: 这可由不得他。
5: 你要做什么？
4: 让父皇上位。
6: 太子，你要干什么？胆大包天，你要造反？
8: 你太突然了吧。
4: 胆大包天？对，我就是胆大包天，还请父皇让位。
6: 你
4: 休杀父皇。把剑放下，不然我就杀了他。
6: 不要，
4: 放下。
1: 跪下。
4: 你平常不是很嚣张吗？我看今天谁能救得了你。
0: 霍去刚，七步之外枪快，七步之内枪又快又准。
6: 来人。
0: 没事吧？
6: 太子啊，你糊涂啊。
4: 太子，你早就想废了我是不是？只不过我抢先一步，不过成王败寇没什么好说的。
6: 带下去吧。
4: 走。
6: 你用的什么武器啊？声音怎么这么大？
0: 这个叫火铳，不仅声音大，威力更大，有机会给你们展示一下。
6: 哦，这次你俩护驾有功，元儿朕今日就封你为太子。
4: 谢父皇。
1: 这两年多亏了有你，朝堂之上人人都夸你，说我娶了个好妻子。
0: 那是。
1: 那我们
0: 还是以后再说吧。
1: 你还在生气吗？自从我说女人的天命是成亲生子，你就一直对我不冷不热的。如果你还在介意，那我跟你道歉。
0: 你不需要道歉，你说的没错，这世间的女子命运都是如此， 结婚生子

0: 谢谢你这段时间对我的照顾，可是我命中注定是不一样的女人。我之前迷茫过，以为我的宿命就是嫁给你之后成为皇后，可我的父母告诉我，我的命格是女皇命，为了避免灭门，所以才谎称皇后命。
1: 女皇命，
0: 只有谎称皇后命，我才能嫁入皇室，从将军府的千金一步步成为王妃，然后成为太子妃，成为皇后，再成为女皇。
1: 素锦，
0: 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喜欢你，我不想欺骗你，你行我甘心辅佐你，你不行我自会取代你，成为女皇就是我的宿命。如果命中注定我是王，那谁也阻挡不了，哪怕是你也不行。
2: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音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疆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上大象看微剧，主播陪您看短剧。大家晚上好，我是浩涵。那今天啊，我们要陪大家看的这部剧的名字叫做《你是天堂也是地狱》啊。看这个男女主，大家应该也特别的眼熟啊，是我们这个短剧界的两个非常资深的演员。那在今天我们看剧的正式开始之前啊，浩涵还有一个福利要带给大家。啊，之前我们每次这个看这个短剧之前，我们大家可以去抽奖，可以去领红包。但是今天不一样了啊，不光可以领到现金大奖，我们还有额外的礼品附送给大家。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首页里啊找到微剧这个专栏，点进去之后，你会发现这里有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界面，同时还有这样一个叫做“我是看剧王”的打卡活动。那这是我们这个“我是看剧王”第二期的打卡活动了啊，您只要参与打卡就能够领取到我们的奶茶无门槛代金券，而且最高还有100元的储值卡等大家来拿啊！您的追剧时长就是我们兑换福利的硬通货啊，各种小甜水包大家喝到爽。那今天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打卡一次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签到的规则。从9月10号一直到10月15号，这就是我们的第二期的《我是看剧王》的这个活动的时间范围哈。那同样啊，您只需要在我们这下面这个抽奖的页面点击立即抽奖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浩涵其实刚刚已经抽过一次了啊。那您点进去之后，您就会发现在这个奖品里面，我们每天可能有0.3元的这样一个现金的红包给您。那同样啊，今天您坚持打卡，然后坚持看剧，还会有我们的这个小甜水，我们的奶茶代金券送给大家。那话不多说啊，刚刚已经给大家预告过了，今天这部片子《你是天堂也是地狱》，让我们一起来和大家看一下这部剧吧。
1: 你坚持住，爸爸妈妈都在这儿，你坚持住。
2: 哎，你舅舅他也是你儿子。

0: 南一，你看，这是我今天刚拍的照片，这样以后宝宝就知道他在妈妈肚子里是什么样子了。
1: 你怎么照都好看。
0: 那咱们俩在一起再多拍几张吧，这样宝宝出来看到肯定会更开心。
1: 好，都听你的，到时候咱们就多拍一点。今天他乖不乖呀？
0: 他今天真的很乖，都没怎么折腾我。
1: 我还有一件事想跟你再商量一下。
0: 什么事啊？
1: 爸的病情恶化了，能不能考虑这两天就剖腹产呀？
0: 南一，宝宝才7个月大。

0: 就带入到那个情境当中。
1: 我们再和爸爸商量一次好不好？
2: 小南瓜是我们的孩子，我会用这个孩子的脐带血救小南瓜的命。
0: 这根本就不是他爸病情恶化，对吧？
2: 小南瓜情况怎么样？
3: 情况很不好。
0: 两个之前一直说是演 CP 的，如果之前有看短剧的朋友们应该不陌生这两个演员哈。
3: 小南瓜也是你的孩子，他是你唯一留给我的念想，我以后都不能再生了，你是知道的。
2: 医生怎么说？
4: 你们是小南瓜家属吗？
3: 是。
4: 小南瓜情况有变，需要马上进行骨髓移植手术。
3: 南姨，你救救他！你就看在五位副使做了那么多的份上，他的指望都在你身上了。
0: 什么情况？
3: 他才三岁大呀，上周他还活蹦乱跳的叫我们爸爸妈妈。我已经很久都没有听到他的声音了。今年的孩子，月份差不多，取出来也不会有事的。用他的脐带血救小南瓜，一举两得。
1: 小心。那您刚回国，我也好久没见他了，不然咱们俩一起出去跟他叙叙旧吧。
2: 好，那咱们就先去见单先生。单婷，好久不见啊。啊，
5: 好久不见。姑娘，恭喜你啊，都快当妈妈了。
2: 咱们坐着聊啊，张婶儿，你去把太太牛奶热一下，我盯着她喝下去。
1: 那个南爷，我突然有点不舒服，我先上楼休息，你们先聊啊。
6: 太太，你要去哪？
1: 张婶儿，我就是有点饿了，你可以帮我准备点吃的吗？
6: 你先把牛奶喝了吧，我去做饭。
1: 好。只能从这跳下去了。爸爸，你别怕，妈妈一定会保护你的。
2: 现在国内发展特别好。
6: 少爷，少爷，太太不见了。
5: 哦，那我先走了，你先忙。

0: 那我就不打扰了。
1: 南艺，我先走了，改天一起吃饭。
2: 他的虚情假意都只是为了让怀孕然后用孩子的脐带血去救离落的孩子，可是我只想保护我的孩子。
0: 念念，你太粗心了吧。出来玩了这么久累了吧，咱们回家。
2: 南艺，你为什么要这样逼我？离落孩子死活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为什么要救啊？我不救不可以吗？
0: 你说什么呢？
1: 贺南叶，你看清楚了，她是姑娘，是你老婆，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吗？
0: 我当然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这是我们家的事儿，不用你管。我只是想救我的孩子。念念，你不跟我回家的话，有些代价你是承受不住的。你们顾家还有善家都会为你的选择付出很大的代价。
2: 你别为难善庭，我跟你回家。
3: 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0: 来喝了。
2: 这就是那杯下了安眠药的牛奶吧。真是好计谋啊，等我醒了孩子就出来了。
0: 你到底要闹到什么时候？我只是想拿到脐带血然后救那个小孩的命，我跟黎洛就两清了。咱们俩以后有很多机会，还能生很多的宝宝，不好吗？
2: 不好，你让我恶心。
3: 大家看到啊，不要这个光天天在看短剧啊，看着看着是不是渴了饿了，刚刚说了有华莱士，不能光吃啊，我们还要喝。我们在我们大家金融客户端的微剧板块里面啊，您就可以直接找到这个我是看剧王的一个专题，我们点进来之后啊，您就可以去签到打卡，然后我们看到啊，下面有两个血王，对不对？5元的代金券是无门槛的，您可以直接拿来使用。那我们的签到规则，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时间的介绍是从9月10号一直到10月15号啊，将近一个月的时间，您只需要每天陪我们一起看剧。打卡啊，这个免费的刷刷剧就能够领取到我们为您准备的各种各样的福利啊。除此之外还有我们每天都可以打卡然后抽到的这个现金红包啊，这个每一天都可以来到我们的客户端啊，既有主播陪大家一起来看剧，同时你还能够有这种免费的好礼拿到手软。
0: 我欠了他很多。
2: 你欠了他的还不清，那你欠了我的呢？
0: 人命关天，念念。

0: 念念，你醒了？喂，鸡汤吧，补补身子。你怎么在这儿？没想到你还挺厉害，能一而再、再而三的保护你。
1: 我要是真有……
2: 反派。
1: 我就该让他断了这个剖腹取子的念头，让你再也见不到他。
0: 我知道你不能接受南艺和别人还有孩子。
3: 哎呀，干嘛道德绑架人家啊？我只有小南瓜，你什么都有，我可以跪下求你，你可以拿我撒气，你打我骂我，你泼我行吗？
2: 我怎么不知道，傅南也娶了你这么一个毒妇回家？
4: 教养，
3: 就是没教养，虽然变成了凤凰，妹子里还是自己的妓。
0: 傅叔，
2: 这骂太难听了吧？
0: 看看这老头长啥样，
3: 就应该拿出点气头出来。小南瓜在医院里的那救命，他呢，一点小事都做不好。他们全家人的三观好像都不是很正。
0: 小南瓜不是什么私生子吗？我的孩子就不是了吗？
3: 你这个孩子能相提并论吗？
0: 是我不能跟黎洛相提并论吧？
3: 你心里明白就好。
0: 我不救，这是我的孩子。
3: 凭什么你们要决定他的出生？对呀，凭什么？
2: 念念，
0: 小敏，病危通知，父已经下来了，我只有小南瓜，你什么都有了，你救救他！哎呀，
2: 你还不答应洛洛？
0: 念念，
3: 念念，我求你！
2: 念念，
3: 谁给你的胆子跟我说话说到一半就给他走？
0: 我的孩子也是孩子呀！
2: 念念，喂喂喂！ 完了，老头，不是我，不是这样的吗？这跟顾念没关系吧？这是这个女生在那争执的时候，哎呀，来讨说法呢。哎，你告诉我，到底是谁做的？
0: 南爷。
2: 如果我说爸的死是让意外，你会信吗？他肯定不信啊，他现在满脑子都是那个女生。
0: 你要我怎么相信？所以这个杀人的罪名，就要我来呗。
2: 好生气啊！这个男主的反应。啊，孩子要被拿掉了。

0: 不成功，取代谁能好了，
1: 就即使成功了，太过分了。嘿呀，
0: 不好，病人大出
1: 血，他老婆还
0: 产妇心跳停了，急救快！
2: 脐带血取出来了，我去救小南瓜。
3: 暂停！
4: 你疯了吗？
3: 暂停！
4: 你为什么不在里面陪着他？你敢杀死自己的老婆孩子，你不敢面对？
3: 你冷静一点，暂停。顾念母子出事，我们也很难过。
1: 什么？他没有在难过。
4: 做的那些事情，我全都知道。
3: 你什么意思啊？怪我是吗？我想救我唯一的孩子有错吗？顾念孩子的命就是命，我的孩子就不配活着是吗？
4: 傅南一，我真没想到你这么傻，这么跟女人骗得团团转。顾念肚子里的孩子一定是你的。
1: 他为什么对这个女的这么好啊？那早知道为什么不和她结婚呢？
4: 不一定了。

0: 谈谈公司未来的发展和定向，
1: 会不会和离世继续有所交集呢？
2: 所有的事情我们都会认真考察之后，
3: 这是
2: 再做决定。
0: 哎，再说两句呗。
1: 不走不走。
2: 等会儿我还是
4: 蓝毅，
2: 你怎么来了？
4: 小南瓜说，
3: 哎，刚不说三岁怎么这么大？
2: 有什么事儿吗？
4: 爸爸让我问一下你，咱们俩什么时候结婚呢？毕竟小南瓜都这么大了。
3: 他就是想害死他的元妻，然后上位。
4: 离世最近资金出了点问题，你是知道的。如果把我们家公司联姻的消息传出去，那离世也就能摆脱困境了。
2: 嗯，城南的那个项目马上就要开始招标了。如果你能拿下的话，那才是对你是最好的。
4: 我不是这个意思。
2: 我就是这么说一下，咱们两家本来就是相互帮助的。我下午还有个会。小南瓜，先跟妈妈回去，好不好？
3: 他已经看透这个女人嘴脸了，对吧？
4: 爸爸下午还有个会，我们改天再来找爸爸玩，好不好？好，那咱们明天见。

0: 是个简单又复杂的女人，大有心机，立刻去修穿心扉。
1: 他以前不是这样的。
2: 李洛啊，李洛，
0: 你说你对他一片痴心，他还不愿意娶你啊？
3: 那又怎么样？反正姑娘和那个孩子已经死了，总有一天，
4: 他是恶毒女二，
3: 看到身边有一个人一直和他并肩而行。
5: 我是来帮你收拾离世的，你倒好，让我管理起了副使。
1: 哦，初恋系列的设计方案弄好吗？
5: 啊，就这三家，其中这个方案的设计最有感动，看看。
1: 嗯，我猜。
4: 他老婆是吗？
6: 哦，李总来的挺准时嘛。
3: 那个天晴集团真是太讨厌了，好不容易复试给出了竞标，他们也才很强。
1: 他们集团的实力又没有你们集团强，也不用担心吧。
3: 嗯，我说咱们俩结婚，帮忙度过一下离世的危机，你怎么看？
1: 你也不希望咱们两个结婚是为了利益吧？
4: 对呀，人家都拒绝得这么明白了。
3: 我就是担心小南瓜嘛，他现在长大了，总会有人问他爸爸的事情。
1: 嗯。那你就多陪陪他，
4: 他已经看穿这一切了。
7: 小南瓜很努力，门门功课都很好，
3: 作为离世和副使的继承人，这是他应有的水平。
4: 他想让他儿子当继承人。
3: 小南瓜，记不记得爸爸喜欢吃什么？
7: 对，
3: 那爸爸不能吃什么？鸡蛋呢？爸爸不吃鸡蛋黄，那你喜欢吃？
4: 哎，我也不吃鸡蛋黄，鸡蛋黄太噎挺了，好吧？那么说到噎挺，咱是不是得喝点东西顺一顺啊，朋友们？刚给大家介绍了啊，
7: 小南瓜
4: 刷剧免费银行里打卡十天就送你。那我们看一下打卡时间是从9月10号到10月15号。那我们在完成打卡之后的5个工作日内，您就可以凭借着我们给大家送的这个5元的代金券，
3: 乖哦，小南瓜，
4: 去参与我们的这个线下的门店的这些活动啊，就可以无门槛的使用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些精美的礼品。那同样啊，我们的这个活动目前正在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火热的进行当中，您只需要进入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在微剧的这个界面看到我们有一个我是看剧王的板块，然后您点进去进行抽奖，然后打卡就可以参与到我们这个活动当中了。还有最高100元的储值卡等待各位来领取。那您的这个追剧时长就是兑换这些福利的硬通货，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小甜水包大家喝到爽。那同样今天啊，我们因为已经抽过了，没有办法给大家再演示了，其实就在下面这个抽奖的这个蓝色的小块块里面，您点进去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您连续打卡10天就可以领到我们给大家准备的奖品。除此之外呢，我们还有现金的大奖啊，同样也是通过抽奖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个其实一直在陪大家看剧哈，这是我们之前领到的这个每天啊都会兑到一个0.3元的红包，那这个是随机的一个额度啊，有可能会更高啊，所以说不妨登录您的大象金融客户端，我们一起来抽奖，一起来看我们的大象短剧。
3: 他
4: 老婆回来了，
3: 现在赚的有点少，算了，还

0: 他怎么喜欢吃这些东西。
1: 我也喜欢吃。
0: 那你就多吃点。
2: 啊，怎么又来了？
1: 你怎么来了？
3: 在楼下。
2: 这是阴魂不散啊。
3: 以后少吃点这种东西，又没营养又不健康。
0: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吗？没事的话，要不你先回去。
3: 没事。你听说过天行集团吗？
0: 天行集团，听过，一家挺不错的投资公司。
3: 城南那个项目，你将有100%的把握。我需要你跟我一起。联手一下。
0: 咱们两家不是已经联手了吗？你们林家在明，我们傅家在暗。那我明白，你想着通过我们的联姻，让他们变得更强大。
3: 对呀，这是最简单直接的办法。
0: 但是我觉得现在这样挺好，咱们心里拥有的一切，以后都是幸福。不是吗？
3: 好吧。
4: 嗯。哎呀，念念，
2: 老婆怎么没死啊？
4: 看一看啊，这非是我设计有问题，这不是初恋系列吗？傅总怎么老否方案呀？就因为李大小姐，
5: 改掉珠宝的镶嵌方式，然后赏识李大小姐，应该就能通过了。
4: 真的？
5: 当然是真的。他不喜欢曝光
2: 死守。你看吧，还是老婆懂他。
4: 嗯，对，初恋设计。哦，好，好，好，好的，好的，好的，谢谢。嗯。姑娘，你什么呀？哦，对了，那个副总说要来，顺便谈谈这个设计，你跟我一起。
5: 我先去洗手间。
4: 快点，他们待会儿就要来了。
2: 这为什么不见啊？还是故意躲着他。
4: 啊，刚好副总要上来了，走走走。你好，副总，这边请。你好，副总，这边请。
6: 副总今天有别的安排，今天的设计方案就由我来负责就行了。
2: 这不是上庭吗？
6: 这是我们新的珠宝系列做设计的。
2: 上庭不是认识他吗？
4: 刚刚的方案就他设计的。
6: 行吧，先听一听贵公司的设计。
4: 嗯，好。
7: 为了贾老板的事，这个点给我打电话，没必要吧？
8: 我爸说贾老板是被人寻仇，林氏集团可能被天行集团盯上了，晚上也得你来谈谈。
7: 今天晚上不太方便，明天吧。
6: 这公司的小设计师有点东西，初恋这系列为什么这么贵？
7: 你知道的，我问的不是这个。
6: 他是个古怪又刻板。还带着反光
2: 他不认识他吗？
7: 这个项目好好盯着。
6: 好，没问题，走吧。
9: 顾小姐，怎么了？
10: 蒋老师，我来带小布丁回家。走，小布丁，跟妈妈回家。
2: 那孩子也没事哈。
11: 我还要画一会
10: 儿。不行，小布丁，咱们必须现在回家。咱们还要搬家呢，没时间了。走，跟妈妈回家。
9: 顾小姐，你现在情绪很不稳定，这对孩子不好。
10: 蒋老师，我们必须回家。走。
2: 我
10: 无
2: 语。哎，
10: 小
2: 不丁，
10: 小
2: 不
10: 丁，行行，小不丁。
12: 再生障碍性贫血。
10: 那怎么治疗啊，医生？
12: 骨髓移植，当然了，这个排期会很漫长。孩子还小，
2: 这不跟小南瓜一样吗？他们家是有什么遗传病吗？
12: 也年轻，最好再生一点。
10: 知道了，谢谢医生。
2: 天哪，能不能不要放过这些孩子们吧？

0: 小姐，你怎么了？小不丁生了什么病？
1: 再生赵爱倩同学？
0: 不可能，他还这么小，怎么会？还有办法救吗？
2: 他现在也体会到那个女生的感觉了呀。
3: 还小，最好的办法就是脐带血救。
2: 你看吧，
0: 小布丁的爸爸不会没了吧？会好起来的，一定会有合适的骨髓救小布丁的。
4: 爸爸不喜欢吃芹菜，爸爸喜欢吃虾仁儿。吃吧，
2: 你没必要这样吧？他想吃什么就吃。吃。
4: 你儿子和你一样有很多忌口，不能吃芹菜，喜欢吃虾仁。
2: 是吗？这太刻意了。
4: 你是在问什么呢？你是在问他的忌口，还是在问他是不是你儿子啊？
2: 你没有必要总拿是不是我儿子这件事说事吧？当这么大的孩子。直接去做亲子鉴定不就好了吗？
4: 三天之后，离家的聚会你会来的吧？
2: 知道了。
4: 教了你这么多遍，记不住了是不是？
1: 爸爸喜欢吃虾仁。
2: 演都不演。
5: 我都听说了，孩子病了，现在情况怎么样？
0: 不知道该怎么办。
1: 让等白血，杨哥和南玉在一起再生一个，脐带血就行了。
5: 骨髓排气的事情你交给我，你放心。
2: 能不能放过这些孩子们呀？
4: 要等多久？那排气要等多久？
5: 快的话可能明天就可以，但是慢的话

0: 他怎么帮啊？
1: 不可能，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2: 善娘，我不想让他知道我还活着，但是我又必须救小不丁，求求你帮帮我好不好？只要你能帮我，只要一次，只要一次，求求你帮帮我。
1: 你太残忍了，姑娘，你这是要让我眼睁睁地看着自己喜欢的人和别人在一起吗？
2: 可是我能怎么办呢？我只有这个办法，我必须要救小不丁。
0: 看吧，这事儿整的，这单田也不是什么好人。
1: 不过我为你做这样的事情，能得到什么？
2: 只要能救小不丁，我做什么都可以，什么都可以答应。
3: 我怎么舍得为难你？
1: 我帮你，等我消息。
4: 李总，看这个情况也是好事将近了呀。
5: 爸，你刚刚在跟张总聊什么呢？
4: 当然是聊你跟南艺什么时候结婚呀。
5: 那个，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会决定的。
4: 李总，
0: 哎，他们怎么见
4: 孩子也生了，到现在各过各的，合适吗？
6: 孩子们呢，在一起就行了。只不过我们两家在生意上一筹莫展。
4: 看看多郎才女貌啊。
6: 哎，这事儿啊怪我，要不是当年把女儿送到国外去读书，他们两个早就结婚了。
4: 那倒也是，
0: 青梅竹马。
4: 南艺这么多年一直不结婚，一直单着，不就是试探你女儿吗？
6: 不说了，来喝酒。
1: 二楼的学习室，我等我想办法把他骗上去。
0: 什么鬼？直接生孩子啊？
1: 小不丁在你心里对你真的很重要吗？

0: 好，但不管什么是孩子的事了啊，来，我们先教大家怎么来抽奖哈、啊。我们先把这个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现金大奖拿到手里。您可以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啊，我们刚刚给大家看到了，在我们这个微剧的页面里面，首先我们的这个推文里面就有我们正在直播的这个直播间。大家点到我们这个直播间里后啊，你会发现我们的屏幕右侧的中间有一个小蓝礼盒，您点进去，我们就可以参与我们今天的抽奖活动了。刚光给大家去讲这个抽奶茶呀，然后还有一些小甜水的福利了，这个还没有抽，我们可以给大家来演示一下。您通过在我们大象剧场里面打卡抽奖，就可以获得我们看到有88元到0.3元的这个随机的红包哈。我们点击立即抽奖，开始摇奖。
1: 找个人送
0: 我。我在看剧的时候把这奖抽一下哈。
2: 哎，盛婷，你疯了？你干什么？
0: 依旧是0.3元的现金红包，查看奖品，马上领取。我每次来，我都是直接领到上峰的账户里，我领了三次，9毛钱、1块钱，回头让上峰转给我。那这样就领到了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现金礼品了。您再返回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看剧，同样也可以和我们在评论区里留言互动。你看到啊，这个网友们说了啊，一看就是复仇爽剧必追啊，没错啊，这个确实感觉现在这女主马上就是要开始复仇了。
1: 是
0: 啊，这男主演过很多短剧，没错，我们这个他们两个好像还是搭档，还蛮经典的哈、啊。所以是怎么？现在是进行到哪一步了？喝醉了是吗？
1: 谁呀？妹妹，你回来了？
0: 什么情况啊？这是干嘛啊？
1: 没事的吧？

0: 是谁你都不知道，大哥。
1: 如果是梦的话，那就别让我醒来了。
0: 但是表白上了，哎呀，这慎婷怎么办呀？结束了，
2: 妮妮，晚上想吃什么呀？
0: 他要是这太过分了。说白了，也都是为了孩子。
3: 不是吗？
0: 故意留下来吧。

0: 你这一晚上没回来，不会是找李洛的道吧？
1: 可能确实是一夜春宵，不过我现在很安全。现在看来，这个人不是李洛。
2: 走，昨天晚上不应该走吗？为什么拖到现在才走？生怕别人发现不了的。
1: 善庭，又是你啊！
2: 这善庭干什么？一直掺和人家的家里事儿啊？
3: 你是不是舍不得傅南？
4: 今天两位小朋友怎么这么安静啊？
5: 蒋老师，如果没有我，妈妈是不是会开心一点？
4: 小布丁是妈妈
2: 最好的。这小兰花跟小布丁还一块上学呢。
4: 为了你呀，妈妈做什么都值得。
5: 可是妈妈为了我赚钱好辛苦啊。
4: 你只是生病了，等你的病好了，妈妈的辛苦啊都值得。
5: 哥哥，
6: 我妈妈总说我没。
4: 妈妈花了10个月才生下你们，你们这么乖啊。

0: 都是妈妈的天使。
1: 对，我们是妈妈的天使。
2: 这是要去哪？
3: 去找爸爸。南野，
4: 李洛，你要是以后再算计我，不如咱们两家断了往来吧。
5: 你在说什么？算计你什么？
6: 明明没有发生的事，却能演得这么真实。
4: 他态度好像变了点。
6: 说的也是，以前你要是跟他提断舍离，早就给你闹跑了。
4: 看来咱们给李家下的套，李卫东已经钻进去了。
6: 说的也是呀，如果李卫东拿下城南的项目，他资金链一定会出问题。李洛现在不贴着你，那李氏集团迟早要破产。
4: 不要放过李卫东。
5: 找爸爸，他有事儿。
7: 爸爸，你别生气了。
5: 那你就争点气啊！这么多年了，还不如一个死掉的小孩。
8: 爸爸，
9: 蒋老师好。
0: 傅先生，不介意的话一起坐吧。
8: 爸爸，
2: 你坐这儿。
8: 来，吃个鸡蛋。
9: 打扰你们了。
1: 饿了，这个叔叔和我一样不吃蛋
9: 糊。不可以挑食哦。
0: 小布丁啊，他身体弱，不吃什么他妈妈都列了一个清单给我的。
9: 我一直教育小南瓜呀，不能挑食，他什么都吃。
0: 可是傅先生，小南瓜他不吃芹菜，您不知道吗？
2: 只要是爸爸家的我都喜欢吃。
1: 妈妈，我今天看到了一个跟我一样不吃蛋黄的叔叔，他是小南瓜的爸爸。
10: 你可得撑住啊，脐带血确实能救孩子一命，但这个过程中可能要花费不少钱。
11: 关于复试的单子我们
12: 又被否了，再这么下去可能要得罪复试，离事业不远了。
13: 姑娘，你要不要接复试的单子？
14: 我吗？
13: 对的，复试的单子对于我们来说很重要，如果不接的话，可能我们面临的将是项目组解散。
14: 那如果我接下复试的单子，一旦跟复试签约，我可以提前要求励志一部分提成吗？
13: 就这么点要求吗？没问题。
14: 太好了，小布丁的医药费又着落了。
15: 剩的不多了。
13: 你就是顾念吧？
14: 我是啊，你是
13: 得罪人了，知道吗？
14: 大哥，我得罪什么呀？
13: 你还真香，呵香！怪不得人那么多人说你浪，
16: 今天还爬
13: 我这、哎、你在做什么？
17: 大庭广众之下的是要干什么呀？
13: 真硬啊你！前面100米就是警察局，你是没有送你进去喝茶。走！
18: 姑娘，我来找你，因为我知道孩子生病了，你需要用钱就不要拒绝我的好意了。
14: 你做的已经够多了。
18: 当年如果不是我能力不足，你也不至于被傅南逸。
14: 可是你真的为我们做够多，我谢谢你救了我。就是小兵，还帮我办，谢谢你。
18: 你真的很难评啊，想要的不只是谢谢。
14: 可是我能给你的，只有谢谢。
6: 我们的计划很顺利，李卫东果然在做假账，你很快就能得愿以偿了。怎么又吃那么多药？南野，你的身体是不是又严重了？
17: 他不会有这个病吧？
6: 你过去走出来了，我已经死了。对了，但今天你应该是彻底结束吧。只有你活在过去，你知道吗？傅南野，但你有心了。你看，圈儿也都传遍了。
4: 念念，
6: 姑娘，也是。

0: 哎，就是上次我们去的夜市，
1: 发现了。
2: 相遇了，哎呀，终于看见正主了。哎，
3: 你最好不要出现在他的面前。曾经是你的老婆，哎呀，如果提醒你
2: 干嘛去了呀？
3: 现在只要你出现，他一定会消失。
4: 所以这么多年，你一直知道他活着，
3: 为什么不告诉我呀？
4: 是你不被他害
3: 了。你知道这几年我怎么过的吗？
4: 我知道，也不想知道。傅南，你都是自作自受，
3: 和我有什么？和顾念又有什么关系？
2: 我知道，
3: 你也觉得我错了。所以你
4: 说不用把话说得这么明白吧，免得不知道他为什么骗你吗？
2: 他不愿意原谅我，所以他不想讲。
4: 你却想说别人的，过去的种种，你凭什么认为自己还有资格站在他的身上？
3: 喂，你说的对。
2: 林卫东的事情没解决之前，我不配找他。
4: 南姨，你什么意思？只要你这个时候宣布天津集团是你的，黎氏集团立马破产。你干嘛？为什么要让天津集团退出呀？
5: 校友，他现在还没有死啊，所以我不能让天津集团跟咱们两家公司有任何的关系。
4: 可是你忍了那么久。
5: 雷卫东刚拿到南城那块地，所以他肯定会有动作，这个时候一定要马上收集更多的证据。
4: 你的那个他来电了。
3: 喂，顾小姐。啊，对，最里面这间房，一直往里走。哎，好。
2: 相遇了，相遇了，朋友们。
6: 你好，我是方雅设计工作室的设计师，来访问七面系列设计版，这些是我们近期修改的文件。
2: 他有这么爱他老婆吗？他早干嘛了？
6: 性骚扰。
4: 哎，我们副总昨晚没有休息好，
5: 要不咱们中午一块吃个饭吧？
7: 我只是来讨论设计稿。
4: 一起吃点东西吧。
2: 贼一慕斯。
4: 要不然这个方案我们副总不同意也不行。
8: 打扰
5: 了。嗯，咱们要不先吃吧。
6: 肖总呢？肖总还没来呢。
5: 今天他有点事儿，就咱们两个。吃。我记得这些都是你喜欢吃的菜，我特意给你点。
6: 你想多了，我并没有你想象那么了解我。
5: 你为什么非要
2: 决绝呢？
6: 副总，你应该很清楚，如果不是为了方雅的业绩，我是不会跟你有任何联系。
9: 现在只要你出现，他一定会。
5: 念念，其实我们之间可能是因为之前有一些不太……
6: 喂，蒋老师。
10: 顾小姐，你快来医院，小布丁磕倒了，流血不止。
6: 好，我现在马上过来。
5: 念念，什么情况？念念，你没事吧？
10: 没事。
5: 念念，我觉得咱们其实……
10: 你松手，听不懂人话吗？
2: 跟上去，跟上去，你就发现你家另外一个孩子也生病了。
11: 南艺，你在这儿干嘛呢？
12: 干嘛呢？
2: 说实话，他们两个的 CP 感，我觉得其实挺强的。他们之前演的那个什么什么季总，你马甲又掉了，我觉得挺好看的。
5: 各方面都。
2: 但这部剧为什么要让这个女生演反派啊？
11: 黎氏集团资金出了问题，各方追着要账。当时求你
2: 就像你看那个，
11: 帮我们黎氏度过一下危机。
2: 就感觉看到第二部
11: 《
2: 还珠格格》的时候，小燕子跟尔康结婚的那种很奇怪的感觉。
5: 我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现在有了承担的底，这些都能解决了。哦，我还得回去有点事儿，我先去一下啊。
7: 医生，我是小兵爸爸，他现在情况怎么样？
13: 他的检查报告血小板偏低，凝血障碍，你们作为父母的得注意了，以后要是破了点皮，可能血都止不住了。
7: 好，谢谢医生。蒋老师，刚才发生了什么？
12: 刚刚小布丁和小南瓜在一起。
7: 跟小南瓜有什么关系啊？
14: 是我不小心，小布丁才会受伤的。
15: 这样就跑不
7: 成了。你知不行？
12: 顾小姐，都是我的疏忽。我家的相框装的不牢固，掉下来的时候，两个小孩正在低头玩。小南瓜为了保护小布丁，把小布丁推开了，但是小布丁还是受了伤。

0: 小南瓜里面吗？
1: 他不是可以用小南瓜的那个骨髓移植过去？他俩不是够用的吗？他也用了他的脐带血呀、啊，就不用再生一个孩子了呀。
2: 妈妈，你怎么哭了？
0: 没事儿，妈妈只是害怕失去小不点了。你怎么样？身上还疼不疼？
2: 妈妈，我没事。哥哥呢？是哥哥救了我。哥哥没事吧？
0: 哥哥。
1: 不会呀、啊！
0: 谢谢你啊，小南瓜。
1: 这小南瓜要不是他亲生的话，他也没有用到他的脐带血嘛，对不对？也就是说，脐带血只是一个手段，要逼死这对母子。
0: 他什么时候不给我钉子碰了？这些年，
3: 我说的，当年趁着他妈妈彻底失掉脾气，
0: 啊。你当年那个事情办得太狠了，别提了，行吗？你的野心才只是一个副使啊，你不是也看上傅南义了吗？何必这样呢？嗯，
3: 这小子是一个人才，如果放他出来报复我，不如让他听听意见。只是没想到啊，这么多年都没拿下他。
0: 如果不是你当年执意反对我先跟他举行婚礼，怎么会有顾念出来横插一脚？我跟他早就在一起了，好不好？
3: 还好意思提当年。当年那个傅南义根本不喜欢你。
0: 不喜欢我，小南瓜怎么来的？
3: 你真以为那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是傅南义？
0: 什么意思？
3: 酒是我端给你，人也是我送你到坟前。那天晚上跟你在一起的，
1: 他爸怎么这样？
3: 傅南义他爸傅正，宝贝女儿啊，你想想，看我喜欢你。
0: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3: 他到底喜欢谁？
1: 所以小南瓜是他弟弟、啊、
3: 多少弟主要感情用事，小南瓜都不是他亲生的，
1: 太过分了，他这个爸爸太过分了。他这个女儿也好可怜啊。
0: 我是你亲生，你为什么要这么糟蹋我？
3: 我只不过就想抓一些富士的法子，没有想
1: 天哪，
0: 这也是
1: 所以她是她老公的后妈继母。哈哈哈，好精彩啊，
4: 还摆摊呢，多少钱？
0: 你都这样了还想干什么？
4: 昨天哥们一打五，那五个哥们还在医院呢。你说你小子真素人，你小子苦人是真多呀你。
5: 以后都在这摆摊，这太危险了。
0: 可我在遇到你之前每天在这摆摊还能赚一点生活费，自从遇到你之后我就开始倒霉。
5: 念念，
6: 还喝酒呢？你不要命了？当年刘卫东伤害你妈妈这么重，
5: 我在想，是不是因为我总给念念带去厄运，她才那么讨厌我呀？
6: 你呀，应该感到庆幸，她要是无动于衷，那才是大。放心，他会对你回心转意。可是你死了，可能什么都没了。
5: 李卫通的事情，该说。
0: 他把命给真大呀。
3: 很高兴你能想明白，愿意跟爸爸一起扳倒富氏。
0: 是你说的吗？南艺现在还不知道小南瓜是谁。
3: 所以你要利用小南瓜这个继承人是吧？

0: 你先出去吧，我想休息会
1: 儿。啊，是啊。
2: 小不丁呢，姜老师？
3: 小不丁睡着了，小不丁出院，我把他带回来，就遇到了这位先生。顾小姐，你回来了，我就先回去了。
2: 麻烦您了，姜老师。单婷，你怎么也在这儿？
4: 我听说那个孩子生病了，就来看看他。念念，你最近还好吧？
2: 不太好，面对他比我想象的难多了。
4: 只要你愿意，你就可以辞职啊。
2: 刚才在回来的路上，我想了，不如就算了。但是我一想到江不丁，我就充满了力量。我是他妈妈，我必须要照顾好他。
4: 哎，念念，
5: 为母则刚了呀。
2: 谢谢。
5: 他怎么这么厉害呀？孩子是跟他说吧，他那么有钱，
0: 你还记得账吗？
2: 副总，你应该记得，我找你是来谈公事的。
0: 你别叫我副总，之前你也不这么叫我。这儿是咱们五年前第一次相遇的。
6: 大姨，帮我戴这个花好不好看？
7: 多戴一把，
6: 好看吧？你也戴看看。
5: 走。什么情况啊？
8: 南一，我想跟你说个事儿，我爸的债能不能再缓一缓呀？我知道这个决定对你来说挺难的，但是你要是不答应的话，我坐下就完蛋了。真的吗？
2: 过去确实曾经美好过，但是傅南一，爱你的代价太大了。曾是天堂，也是地狱。
5: 电梯了。
2: 不要再带我来这个地方了，我不想连一点美好的回忆都留不下。
9: 念念，你还活着？你待会儿一起吃个饭吧。
5: 什么鬼？
9: 亲爱的，你喜欢吃虾仁，吃这个啊。念念。你怎么不吃呢？我看你也不喝饮料，要不你喝点茶。
2: 抱歉，我喝不了茶。
9: 啊，那我给你盛碗鸡汤。念念，这么多年你都不知道我有多感性，当年的事情要不是你，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我真的非常高兴你今天能答应我们一起吃饭，喝碗鸡汤吧。南艺，
5: 他应该 get 到当年他的这个想法了吧？他不会要现场测一下自己怀没怀孕吧？
2: 我失败了，没有怀上他的孩子。
10: 我去机场就行，我先带你回去。
0: 念念，
7: 让开！
0: 我觉得
7: 他现在不是你老婆。
2: 舍不得吗？
0: 没有，我只是觉得他还活着，我很高兴。
5: 这男的到底要怎么样啊？既要又要的。
10: 第二个计划失败了，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2: 我还有接近他的机会，反正他已经知道我还活着了。
10: 你这样早晚知道小丁的存在，你不如就告诉他小丁是你的事儿。
2: 单婷，你先回去吧，我明天还要上班，我想早点休息了。
11: 小不丁最近的情况还是很稳定，但是还是要尽快的做手术比较好。你那边有没有什么好消息啊？
2: 但是医生，我会努力的，谢谢。一定要坚持的呀。
12: 你好，帮忙按下12楼呗。今天又是和你们工作室抢服饰的单子，说实话，他们要求可真高啊。
2: 你好，我问一下，你们为什么要去12层啊？
12: 12层是富士的产品设计部，和富士现在当然要去12楼。

0: 他们去十二层，我去十七层，这富士和星花园接什么谈？
1: 哼！放心啊，
2: 傅南姨，你早就选好了其他公司，为什么要耍我？你知不知道这些稿子花了我多少时间？
0: 也是，你们就会花钱，把我们当傻子一样耍。
3: 看不出来，还是打清楚。
1: 你去吧，把话给他说清楚。
4: 交给我。顾小姐，今天就到富士来了。
5: 我还是在那边等。
3: 是为傅南逸，还是因为工作的事情啊？前阵子有个人发神经，非要抢我的活去做。本来挑选设计的人是我，结果他只是看了那个人一眼，就偷偷拟好了合同。
4: 放上。
3: 胡小姐，一定程度上来说，你是一个自私的人。
5: 所以还请
3: 肖
5: 总
3: 了解
5: 一下他如何。
3: 你知道他都经历些什么？
5: 给我个赚钱机会吧。
6: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7: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你收下那份合约了？
5: 合约的
1: 基本
5: 上都合在。最
3: 后，顾设计这一单挣多少钱？
1: 缺钱的话可以跟我说。
5: 我不缺。今天总裁办停任呢。怎么回事？你口袋掉了。
1: 缺钱为什么不跟他讲啊？那是他的孩子呀。
5: 念念，你怎么在这儿啊？好巧，我是来签约的。啊、哦，是吗？我以为你是来找南逸的呢。毕竟你们曾经是夫妻。
0: 你也说了是曾经，既然是曾经，那就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有啊，放心李总，我没有单人小三的病，这也和你不一样。这个男人从那天起我就已经不要了。
5: 慢走。
1: 那他不还要跟他生孩子，要脐带血呢吗？
4: 怎么，不欢迎我？
5: 确实有点太晚了。
4: 我白天来的时候你不在。我给你买了喜欢的小吃。我给你买了喜欢的小吃。
5: 单挑，今天医生跟我说，小编的手术越快做越好。可是我没怀上。
4: 嗯，真的压力太大。
1: 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到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的我是看剧王的活动啊。我们客户端的微剧频道我是看剧王第二期打卡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哎，您点进来之后我们就看到了。那参与打卡就可以领取到我们的奶茶无门卡、代金券，还有最高100元的储值卡等您来拿。您的追剧时长就是兑换福利的硬通货，各种小甜水包您，各位喝到手。
5: 需要你帮忙又不给你回应。

0: 从那天起我就已经不要了。
1: 但是南叶，爱你的代价太大了，曾是天堂也是地狱。

0: 小孩讲电话了。
1: 喂，你是谁？
2: 念念，你念念，你是谁啊？
1: 我是小布丁，你是谁？
2: 什么小布丁？念念接电话。小布丁，什么小布丁？
3: 他又在玩手机，来，把牛奶喝。小兵，刚才你跟电话里这个叔叔说什么了？
1: 他问我是谁，我说我是小布丁。
3: 那他说什么？
1: 他什么都没说。
3: 小兵，你记住了，以后再遇到陌生的叔叔，都称妈妈为阿姨，好吗？
1: 为什么？
3: 为了小布丁能跟妈妈一直在一起啊。
1: 嗯，
3: 好了，上楼休息吧。
0: 他们家有小门关了呀。
3: 妈妈不会让他发现你。
4: 副总，还好吗？副总，
0: 三
4: 哥来了。副总，刚刚怎么了？今天喝多了，想转天了。你来其他朋友了吗？
5: 没有，没有他手机密码。
4: 真忙啊，我来处理。

0: 好。好，我知道了。
1: 他竟然……也是贼心不死了，属于是。

0: 上来就。他还留着他的东西嘞。
1: 快，
0: 两个要重修就好了。

0: 吃点东西吧。
1: 吃不下。
0: 要不喝点牛奶，或者喝点水。不是我，还能是谁呀？昨天晚上你让我想起了我们以前甜蜜的时候。
1: 不要再提曾经了。
0: 没你，你都有孩子了。昨天晚上更近了，我们宣布结婚吧。
1: 这是一件非常愚蠢的选择。小朋友，你在这儿干什么呢？
2: 我出门玩，忘记带钥匙了，我只能等妈妈。

0: 小生，你这是上马了。
1: 李小姐，注意你的言行。
2: 我教孩子要你在这废什么话呢？真后悔生你。
1: 小南瓜，不要怕啊，来，先进去。李小姐，不管你出于什么原因，对一个孩子说这样的话，你不觉得自己很残忍吗？
0: 非常残忍，我残忍，他很残忍。

0: 特别无聊啊，想吃什么？
1: 想吃冰激凌。
0: 冰激凌好，我带你去买，好不好？
2: 这不是蒋老师家的孩子吗？
3: 阿姨好，
2: 乖。副总，这是新改的项目，请您过目。没有别的事的话，我就先回去了。公司还有别的事呢。
3: 阿姨，你要送我回陈老师家吗？
2: 可以吗？那我们先走了，走，送你回家。是小布尼和他妈妈，想吃什么呀？想吃什么？
4: 小南瓜。那个小孩就是蒋老师家里边的另外一个小孩吗？
5: 对啊，他和爸爸一样都不吃蛋黄。
6: 你进继承人的那个竞争者呀。
4: 顾念当年那个孩子真的死了吗？
7: 当然是。不足月就剖腹，放心，那里面的医生都会有数的。产妇和孩子，你乐都别想活着离开手术室。
6: 他爸怎么？
4: 那顾念不是也活得好好的？有没有可能他的孩子也还活着呢？
7: 不可能。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

0: 还是知道小兰花就没有优势。
1: 嫡长子
2: 说的也对，我和傅南义周旋了这么久，不就是想让傅氏成为我们的？
0: 小南瓜可是傅氏唯一的继承人，
1: 难不成还要再杀一个孩子？
0: 找机会做
1: 掉
0: 那个孩子，反正我听说他是你。
2: 倒是死不不白，
1: 这父女两个也太恶毒了。
3: 来，小不丢，喝点药吧。
4: 好，我带你去买，好不好？
3: 来，还真是去弄雨水啊。小不丢，今天为什么没去蒋老师那儿啊？
5: 蒋老师家有人，回来的时候就碰到叔叔了。
3: 好，那要记得以后不要随便跟陌生的人出去玩，这样妈妈会担心的。
5: 可叔叔不是陌生人啊，为什么哥哥有爸爸我没有？
3: 好了，别问那么多了，来，再喝一口。喝完药就早点休息吧。
6: 你待着吃
0: 了，对，我吃不下。
6: 怎么脸色这么差？
3: 今天上班的时候就觉得有点难受，本来想请假的，但是想了想，小布丁的化疗费马上要交了，我还是把全勤奖拿到吧。
6: 其实我真是吧，你还是给自己的压力太大。
3: 不知道最近是不是肠炎犯了，老是觉得这肚子痛又想吐，

0: 救了呀，但是小不定你是坏人盯上了呀。
1: 你是说我怀孕了？
2: 怀孕6周了啊。李斯特先生，怎么孩子生病了现在才出现？
3: 不是医生，你误会了，他不是我先生，是我朋友。那我肚子里怀了这个宝宝的脐带血是不是可以救小美？
2: 同父同母的话，这个概率还是挺高的。你要是异父同母的话，就不一定了。
3: 是同父同母。
2: 那你放心，等你孩子出生以后，我会马上安排手术。那小布丁现在情况怎么样？
3: 现在情况挺好。
2: 日常生活要多注意一点啊。
3: 好的，医生，太好了，善婷。
4: 孕妇不能太激动啊。
2: 还有就是移植的费用啊。要准备好，因为生完孩子以后啊，可能有一段时间不能工作的，再一个家里要做好这个准备啊。
4: 你放心，费用事情我来办。
3: 谢谢医生。
2: 不客气。
4: 谢谢医生。
5: 姑娘，你没必要这么辛苦的，缺钱的话我可以先借给你。
6: 山婷。我不能养成总向别人要东西的习惯，这种日子没钱够够的。你怎么来了？
7: 你呢？他呢？我为什么不来？
8: 你跟人能一样吗？你差点要人家的命。
6: 你怎么来了？
9: 他怎么来了？
10: 你不要吓着他。
9: 我没有想吓人，我只想问，今天带走一个小孩，他安全吗？
6: 你费心了，副总，这么晚了。

0: 还请回吧。
1: 经理，是你们公司给的工资不够。
0: 副总，现在是下班时间，我有必要向你汇报这些吗？
1: 经理，我们就不能好好说话？
0: 啊，为什么呀？
2: 他凭什么跟你好好说话呀？
3: 念念已经到家了，你可以走了。我背走。
4: 你不走吗？
3: 我和姑娘是朋友。
4: 当年我俩结婚的时候，你就没到场。你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对她有想法？
3: 是又怎么样？我以为你会好好对姑娘，可是你对她做了什么，你记得吗？
0: 幸好刚才小明在家睡觉，没有被他发现。今天的事情，谢谢你啊。
3: 谢谢谢谢谢谢，认识这么多年，对我说的最多的就是谢谢。好好休息吧。
0: 小婷，家里来了陌生叔叔，你先上楼。
4: 我早上正好路过，我看你喜欢吃的那家早餐店还开着门，我就给你买了点。好，哎，我买都买了，我给你送进去。
0: 我说了我不想吃，你听不懂话吗？
4: 哦，我还买了别的，你也可以试一下。你怎么了？
0: 我不想看见你，看见你就会让我觉得恶心，就会让我想起那杯牛奶和抛开我肚皮的手术刀。
4: 妮妮，这件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给你解释一下。
0: 晚了，傅南姨。自从我知道你有了小南瓜之后，我就再给你机会，可你给我的是什么？都是失望。请吧，副总。你的早餐忘拿了。
4: 你多吃点吧，你都饿瘦了。
5: 你怎么又来了？
3: 你能不能不要打扰他的生活？
4: 你怎么还没走啊？你说的生活就是让我看着你俩在一块儿，
3: 他不会要我的，当然更不会要你。他不管和谁在一起，都比跟你在一起要快乐。
4: 我只是不忍心看着他一个人这样生活。
3: 你怎么这么无耻啊，傅南姨？容我提醒你啊，你还有一个儿子，李洛的小南瓜，他可是傅氏和李氏的继承人。
4: 小南瓜不是我孩子。
3: 什么意思啊？你不是不相信我当年给你的亲子鉴定报告吗？那你这些年都在干什么？亲手害死自己的孩子，亲自推开自己心爱的女人，还和害死自己爸妈的凶手纠缠，傅南姨到底要干嘛呢？
4: 你觉得呢？
2: 啊，复仇。
3: 当年你就没能放弃傅氏，为了一个公司就可以放弃傅南姨。
4: 傅氏太老了，回到也不可惜。所以咱们的人有没有盯着李梅花？
6: 听你的，都安排好。
4: 咱们在适当的时候放出他们偷工减料的信息，带着所有合作的公司一起避债。我要李瑞东把这些年存的钱全部都吐出来。
6: 你就不怕他跑吗？
4: 他的好女儿不会让他这么做的。
7: 喂。来的消息，慌什么慌？今天谁要是从财务找出一分钱，都不用来上班了。
8: 可是李总签字了。
7: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长谈那个项目，刚开始就这么多破事儿，很难说不是被人下了套啊。我这招叫断尾求生。
7: 可你动的是我的蛋糕，这本来就是我的钱。
0: 这些钱是离世的。是我儿子的。
7: 你疯了吧？小南瓜可是傅南一的亲弟弟，为了傅家这个孽种，就这么对你吧？
0: 小南瓜的爸爸是傅南一，这孩子不是您让我生的吗？这只是开始，爸爸。
9: 老师，我妈妈来了。
0: 蒋老师，你是小布丁吧？你妈妈是不是姓顾啊？真乖。 杨老师，麻烦你跟他妈妈说。

0: 一声，我邀请他去做客，带你去吃好吃的，走吧，走。
1: 不是吧？
2: 妈妈，你为什么要带走小 B？
0: 因为妈妈喜欢他呀。走。打扰了，主管，麻烦你签个字。
3: 现在是我们对接复试的关键时刻，然后你这说起就起。
0: 主管，我怀孕了，身子有些弱，你也知道我孩子生病了，等着这个孩子救命呢。
3: 赶紧忙完早点回来。
2: 已经不吃蛋黄、
0: 你是真的不吃鸡蛋黄还是挑食啊？跟你那个妈一样，就会装可怜，真是让人下不了手啊。
4: 你人家把我还给我，
0: 你看找来了。念念在这儿呢。
1: 好，看剧的同时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大象信用客户端，和我们一起进行互动，包括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您现在看到的这个页面，我们来给大家再详细展示一下。只要您打开我们的大象信用客户端，然后在我们的主页里找到微剧这一专栏，然后呢我们看到上面的这个精选的这些图片里面有一个我是看剧王，
0: 喝点水，
1: 您点进去之后，我们参与10天打卡就可以送您这个餐饮饮品的5元的代金券。
0: 雨露，以后你再敢打我孩子
1: 同时呢，
0: 我绝对
1: 我们看到大家新闻客户端的这个我是看剧王第二期打卡活动也正在火热进行当中，您参与打卡就可以领取奶茶无门槛代金券，还有最高100元的储值卡等您来拿。您的追剧时长就是这份福利的硬通货，各种小甜水包您不要少。那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面参与我们的抽奖互动。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我们的大象剧场播出的这一个短剧，叫做你是天堂也是地狱。我们点到这个主页当中呢，在我们的右侧的中间有一个蓝色的小礼盒，这就是我们为您准备的现金大礼了。
0: 你到底想要什么？
1: 我们点进来之后，你们看啊，这已经连续签到3天了，我们只需要点击下方的立即抽奖就可以获得。我们看到下面有这个88元一直到0.3元的现金红包都有可能抽到的，所以欢迎大家下载以及登录我们的太阳新闻客户端来参与我们给大家准备的精彩的活动。
0: 我们只想过好我跟小布丁的生活而已。
5: 小布丁，
0: 暂停，你能一直保护他吗？
5: 你
0: 复试的一切都是我儿子的，你以前斗不过我，现在也斗不过我。我从来都没有想过要跟你斗，一直以来最在意的人就只有你。
5: 等等，老师，我想陪着我妈妈。妈妈，
6: 你要去哪儿啊？
0: 和你有关系吗？
6: 念念，我是听说你辞职了，我才来找你的。你不要走，你知道的，我有很多种办法找到你，比如说你工作的地方。不过我不想用这些。
7: 傅南姨，你太卑鄙了。
6: 念念，你不要走。
0: 傅南姨，你上一次开车把我拦下，说单家顾家的命运都在我身上，我跟你回去了，可结果呢？
6: 念念，当年的事情对不起，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
0: 我给过你机会，你知道的，上一次我差一点没。我这些年已经很努力地想要忘记这些痛苦，可你为什么还要来纠缠我？我们已经回不去了，傅南姨。
8: 这几年傅南姨也不好过吧？
0: 跟我有什么关系？
7: 再等等吧，念念，我不想你后悔。
9: 你去哪儿了？这么关键的时候你去哪儿了？你干什么去了，傅南姨？
6: 不要走了，
9: 现在就是天王老子走了，你得给我留下，知道吗，傅南姨？
10: 最后一步了，要不要再逼吕卫东一把？他这几年承担项目的组装信息我都查到了，
6: 跟他周旋了那么久，

0: 不弄这个，吓人！南艺，你把这些发给警方，我们也是会被查的，你知道吗？
1: 事情已经到这一步了，咱们的集团留着也没什么用了。
2: 你那些事儿被傅南艺知道了，东窗事发，还有心思喝酒呢。
1: 傅南艺真是好手段，他这么做对傅氏有什么好处？这些账跟傅氏都脱不了干系。
2: 您去自首吧，
3: 我再给你最后一次解释的机会。不要让我失望啊！到底是什么？这是在干什么呀？这是，
2: 我爸
3: 列混乱哎！
1: 我这么做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3: 只能怪你爸太贪心了，他有了南城的地，还要去走私款，现在被人举报了，跑过来赖我，
2: 不是那个意思。
3: 毕竟向我爸逼债的都是我们黎氏清偿合作的公司，
1: 我可不会拿自己的公司开玩笑。现在的情况，对咱们两家都不好，
3: 所以我今天来也是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事情。
1: 又要结婚？
3: 是债务分开还是怎么样？我都可以配合。
1: 咱们结婚吧。
2: 你说什么？
1: 我是说，咱们如果现在结婚的话，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2: 他为什么又要给他机会啊？到底，
3: 我手里还有一些我爸早年非法集资的证据，你推吧，这样黎氏和傅氏就都是受害者。
1: 他是，我也是这么想的。
2: 为什么到了今天，我还想着给你一次机会？
3: 好，
2: 那我们可以去准备，咱们走。
1: 我会配合你。
4: 不过瘾，警立刻下载。看的人还有点怪声气的。来，刚刚后面，听到了吧？也许没有，可以过得更好。姑娘，回来了，你要不要吃的？
5: 你脸色怎么这么差？他
6: 和他要结婚了。不可能啊！
4: 我亲耳看到。我以为我会习惯，但是没想到，我还在想着给他机会。那你要不要告诉他小布丁的存在，还有你怀孕的事儿？
6: 不，我不会告诉他的。
5: 我有话跟你讲，跟姑娘有关。
6: 我不想你知道，手机给我。
4: 你要和别人结婚了，你还看他干嘛？
6: 我跟他结婚，只是为了解决我们两家的危机。真是看错你，姑娘不原谅你，是对的。三姐，好好对她。
4: 我和你不一样，我自然会对她好。这些人到底在干嘛呀？你可得给我好好传下去啊！别奢望我能收拾烂摊子。
6: 之前怎么说的？搬到离卫东你去治疗，你去了吗？
5: 那年轻的很危险，就是最后一次。
6: 哦，他是和他结婚会保护他，对吧？
5: 好，
6: 去呗。
7: 之前不让你来我们家，不过我们现在没有结婚了，总得上门拜访一下吧。我爸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咱们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一起喝一个。他，
6: 小雨，你听话，
7: 怎么样？我觉得解释吧，没让你被女妖精吃了。
2: 他去他们家是要去偷东西，对吧？哦，在干什么？我以为你对我还是会念一点旧情的。

0: 这个东西，你知不知道里面都是我的把柄？
1: 我当然知道。
0: 你想我死？
1: 做错了事儿就要受到惩罚。
0: 为了顾念，连自己苦心经营的副食都不要了，知道吗？
2: 我错过什么了？
0: 就只是一个小南瓜。我们现在这样不好吗？
1: 我以为你知道小南瓜不是咱们的孩子。
0: 你知道？你知道还在这里跟我演了这么多年的戏？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1: 因为当年的事儿，咱们两个都应该受到惩罚。
0: 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带走他，对吗？带走他你会后悔的。
1: 我不会后悔的。
2: 呀，就这么。
0: 给我杀了你的业主，把姑娘留给我，我要亲自解决的。
2: 这个女的有一点点太恶毒了，
3: 脏鬼，
2: 还有撞死她。

0: 没事吧，妮妮，她怀孕了，快送去医院。
1: 子强老师啊，再带你们去吃。
2: 好，小朋友 V。
3: 你们是谁？
2: 他不会把小南瓜撞死吧？哎呦，你去唱！哦，
4: 小南瓜！
1: 来人了，救命！
5: 汪小菲是
6: 后面豆腐底线的那个，也是你的。小布丁生病了，需要脐带犬救命。
0: 你们这对夫妻啊，
6: 因为脐带犬分开，又因为脐带犬分开在一起，你说是不是很可笑？
7: 小南瓜情况有变。
8: 我们已经尽力了，你们再跟他好好说说话吧。
9: 小南瓜，我是不是保护了？
10: 是，你很勇敢，保护了弟弟，弟弟也没事。
4: 好，怎么不让他妈死，要让小南瓜死？小南瓜人多好呀。
9: 吵架。
10: 黎洛呢？
9: 妈妈，
11: 黎洛人呢？快联系黎洛呀！
12: 我一直给他打电话，他都没有接。
9: 妈妈，
10: 快不要睡，
4: 气死人了！哎呀，为什么呀？
13: 你没弄死那个小孩，
5: 但他跑了，那个老师大喊大叫，但是我知道他进了私立医院。
13: 你是第一次干这个事情吗？
5: 他有贫血障碍。
4: 小南瓜也太无辜了吧！
5: 等个脐带犬救命了，
13: 滚！
1: 快点！
14: 李总，出事了！现在复试也爆出了问题，我们现在跟他们绑得太紧，要被他们拖死呀！
13: 你们是
1: 办事的。
4: 小南瓜才是最无辜的，拜托。

0: 西都收拾好了。
1: 嗯，对了，你去给小布丁买点吃的吧，估计他一会儿醒了不想吃了。
0: 行，那等我见。
2: 念念，我说了，你晕过去的时候很快。
3: 小南瓜临终前告诉我，别跟他吵架。
0: 你下次一定要提前告诉我，不要跟你合作。计划变来变去，心思越来越乱。
3: 我告不告诉你，你都会跟我合作的。
0: 是呀，实际上小爷我是重情重义的人。
3: 也只有你能这么说了。

0: 哎，
1: 进去以后记得好好表现，早点出来。
2: 回头。姑娘，姑娘不见了。

0: 想跟南一玩游戏了，想把我身上的筹码都毁掉。
1: 南一不是很爱他吗？林浩，
0: 你都不知道我为他做了多少事情。
1: 南一他跟我说过，你是他的青梅竹马，关系不一般。你们俩
0: 青梅竹马，你撒谎，怎么可能会说出这种话呢？他连我都想送进去，你是自作自受，我自作自受。
1: 不是想和傅氏合并，而是想吞掉傅氏。
0: 傅妈知道了他的心思，那就只能做掉傅氏。
1: 可是你知道这一切，你还有什么面目去面对傅南一啊？
0: 我能怎么办呢？我想这样吗？我能怎么办呢？你这么些年装可怜装的还不够吗？不够吗？
2: 这个女人演的真的好好。
3: 好不好？你不应该是这样的。我知道南一也不想看到你这样。

0: 文艺，迪洛，你别乱来。看剧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登录我们的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可以一边看剧一边抽奖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的微剧的页面里面呢，会给大家展示这个我是看剧王的这样一个推送，我们只需要点进去，您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抽奖活动了。大象新闻客户端的微剧频道我是看剧王第二期打卡活动正在火热进行当中啊！我们的时间我们看到是从9月10号一直到10月15号，那参与打卡就可以领取奶茶无门槛代金券，还有最高100元的储值卡等您来拿。您的追剧时长就是兑换福利的硬通货，各种小甜水帮你喝到爽。那同样呢，我们在看剧的同时也可以参与我们的现金抽奖。
1: 我好爱他。
0: 我们点到我们的主页当中之后，在我们的右侧的中间有一个蓝色的小礼盒，我们点进小礼盒之后就可以参与我们大象剧场的签到抽奖了。那我们看到

0: 有88元的红包，一直到0.3元的红包都是随机的，所以欢迎大家边看剧的时候边参与我们的抽奖。如果您看到现在还没有抽的话，赶快抓紧时间去参与我们的活动吧。
1: 不是个迷惘，爱一个人是成全他，你完全想错了。
2: 今天是我和他的婚礼，原本应该是的，你看我穿的婚纱。
3: 小不丁，
2: 你来了。
3: 来了。
1: 南艺，南艺，你为什么这么傻？真的一个人来？
3: 对，那边
2: 那边。我很冷静，你的眼里真的只有他。我的婚纱好看吗？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今天是我们结婚的日子。当年你们结婚的时候，我也穿着婚纱。你为什么不来娶我？
3: 洛洛，我能陪你走到最后。
0: 我跟你说，就是这个男的的问题很大。
2: 这样的，
0: 这男的要负主要责任的。
2: 你会陪我走到最后吗？你不就是为了给他报仇吗？演了这么多年的戏，他到底哪儿好啊？
3: 他是他，你是你。
2: 你说我是青梅竹马，感情不一般，你真的爱我？
3: 我本来，
1: 黎洛，你不该是这个样子的，醒一醒吧。
4: 我应该是什么？
0: 他不会又再扇他一巴掌吧？
4: 和你一样吗？
2: 可是你爱他，你不爱我，你都不愿意骗我一下，我做错了什么？
3: 我本来是看在小兰花的份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放过彼此，可是我觉得你真的不要挽救了。
2: 他怎么来的你不知道吗？
3: 我不管小兰花是怎么来的，我愿意承认我是他的父亲。
2: 你愿意接受小兰花，都不愿意接受
3: 我。罗罗，小兰花他
1: 南叶，
3: 小兰花已经死了。
2: 不是接受他了吗？你为什么要诅咒他？
3: 我没有。
0: 哎呀，小兰花真的是全剧最惨啊！
2: 是因为他。
1: 喂，小兰花，别打！
0: 他从哪儿掏出来这个大棒子呀？
1: 冷静一下，我们谈谈吧，好不好？
2: 好啊。我们来玩个游戏怎么样？
1: 什么游戏我都没玩。
2: 那我们来玩个二选一的游戏，要么他死，要么你肚子里那个死。
5: 选呢？
2: 选不出来是不是？我帮你选，
1: 李洛。
2: 哦，对，你肚子里那个叫孩子吗？这才3个月呢。这个可是会叫你妈妈的。
1: 小不点，
2: 你还没有听过他叫你爸爸。
5: 选呢？
6: 李老师，你难道不想听到小南瓜林雨欣说了什么吗？
1: 对啊，李洛，你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吧？你派去抓小布丁的人害死了小南瓜，他是无辜的呀，李洛。我以为你还有一点人性，你抓小南瓜到最后都在惦记着他妈妈，都在找妈妈，都是你。你听到了吗？你连他最后一面都没有见上。
0: 全员恶人呀，我感觉没有一个好人啊，这是干嘛呀？
1: 小不丁呢？
0: 一个比一个圣母多。
1: 小不丁呢？他怎么样？
0: 太过分了。
7: 你肚子里的孩子也没事儿。

0: 现在倒是你啊，要把你先照顾好啊。
1: 这就结局了是吗？
2: 傅南一呢？傅南一他人呢？
3: 顾小姐终于想起我们傅总了。
4: 傅南一让你过来不是为了气他吗？他还怀着孩子呢。
3: 几年前傅南一知道你死了以后消沉了一阵子，后来突然有一天他突然问我对傅氏离世有没有兴趣。
2: 傅氏？
3: 傅南一的计划是用城南的项目彻底扳倒离世，安排好小南瓜以后再自曝证据，彻底毁灭傅氏、李栋还有他自己。
2: 那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3: 这就要问单先生查到了什么。
4: 在你生产那天，我拿到了小南瓜不是傅南一亲生孩子的报告，不过当时傅南一没有相信。
3: 他那么聪明的人早就知道李卫东的如意算盘，他为了那个孩子特地与李师傅周旋，本来一切计划都按照他的想法去进行的，直到你的出现。他把天星集团所有的股份都转到了你手里，你放心，这些钱来路干净。
2: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傅南一他人呢？
3: 看看手机。
2: 沈凌，你曾跟我说过让我再等等，就是这个吗？让我看看他如何遭报应。
3: 顾小姐，我曾经说过你是一个残忍的人，自从你出现以后，你真的关心过傅南一吗？他生了和小布丁一样的病，为了照顾你，他不去医院治疗。
2: 他在哪儿？
5: 干什么？
6: 那个，我不吃了。
2: 傅南一，我们聊聊吧。好像自从我们重逢以来，都没有好好的聊过。
5: 坐着聊吧。念念，我明白，你很难原谅我，我之前伤害你太多了。
2: 那段日子对我来说确实是很难熬。有谁能接受自己的丈夫有一个私生子，还是跟初恋情人？
5: 特别是对不起他，洛洛受了那么多的伤害，是我爸害的。
1: 那确实应该对不起他。
2: 南爷，你生病多久了？
5: 我现在这样是不是特别狼狈？特别丑啊！
2: 南爷，你不用用过去的错来惩罚现在的自己，你可以想想小布丁啊，还有未出生的宝宝。
5: 你是想说
2: 我们扯平了，你现在收手一切都还来得及。
5: 你走吧，我明白你要说什么。明明
1: 到底
5: 你把那个相机带走了，以后我不在的时候你还可以有一个念想。
2: 南爷，
5: 南娘，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个狼狈的样子。走，好的。
7: 念念，刚知道你怀孕的时候，我特别开心。我知道我要当爸爸了。谢谢你给我一个孩子。也谢谢你给我一个家。
5: 你呀，你想吃什么你告诉我，可是你不会再告诉我了。
7: 念念，我爱你，一直都很爱你。
2: 你为什么永远都不把话说清楚？我知道想说什么，小耳朵已经告诉我了。
1: 死了。
2: 可是南一，我都已经站在你面前了，你为什么不把我留下来？
7: 这件事情该有个了结了。我今天走出这个门，就宣布傅氏破产了。我这些年欠你的，可以都还给你了。
2: 好，你想做什么？我都不拦着你，但是你要记得，我们一家人都在家等着你。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沈阳故宫是清朝入关之前的皇宫，也是爱新觉罗氏的龙兴之地。作为清王朝的奠基者，努尔哈赤的部队在攻陷辽阳之后，开始了在那里兴建东京城。但4年后啊，努尔哈赤为什么要放弃东京城，把都城迁往沈阳呢？
4: 公元1621年，努尔哈赤率领8旗大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挺进辽东，一鼓作气攻下明朝在辽东的军政中心辽阳，并将都城从赫图阿拉迁至辽阳，设东京城，大兴土木，修筑工事，准备把这里作为都城。然而公元1625年的一个早晨，努尔哈赤宣布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让整个朝堂沸腾了。他突然向重臣和贝勒提出，他要放弃辽阳东京城，迁都沈阳，也就是后来的盛京。众多亲王臣子强烈反对，他们认为东京城尚未建好，此时不宜仓促迁都。尽管群臣们反对迁都，但努尔哈赤却一意孤行。据传说，努尔哈赤深信传统风水。努尔哈赤曾找到过一个风水先生询问都城一事。经过风水先生的指点，努尔哈赤为了保住龙脉王气，他命人在龙前之地修造城池。于是一座新城便拔地而起，并将它命名为奉天。又因为浑河古称沈水，而河的北岸为阳，所以又称沈阳。传说似乎过于神奇，其实努尔哈赤迁都真实的原因并非如此。
5: 努尔哈赤他要迁都沈阳，主要是一种呢战略上的考虑。因为啊，沈阳的地理位置对于满族来说啊是太有利了，它可以呢北连蒙古，西攻明朝，而后边呢又是它的大本营，这样它可以呢进退自如。当时沈阳呢还是一个中等城市，人口不是很多，便于管理，有很好的发展空间。
4: 努尔哈赤将都城迁移至沈阳，同年开始在城中心偏东南角的位置修筑宫殿，作为礼政和朝贺的场所。据满文老档记载，努尔哈赤迁都后固定住所不是现在的皇宫区域内，而是住在一处名为太祖寒宫的地方。在记录清初沈阳城面貌的《盛京城阙图》中，这座寒宫的位置及其主要建筑被标识了一清二楚。
3: 在努尔哈赤修

0: 建的宫殿中，很多建筑都彰显着满族特色，其中的十王亭就是一组极具特色的亭式建筑群。大家知道啊，满族是八旗制度，按理说应该有八座王亭才对呀，为什么会出现十座王亭呢？这还得从努尔哈赤的长子楚英说起。楚英从小随父亲努尔哈赤征战，军功卓著，为努尔哈赤完成女真统一大业付出了许多努力，是努尔哈赤亲手培养的继承人。努尔哈赤对长子的缺点心知肚明，他深知楚英性格孤傲专横，这些缺点不利于楚英继承大统，但楚英功绩卓著且骁勇善战，努尔哈赤仍然让楚英执掌国政，并希望楚英能够在手握大权后改掉这些缺点。可是楚英不但不以有效手段维护自己的声望，反而以恐吓威胁的方式强迫自己的皇帝及大臣们屈从。不久，楚英的言行被告发，努尔哈赤深知楚英的毛病，但为了服众，努尔哈赤开始逐渐削弱了楚英的权力，如此更加激发了楚英的不满。楚英开始敌视父王，结交党羽。当努尔哈赤与他的弟弟们出征时，楚英主谋写诅咒出征的父王和大臣们的咒语。事后，一个参与此事的同僚因恐惧而留遗书自缢。努尔哈赤得知此事，便将其他参与此事者叫来一起审问。努尔哈赤正襟危坐，神情凝重，其他几个参与者见势不妙，便一起向努尔哈赤坦白。听了这事，努尔哈赤震怒了，他下令将楚英监禁于牢中。然而楚英并未因此悔改，而是在牢狱之中愤愤不平，并且对父王以及弟弟们的诅咒日益加剧。原本楚英的人际关系就不佳，他的举动被一一反馈到努尔哈赤那里。见楚英始终无悔改之心，努尔哈赤不得不忍痛将其处死。在经过了废楚事件的折腾后，努尔哈赤意识到只依靠一个皇子来处理朝政并不可行，他需要更多的皇室宗亲的有力协助。努尔哈赤的脑海中闪现过几个人：代善、阿敏、芒古尔泰、皇太极，他们被称为四大贝勒。四大贝勒由努尔哈赤亲自敕封，是努尔哈赤之下的最高统治者。可是努尔哈赤知道四大贝勒之间存在矛盾，因此他不能贸然将四大贝勒放到一起同时执政。努尔哈赤为了缓和四大贝勒之间的矛盾，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四大贝勒按月轮流执政，这样朝中的一切机务四大贝勒可以帮助努尔哈赤处理，又不会导致四大贝勒产生矛盾分歧。同时努尔哈赤意识到四大贝勒的实力不断增长，他需要提早防范，于是派人监视诸贝勒的活动。那么努尔哈赤派谁来监视诸贝勒呢？他想到了固山额真。
1: 固山额真呢，是八旗联合议政体制下的议政大臣，他们掌握着八旗旗务的大权，每旗一人。
0: 努尔哈赤认为，由固山额真监督四大贝勒，这样四大贝勒既可以协助自己，又不会对他的王权构成威胁。于是，努尔哈赤下狱。 扩大固山额真的权力，由固山额真对旗内朱贝勒实行监察，以此规范。

0: 四大贝勒的行为。他命人修建十个亭子，八个旗亭为固山额真的办公场所，左右翼两个王亭作为四大贝勒轮流执政的场所。努尔哈赤将直月贝勒和固山额真放在同一区域办公，既方便四大贝勒处理政务，又利于固山额真对诸贝勒的监督。这就是努尔哈赤建造十个亭子的初衷。
1: 除了十王亭，沈阳皇宫中还有一个奇特之处，它就是清宁宫门前竖着的一根木杆。虽然它的造型与富丽堂皇的宫殿格格不入，但是为什么努尔哈赤却将它封为神杆呢？
0: 在沈阳皇宫清宁宫的正门前，当院竖立着一根近7米高的木杆，这就是索伦杆，它是满族传统的祭天神杆。索伦杆安放在一个汉白玉石座之上，顶部套着一个西斗。按照满族的传统，在用此神杆祭天时，还要在上面的西斗里放上碎米和切碎的猪内脏，用来喂食乌鸦以示祭天。在很多人眼中，不祥的乌鸦怎么就成了满族人眼中的神鸟呢？当年明朝总兵李成梁率军打败了常常袭击明朝的建州女真部头领王杲，王杲是努尔哈赤的外祖父，此时正在外祖父家中的努尔哈赤也做了明军的俘虏。努尔哈赤深知大丈夫能屈能伸，他跪拜在李成梁的马前，请李成梁免他一死。李成梁见努尔哈赤机智伶俐，便免他一死，并留在府上做了书童，让他专门伺候自己。努尔哈赤在李成梁府上做事，处处小心谨慎，可是李成梁却一直在暗中提防着他。聪明的努尔哈赤觉察到了李成梁对自己的怀疑，他赶紧逃出了李府。李成梁得知努尔哈赤逃跑后，立即派人去追杀他。努尔哈赤寡不敌众，被李成梁派来的追兵逼到了绝路。当他实在无路可逃了，便躺在一条草沟里听天由命。这时突然飞来一群乌鸦落在他的身上，将努尔哈赤严严实实地遮盖住，因此他躲过了追兵。后来努尔哈赤做了皇帝，他为了感谢乌鸦当年的救命之恩，下令满族百姓都要在自己的院子里树立木杆套西斗，以盛上粮食喂乌鸦，这便有了现在人们在皇宫内看到的索伦杆，乌鸦也就成了满族人的神鸟。清朝入主中原以后，盛京皇宫成为了皇家的陪都宫殿，但这种祭祀乌鸦的习俗却一直保留下来。相传努尔哈赤的儿子皇太极选陵址的事也和乌鸦有关。皇太极晚年的时候开始给自己选择陵寝，可都不如意。一天黄昏，皇太极率领自己的儿子和将军们在郊区游猎，一群乌鸦的叫声传了过来。皇太极循声望去，那一群乌鸦就落在一个大土丘上。皇太极见此情景大喜，他想，既然乌鸦能救父亲的性命，那么眼前的乌鸦一定是来帮助自己的，这个地方将来就是自己安身的地方。因此那个位于沈阳城北乌鸦云集的大土丘就成了皇太极招灵的所在地。
1: 在古代啊，无论是在朝会还是典礼上，按理说皇帝都是朝南而坐，大臣们呢面北称臣，但是身为后金国君主的皇太极却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里 与三位哥哥并肩朝南而坐。皇太极嘴上不说，但心里其实呢特别想改变这种局面。就在这个时候，皇太极的堂哥二贝勒阿敏犯了个大错。1626年农历九月初一，皇太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了登基仪式。大政殿是后金举行重大典礼和重要政治活动的场所。皇太极即位为后金贺汗，也就是后金君主，坐上了鹿角龙椅。但是皇太极与三位贝勒一同议政的规矩并未打破，三位贝勒也分别坐在皇太极龙椅的两边，一同接受了百官朝贺。皇太极一心想统一中国，四处征战。4年后，他率军攻克了永平城，也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卢龙县。此时皇太极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不得不立刻返回盛京。于是皇太极下令让他的堂哥二贝勒阿敏来驻守永平。二贝勒接到旨意，快马加鞭从盛京赶到皇太极这里交接任务。皇太极特意嘱咐二贝勒说，现在城里的官民都归降我们了，不要再做伤害他们的事了，现在最重要的事就是安抚民心。我回去之后，你还要款待明朝降官，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交代完这些事，皇太极就回盛京了。皇太极走了，二贝勒便成了驻守永平城的首领。性格一向骄傲自大的二贝勒对皇太极的嘱咐根本不在意，他一到永平就对部下说，现在我们已经拿下了城池，只要我在这里，就不会让你们空手而归的。于是二贝勒命令部下开始在永平大开杀戒，把已经归降的汉官和城里的百姓几乎全杀了，同时将他们的财物、家禽以及幸存的妇女当作战利品准备带回去。二贝勒为了庆祝屠城成功，正在和士兵们畅饮。就在这时，明军将领得知皇太极已经回盛京了，开始对永平城进行大反攻。还在酗酒中的二贝勒与士兵们已经军纪涣散，没有做任何抵御明军的准备。听到部下说，不好了，黑压压的一大批明军进攻永平了。二贝勒顿时惊慌失措，没组织抵抗，就带了几个亲信狼狈地跑回了盛京。明军反攻的军报传到了皇太极这里，他立即派遣部队紧急复员。就在这时，从永平又传来了一个消息，这下可把皇太极气坏了。原来二贝勒弃城逃跑了。皇太极心想，我好不容易攻打下的城池让你去守着，你竟然不抵抗就弃城逃跑。于是下令让二贝勒驻屯在城外15里处，不许进入盛京城，并派人责问原因。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内焦急地等待着消息。这时责问二贝勒弃城原因的人回来了，报告道，二贝勒只顾屠城，忘记抵抗了。此时站着的皇太极神情恍惚，一下子坐在了椅子上。他实在不敢相信自己的兄弟能做出这样的事。屠城不仅使当地无辜百姓血流成河，而且还造成了严重的政治后果。据记载，后金军屠城之后，大凌河、锦州等地军民宁愿战死、饿死，也不投降。3天后，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大政殿召集了所有贝勒大臣， 一同商量怎么处理二贝勒屠城又弃城的事。圣经皇宫大政殿里开始议论纷纷，议论过后，很多人觉得二贝勒的行为为后金带来了极大危害，理应处斩。皇太极左右为难，毕竟二贝勒是和自己一同长大的兄弟，一起在战场上并肩作战了很多年，他实在不忍心杀了二贝勒。最后决定判二贝勒终身监禁，群臣们也顾及到皇太极与二贝勒的手足情，也没继续争论。
2: 二贝勒被幽禁了，皇太极呢还没来得及从二贝勒的事件中缓过来，这时又发生了一件令人唏嘘不已的事。在军营中，有着火爆脾气的三贝勒芒古尔泰竟然因为一句话呢就要拔刀杀了皇太极。
1: 天聪五年，也就是公元1631年8月13日，正是后金与蒙古联合围困大凌河，也就是现在的辽宁省临海市的时候。皇太极派三贝勒芒古尔泰指挥这次战斗，但是三贝勒首次攻城失利了，他看到自己的部下几乎都受了重伤，心里很难过，让他们先回军营休息。三贝勒安抚好部下，匆忙来到皇太极军帐，向正在军帐中处理军务的皇太极提出，在昨日的战斗中，我率领的郑兰旗部下伤亡惨重，已经无力作战了，能否再划给我一些护军？皇太极说道，不行，你的部下每次做事都没痛痛快快地做好过。这下脾气一向暴躁的三贝勒可急了，大声顶撞道，我率领的部众每次遇到事情哪一次不积极出力？什么时候有过失误？正在为战事失利而焦虑的皇太极一见三贝勒这样顶撞自己，更加愤怒了，他指着天发誓，若告者诬，诛其诬告者，若告者实，诛其不听差遣者。意思是说，如果告诉我的人说假话就杀了他，如果他说的是实话就杀了那个不听差遣的人。三贝勒不知退让，当众向皇太极吼道，你这是要杀我吗？这时他的手不知不觉地握住了身上的佩刀。当时三贝勒的同胞弟弟德格正好在旁边，德格见情况不妙，狠狠地打了三贝勒一拳，三贝勒竟然毫不收敛，愤怒地对着皇太极拔刀出鞘半尺，他旁边的几个人连忙把他拉走了。皇太极痛斥随身侍卫，养你们有什么用？见他拔刀为什么不上前护卫？侍卫们个个都战战兢兢地不敢抬头看皇太极。不服气的三贝勒被拉回了他的军帐，他的弟弟德格责怪他不该呵斥一国之君，更不该拔刀。三贝勒冷静下来，开始后悔自己刚才实在是太鲁莽了，就急忙来到皇太极的军帐外，本想向皇太极赔礼道歉，可皇太极还在气头上拒绝见他。他在帐外焦急地等了一个晚上，也没见到皇太极，大早晨便唉声叹气地回到了自己的军帐中。大凌河战役一结束，皇太极和将士们就回圣经皇宫了。回到圣经皇宫后，尽管芒古尔泰总是小心翼翼地找机会讨好皇太极，但皇太极连正眼看都没看过他。没过几天，皇太极就下旨革去了三贝勒兄长贝勒的封号，又罚了他10000两银子，他的正蓝旗旗主职位由他弟弟德格继任。
2: 被降职的三贝勒芒古尔泰失去了与皇太极同坐圣经皇宫大政殿的机会，现在只有大贝勒代善可以与皇太极面南同坐了。聪明的大贝勒揣摩到皇太极的心思后，他如何做到全身而退呢？
0: 处理完三贝勒的事之后，眼看就要过农历元旦了，圣经城内也开始热闹起来，百姓们都开始在街上买年货，准备回家过年了。刚从圣经皇宫大政殿下的朝的大贝勒代善慢悠悠地走到街上，他看到街上一片喜气，再看到忙碌的百姓们也跟着高兴起来，回到府里特意叮嘱管家，我们也要开始置办年货了。就在这时，极为聪明的大贝勒揣摩到，眼见二贝勒和三贝勒往日势力已不在，以后也不会再有出头之日了。古代的帝王都是独尊难面的，而现在就只有我和皇太极坐在一起，这太不合适了。他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第二天，心事重重的大贝勒早早地来到圣经皇宫大政殿上朝。早朝开始了，大贝勒并没有坐在皇太极旁边，而是和其他大臣一样站在了下面。皇太极诧异地问道：“兄长贝勒为何不坐在上面？”大贝勒上奏说：“自古帝王本应独尊难面。”现在请求可汗废除三大贝勒与可汗在大政殿并坐制度，以示隆威。皇太极一听大贝勒这样说，很开心，他抑制住心里的高兴劲儿，一再推辞。但大贝勒很明白皇太极的用意，坚决不再与皇太极同坐了。这时大臣们也上言让皇太极独尊难面，皇太极也就顺势答应了。天聪六年，也就是1632年农历正月初一，皇太极在圣经皇宫大政殿南面独坐，接受了百官元旦朝贺，从此开启了他独尊南面的时代。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提起清朝满蒙第一美人庄妃，首先使人想到的是她留给后人扑朔迷离的爱情故事。这位先后辅佐过清朝三代帝王的女人，为何在13岁时嫁给身为她姑父的皇太极？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呢？1625年，年仅13岁的布木布泰，也就是后来的庄妃，嫁给了努尔哈赤第八子34岁的皇太极，从此开始了他的后宫生活。而布木布泰的姑姑博尔济吉特哲哲早已经嫁给了皇太极，这时候他为什么会同意这桩婚事？皇太极为何要娶自己的侄女呢？1614年，在父亲努尔哈赤的授意下，皇太极带领着部队从赫图阿拉城出发，北行300多里，到达霍尔奇山城。皇太极迎娶了布木布泰的姑姑，来自蒙古科尔沁部的博尔济吉特哲哲。1616年，努尔哈赤在满洲，也就是今天的东北地区建立大金政权，史称为后金。哲哲所在的科尔沁部落臣服于后金政权，双方联合作战，征服了科尔沁的宿敌蒙古察哈尔部。有了政治的保障，后金和科尔沁对联姻的结果非常满意。帝王的婚姻里，光有政治基础是不够的。婚后的哲哲居然没有生育一子，后金政权是封建领主承袭制，哲哲不能生子，她女主的地位是很难维持的。这不仅会波及到她的婚姻和家族，更重要的是，母以子贵，哲哲担心若是没有儿子，以后汗位会落入旁人手中。哲哲不能生子，就要考虑皇太极续娶博尔济吉特氏的女人。一来是巩固与科尔沁联姻关系，确保皇太极后代有此族的血统；二来是自己家人说话方便，不但矛盾会少些，而且也会稳固博尔济吉特氏在宫中的地位。哲哲经过深思熟虑，最终确定的人选是他自己的侄女13岁的布木布泰。哲哲把这一想法告诉皇太极，皇太极非常高兴，于是在1625年，布木布泰便嫁给了自己的姑父皇太极。婚后，布木布泰为皇太极生育过3个女儿，1个儿子。

0: 是为皇太极生育子女最多的妃子。从这一点来看，应该说他们二人的关系很好。公元1636年，皇太极称帝，建立清朝，封赏后宫。布穆布泰所在的宫殿，皇太极以永久幸福之意，把它命名为永福宫。布穆布泰被封为庄妃。政治联姻成功地控制和利用了蒙古诸部的强大军事力量，皇太极开始向中原挺进。居住在永福宫里的庄妃虽说不能干预政治，但一次偶然的机会让庄妃竟帮了皇太极一个大忙，并使他在后宫中崭露头角。公元1640年，皇太极对明朝发动了松锦战役，明清双方投入了数十万大军参战。两年后，明军大败，蓟辽总督洪承畴被俘后被关押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沈阳故宫的三官庙里。皇太极多次派人劝降，洪承畴不予理睬，甚至绝食求死。皇太极又派降清的汉官范文成前去劝降，他发现洪承畴几次将落在衣服上的灰尘掸去，于是他回去告诉皇太极，洪承畴必不死。庄妃看到皇太极为此愁眉不展，便主动提出愿意去做劝降工作。庄妃身穿侍婢丫鬟的服饰，来到囚禁洪承畴的三官庙。当时洪承畴一个人坐在那里默默流泪，庄妃见到洪承畴，向洪承畴表示了自己对他视死如归气节的仰慕。庄妃告诉洪承畴，不忍看到一个英雄忍受绝食的折磨而痛苦地死去，因此自己给他带来了毒药，使他可以迅速解除痛苦。然后他将被说成是毒药的人参汤喂到洪承畴嘴里，并百般劝导。洪承畴立刻感觉到被人关心的温暖，世上竟有这样理解他的人，不禁想到自己统帅千军万马的威风和家中的娇妻美妾，求死之心立即动摇。最后当洪承畴得知这位聪慧美貌的女子竟然是大清帝国皇帝皇太极的妃子时，便叩头请降。随后皇太极来到洪承畴的囚室，脱下自己穿着的貂皮大衣披到洪承畴身上，于是洪承畴随即向皇太极俯首称臣。
1: 皇太极啊，他评价庄妃是呢，聪锐绝伦。也许正是这么一个评价呀，使这个庄妃啊，就没有得到这个皇太极太多的关照。为什么呢？因为皇太极啊，他是一个心智很强、日理万机的男人。那么这样一个男人呢，他并不太希望啊，他身边的女人也是跟他一样心智很强。皇太极呢，他日理万机之后，他更多希望是得到呢女人的温柔体贴。
0: 庄妃虽然在政治上有才华，但是在皇太极去世之前，庄妃的地位并不是太高。可是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在后宫中尽心养育他和皇太极的儿子福临。庄妃除了政治上的才能，她与睿亲王多尔衮的关系颇有神秘之感，是后人津津乐道的话题。清军在松锦大战告捷后啊，势力大涨，可不幸的是皇太极突然驾崩，因为他没有指定继承人，所以呢引起了多尔衮和豪格两大皇位竞争者的激烈争夺。消息传到永福宫里，庄妃看着只有6岁的儿子福临，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

0: 他该怎么办呢？
1: 公元1643年，皇太极在长期的征战与操劳中，于9月21日突然病逝于盛京皇宫的清宁宫。由于皇太极的突然死去，他并没有安排身后事，所以在王公大臣哀痛的背后，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迅速展开。不久，诸王大臣在盛京皇宫的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王朝的未来。庄妃虽身在后宫，但她清楚地意识到前朝局势复杂，有资格竞争皇位的有三人：皇太极的长子肃亲王豪格，皇太极十四弟睿亲王多尔衮和自己的儿子福临。庄妃的儿子福临只有6岁，没有任何实权，而豪格和多尔衮则各自手握大权。多尔衮对皇位垂涎已久，他早已蠢蠢欲动。面对如此复杂的局势，庄妃该怎么办呢？庄妃暂时搁置下皇太极去世的悲痛，她全身心投入到夺位之争中去。她发现豪格表面上假意拒绝皇位，多尔衮也迟疑不决，那么利用他们的弱点，让他们拥戴自己的儿子福临，正是最好的时机。庄妃权衡利弊后，为了大清江山，为了自己儿子福临，她有了一个极为大胆的决定：依靠多尔衮，争取多尔衮。于是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利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的矛盾，使多尔衮与自己达成协议，拥护福临登基。于是在多尔衮和豪格两大集团皇位之争到白热化之时，多尔衮主动提出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努尔哈赤的侄子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福临年长后归政。这个方案竟被众人所接受了。庄妃不动一刀一枪，化解了一场剑拔弩张的皇位之争。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是有他的用意的。一是由于福临尚且年幼，易于控制；二是他选庄妃的儿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多尔衮这样做，出任辅政就是必然之事。之后，年仅6岁的福临顺利登基，次年改号顺治。母以子贵的庄妃成为了皇太后。多尔衮死后，辅佐顺治的重担全落在了这位皇太后身上。她以智慧和胆识扶持着年幼的顺治皇帝亲政，又辅佐孙子康熙登基。公元1688年，她走完了坎坷波折的一生，谥号孝庄文皇后，留给后世一个美丽的传奇。
0: 公元1635年10月的一天，后金国的第二位君主，也就是后来大清第一位皇帝皇太极后妃居住的东宫里啊，是热热闹闹的，整个宫殿都焕然一新。
1: 1635年10月初7，后金国君主皇太极给后妃居住的东宫里下了一道圣旨。圣旨的大意是说，这里要住进来一位身份尊贵的侧福晋。

0: 时，东宫里来了一些太监，他们个个都打起精神，把东宫打扫得干干净净。原来的旧家具也换成了新的，很像过年的样子。而这里要迎接的这位新的侧福晋就是海兰珠。天聪八年，也就是公元1634年，海兰珠嫁给皇太极。在此之前，她的姑母哲哲以及她的妹妹，也就是后来的庄妃，都已经嫁给了皇太极。庄妃嫁给皇太极时才十几岁，而此时的海兰珠已经26岁了，但她聪颖可人，温柔识大体，深受皇太极的喜爱。皇太极心想，无论如何也得给海兰珠更高的名分。天聪十年，也就是公元1636年，皇太极在盛京皇宫，也就是现在的沈阳故宫大政殿举行登基仪式。当时盛京皇宫中，皇太极新的5座后宫宫殿已经建成，同时他决定封嫡后四妃入住这新建好的5座宫殿。皇太极特别想封海兰珠为皇后，又想到哲哲是海兰珠的姑母，如果封海兰珠为皇后，那哲哲的家族科尔沁部会不会同意呢？他经过一番深思熟虑，于是决定立哲哲为中宫皇后，封海兰珠为东宫宸妃，海兰珠的地位仅次于皇后哲哲。皇太极的其他三妃是次东宫贵妃、西宫淑妃、次西宫庄妃。皇太极在盛京皇宫崇政殿为5位后妃举行了册封大典。盛京皇宫中的东宫、次东宫、西宫、次西宫位于中宫两侧，这4座宫的建造样式几乎完全相同，都是5间硬山琉璃瓦顶前后出廊式。虽然4宫建筑样式与装饰等级相同，因4宫地理位置不同，所以4宫主人的地位也是不同的。而海兰珠位居4妃之首。一天，皇太极下了朝以后，独自一人来到东宫。他刚走到门口，便听见院子内抚琴声，琴声悠悠。皇太极陶醉其中，又看了一下弹琴的美人，随即朗诵了一首诗：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皇太极边拍手边赞叹道：妙，琴声实在是太妙了。皇太极心想，海兰珠不正是《诗经·关雎》中的美人吗？当即把她居住的东宫命名为关雎宫。海兰珠嫁给皇太极时已经是大龄女子了，但她立志天成，有一种少女不具备的成熟美，更有着贤淑的美德，时常劝说皇太极要以民为重，体察民情。此时的皇太极已过不惑之年，海兰珠成了他精神上的支柱，两人形影不离，情投意合，东宫也成为他久居之地。海兰珠得到宠爱远多于其他后妃，按理说这不免会招惹其他妃子嫉妒，但他是一个极聪明的人，更善于维护人际关系，对皇后，也就是她的姑母，也是毕恭毕敬的，经常去给皇后请安。对待其他妃子呢，她也亲如姐妹，还经常把皇太极赏赐给她的东西送给他们，所以海兰珠与其他妃子的相处很和睦。
1: 皇太极与海兰珠两人如胶似漆，关雎宫相比其他后宫更是热闹。没过多久皇太极与海兰珠的爱子出生了。 此时的皇太极事事顺利，可谓春风得意。正当他们沉浸于幸福的生活时，却遭遇了致命的打击。
0: 1637年7月初8，盛京皇宫官居宫里，宫女们进进出出，皇太极焦急地在外厅等着。不一会儿，奶娘抱着正在啼哭的婴儿出来，向皇太极禀报：“恭喜皇上，是位阿哥。”皇太极高兴地冲进海兰珠房内，握着海兰珠的手，两人喜极而泣。皇太极急于和天下人分享他的喜悦，于是他决定择个吉日大会群臣，盛宴宾客，同时大赦天下。这也是清朝颁布的第一道大赦令。而在官居宫皇八子出生前，皇太极的其他妃子已经为他生了7个阿哥，之后又有2个阿哥出生，皇太极都没有大赦天下、盛宴群臣这样的表示。可见皇太极对海兰珠和皇八子的宠爱。皇太极为皇八子举办的诞生庆典非常隆重，除了大臣们，连蒙古各部落的首领都送来了大量贺礼。一时之间，盛京城内很热闹。此时的皇太极开疆拓土，称雄于东北，再加上他最喜爱的妃子为他生了皇子，可谓春风得意。海兰珠看到夫君事事顺利，儿子可爱，他也沉浸在幸福之中。然而没过几个月，不幸的事情却发生了。未满周岁的皇八子突然夭折了，这对于海兰珠来说可是致命的打击。儿子去世，海兰珠朝思暮想，白天不进饮食，晚上彻夜难眠，终日以泪洗面，最终积郁成疾。同样悲痛的皇太极多方安慰开导海兰珠，又厚赐他财物仪仗，但是这都无法医治海兰珠的丧子之痛。公元1641年9月17日，盛京皇宫官居宫内传来哭声一片，陈妃海兰珠去世了。宠爱她的皇太极却没在她身边，此时皇太极，他又在哪里呢？就在海兰珠去世的4天前，皇太极正在锦州城北，也就是现在的辽宁临海市，紧张地指挥着松锦大战。这是明清双方一场关键战役。海兰珠病重的消息传到军营，皇太极心急如焚，他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匆忙向大将们交代了一些战略部署，随后带领几名随从骑上马，就直奔盛京去了。皇太极与随从们连夜赶路，因路途遥远，天寒地冻，仅皇太极的马就跑死了5匹。皇太极快马加鞭赶到官居宫，他踉踉跄跄地来到海兰珠床榻旁，扑通一声跪在了地上。此时的海兰珠已离开了人世，静静地躺在床上。皇太极抱起海兰珠嚎啕大哭，谁也劝不住。几日不眠不休，加上痛失爱人，皇太极一下子昏死过去，经太医们紧急抢救才渐渐苏醒过来。醒来后的皇太极饮食大大减少，不时言语颠倒。皇太极为海兰珠举行了隆重的丧礼，海兰珠出祭，皇太极亲笔写下祭文，并下跪祭酒宣读祭文，随后追封陈妃海兰珠为闵惠恭和元妃，这是清代妃子谥号字数最多的。而元妃在清初代表大汗的元配嫡福晋。 在皇太极心里，海兰珠是他最心爱的妻子，

臣们骑上马就去蒲河了。一路上大臣们都使出浑身解数逗皇太极开心，皇太极开始和他们有说有笑的。突然皇太极加快了速度，骑了十几米停下了，旁边的大臣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手足无措地跟上去。刚刚大臣们还在猜测发生了什么，现在已经恍然大悟，赶紧下马跪拜。原来海兰珠就葬在从盛京皇宫去蒲河的路旁树林里。皇太极回到皇宫就生了一场大病。此时松锦大战捷报频奏，然而战争的喜悦也不能冲刷掉皇太极的悲伤。皇太极大病初愈，想去散散心，他慢悠悠地走着，竟不知不觉走到了官居宫。此时的官居宫内没有一个人，十分安静。皇太极闭着眼在门前站了很久，回到清宁宫后就一病不起，几天后就去世了，终年51岁。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3: 善战者说，孙子兵。

0: 与取胜法则十二讲第八集，对手可能比你还了解你，他们都在等着你犯错。
1: 当年的微波炉大战，格兰仕是靠着残酷的价格战登上了霸主地位，海尔、三星这些品牌呢，也在2005年陆续退出了微波炉市场，就连当时最强硬的 LG 也决定，哎，我不能陪跑了，我不玩了，决定退出低端市场。但是之后，格兰仕特别渴望能摆脱价格屠夫这样的一个形象，那宣布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品牌战略转移，要从价格战转为打价值战。战略升级从走量到提质，在我们看来这不是好事儿吗？可是这个事儿却给了美的一个翻身的机会。原本十拿九稳的格兰仕，为啥这到手的鸭子就飞了呢？在竞争当中，到底怎么样去把握攻守时机？那在赢之前，你还得做好什么样的准备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我们前面说过，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打就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打的前提是一定要有把握。有把握的打，其实就是孙子提出来的先胜这样的理念。那关于先胜，孙子呢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话啊，原文很长，我们给大家梳理一下，大概的意思就是，过去那些战争的高手总是先保证自己不被对手打败，然后呢再等待战胜对手的机会。那不被对手打败的主动权是在你的，那能不能打败对手是取决于对手是不是让你有机可乘。所以真正的高手能做到的呢，就是不被对手打败，而不能保证一定能打败对手。听起来有点绕，但是这话呢是值得咱们细琢磨的。由此可见，胜利可以预见，但不能强求。如果你觉得没可能取胜，那就应该防守，那有可能战胜对手的时候，你就要果断进攻。防守是因为优势不足，进攻是因为兵力有余。善于防守的人隐蔽自己的实力，如同藏于九地之下，善于进攻的人展开自己的攻击，如同动于九天之上。那这样既能保全自己，又能取得完美的胜利了。孙子一上来就告诉我们，真正的高手不是先想着我怎么去赢，而是先保证自己不输，然后再伺机而动，等待对手犯错的机会。就像围棋里面有一个说法叫金角银边草肚皮，怎么理解呢？就是如果你不是那种绝世高手，绝对不会贸然进入中腹去争取，而是要先占据边和角那些具有战略价值的地方，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呢以此来做一个根据地，依托这些边和角找合适的机会向中腹去发展。得一寸是一寸，得一尺是一尺。比如秦王朝统一中国，他就不是贸然进入关东和六国去争夺，而是先向西发展，灭国十二，异地千里，灭掉了西边的十二个小国家，扩张了一千里的战略纵深，尤其是灭掉了八国和蜀国，在战略上打下了很稳固的基础，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后东向以争天下。当然秦在和六国的作战的过程当中也会打败仗，但是人家打了败仗呢就退回函谷关以西，根基不动摇，随时我就可以东山再起。在对抗当中谁都可能会出错，人嘛怎么可能完全没有失误呢？就跟下棋似的，你走错一步棋那是不可避免的，但是问题在你不能连续错呀，尤其是不要犯那种不可挽回的战略性的错误，因为对手是不会放过任何进攻你的机会的，自己先要没有大的漏洞，没有大的隐患，不出大的差错，才不会给对手以大的可乘之机。我们先把自己的事儿做好，先保证我自己的这个决策是可靠的，是稳妥的，保证少犯那种战略性的错误，这样呢就可以保证自己不输啊，先立于不败之地，这就叫先胜。足球比赛里面有一个战术叫防

0: 防守反击，那先保证自己不失球，然后再找机会反击，也再找这种进球的机会。投资大师巴菲特也总结出了两个最重要的投资原则，我们高丽说书在整个栏目开篇讲到滚雪球的时候特别提到了这个投资原则，就是第一，永远不要赔钱，第二，永远不要忘记第一条，保住本金，这是巴菲特投资策略的一个基石。人家甚至呢，老爷子还喊出过什么样的话，就是避免赔钱比赚钱还重要，因为不亏损的主动权在自己手里，我只要不交易，保留现金，或者是购买流动性比较好的保值产品，我这样呢就可以做到我的这个原则的。能不能盈利是要看市场给不给你这样盈利的机会，就一般情况下市场不好，你本事再大的人你也无能为力呀。曾国藩打仗有一个战术叫扎硬寨打死仗，就是说要扎营就要扎硬寨。那他有一个规定，湘军行军到了一个地方，甭管多晚，不管有多累，也不管天气状况怎么样，第一不能休息，第二不能主动找太平军去挑战，你要先挖沟壕。一共四道沟，内外各两道，沟的深度和宽度呢它都是有要求的，然后垒墙子，用挖沟挖出来的这个土在内外各两道沟之间垒一圈墙，墙的高度和厚度也都是有要求的，墙子垒完之后呢，再在最外边那道沟的外面啊，把这个五尺长的花梨木埋到土里面，要埋二尺深，做成一个障碍，到这儿这工事才算是修完了。然后呢，他会再派出三成的人出来值班啊，人家叫战略值班，他们的术语叫站墙子，这个时候剩下的人才能去休息，才算是好好能睡个觉，过上一个时辰再由三成的人起来换房，哪怕是临时住一晚上也必须做坚不可拔之计，太平军你想来偷袭没门，这就叫扎硬寨。那这个扎硬寨我们放到现在，你会发现跟做企业其实也是有相通的地方的，你要让对手根本就撬不动你自己的市场，也撬不动你的客户，不给对手任何机会，然后我再找机会去对对手下手。
1: 想要在竞争中取胜，两个要素很关键，一是自身的实力，二是出手的机会，二者缺一不可。实力取决于自己，机会却取决于对手，可是对手怎么会给我机会呢？
0: 就是我们看起来特别成功的那种公司，它也可能会犯错。像对于微软来说， IBM 的错误就曾经给了它一个机会。 IBM 在最终委托微软开发操作系统的时候，选择的是授权的方式，可不是买断哦。比尔盖茨后来分析说， IBM 之所以这么干，就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料到后来操作系统的需求量会那么大，以为我授权肯定比买断划算。后来比尔盖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呢，也是有点小得意，他就说那绝对是他们犯下的一个错误，因为他们这么做呢，就让微软的操作系统还可以再卖给其他所有的电脑生产商，也成了行业的标准，并且借助个人电脑行业的爆发式的发展，短短几年的时间，人家就建立了近乎垄断的行业地位。到20世纪90年代初，这个时候微软可不是当年的微软了，麻雀变凤凰喽，敢跟 IBM 叫板了，也终于跟 IBM 翻脸了。两家企业一分手，微软就推出了著名的 Windows 系统，也从此成为 IBM 名副其实的头号挑战者。其实类似这样的错误我们可以举出一大堆啊，你比如说20世纪50-60年代可口可乐，他当时就判断美国本土市场已经饱和了，已经很成熟了，没啥机会了，就把注意力放在了开拓海外市场上面，那这样就减少了对美国本土市场的投入，那他们这么一战略调整就给了百事可乐一个好的机会。等到可口可乐反应过来缓过神儿的时候，人家百事可乐已经成了跟他并驾齐驱的对手了。再比如当日本汽车打入美国市场的时候，美国三大汽车品牌根本没把人家当回事儿，不屑一顾，可是等到他们反应过来的时候，日本汽车已经长驱直入打入了他们的内地市场。 还有像当年的微波炉大战，格兰仕是靠着残酷的

0: 格战造就了自己霸主的地位。美的的创始人曾经有过这样的感叹，如果微波炉再这么亏下去，美的就不要做了。但之后格兰仕是特别希望摆脱自己价格屠夫的这种形象，宣布我格兰仕要从世界工厂向世界品牌战略转移，要从价格战转为打价值战。就在格兰仕决定部分放弃价格战的这一年，美的面临的生存压力就一下子减轻了。本来要退出微波炉市场的这个美的，这个时候就摆脱了亏损的局面，成了格兰仕的巨大威胁。所以我们举了这几个例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出这其中的一个规律，这也是商场上一个基本的规律，就是大的公司你只要不犯战略性的错误，就不会轻易的失去市场的主导地位。对于挑战者来说，在对手无懈可击的情况下盲目进攻，往往都是以卵击石，最终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可是没有不犯错误的企业呀。苹果和三星在中国市场一度是处于无敌的状态，当时根本就没有咱华为手机啥事儿。但是后来三星为什么在中国就失去市场了呢？可以这么说，是三星给华为送了一个机会。2016年到2017年几个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发生了很多起三星手机因为电池自燃引发的爆炸事件。2018年三星新款手机 Galaxy Note 9再次发生电池爆炸这样的事件，这就极大的影响了三星在中国的品牌形象。那除了这次事件之外，三星进入中国的时候，它的市场定位聚焦在中高端市场，是利润最丰厚的金字塔尖儿，这就等于是它自动就让出了中低端市场，而这才是中国市场最大的一块。华为这些中国品牌从中低端市场切入，迅速在这个市场站稳了脚跟儿，之后呢，就凭着性能和价格的优势，开始向三星所在的高端市场发起猛烈的进攻。任正非曾经反复强调，华为不能放弃低端市场，如果低端产品让别人占据了市场，有可能就培育了潜在的竞争对手，将来高端市场也受影响。所以这么多的例子就足以说明一个事儿，在竞争环境当中，你的竞争对手可能比你自己还要了解你，所有的对手都在等着你犯错。
1: 对手给不给机会不是你能决定的，没有机会怎么办呢？
0: 没有机会就耐心防守，一有机会就果断出手。1947年3月，蒋介石向山东和陕北两个解放区发起重点进攻，其中用于山东方向上的兵力有45万多人，其中呢包括了国民党军队五大主力当中的三大主力。国民党大军压境，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华东野战军采取耍龙灯的方式，湖南、湖北、湖东、湖西调动国民党军往返行军1000多公里，希望能够调动敌人，然后创造运动当中歼敌的机会。但是国民党军呢，也是保持这种高度的警觉，采取密集平推、稳步前进、轻易不分兵的新战法，总而言之就是不上当。五月初，陈毅、粟裕决定派出3个纵队插到敌后去，其中2个纵队插到鲁南，1个纵队插到苏北，用3个纵队的兵力威胁国民党军队的后方，这样迫使国民党回师或者分兵，给我军在运动中歼敌创造条件。那收到了这个计划报告的第二天，毛泽东就给陈毅和粟裕回了电报，不同意他们的计划。过了几天又发回来电报说，目前形势敌方要急，我方并不要急，第一不要性急，第二不要分兵，只要主力在手，总有歼敌机会，失去一次时机并不要紧，当不好打之时，避开敌方挑衅，忍耐待机，这是很对的。而这个时候跟华东野战军周旋了好一阵子的国民党军队早都已经是疲惫不堪，失去了耐心，看到华东野战军回撤，国民党军队喜出望外，觉得解放军这是要开始北逃了呀，于是把原来的稳扎稳打方针就改成了稳扎猛打。就这么一字之差，担任主要突击力量的张灵甫整编74师这个时候就冒出来了，孤军突击。粟裕他们等

0: 了将近2个月的机会，终于等到手了。这个时候华东野战军果断出手，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把整编74师像挖眼珠子一样从国民党的进攻部队里面挖出来，并且集中5倍于敌人的优势将其歼灭。古人用兵特别重视见机而作，所谓的机就是细微的变动征兆，但是在复杂的战场上，你要想真正的做到见机，前提是用兵的人必须有极好的心理素质。所以孙子强调，好的将军要具备4个字：静、忧、正、智，内心沉静，才能捕捉到变化当中那些细微的征兆，精神凝住，才可以应对好发生的各种事件。所以高手的竞争，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心理素质的较量，心浮气躁从来都是兵家大忌。
1: 等待很重要，但等待本身不是目的，等待是为了出手，是为了等到一击必中的机会。到底要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什么程度呢？
0: 曾国藩用兵最反对的就是浪战，所谓的浪战就是没有取胜的把握，轻率出战。他说，未经战阵之勇，每号严战，带兵者亦然，若稍有阅历，但觉我军处处狭隙，无一可恃，不轻严战矣。就是说，没有打过仗的士兵往往呢就特别喜欢喊着说打打打，杀杀杀。带兵的人也是这样，如果你稍微有一点阅历，就会明白我们自己也到处都是毛病，没有一个地方是靠得住的，那这个时候你反而不会轻易的就去喊打了。他是这么警告的，为将者设谋定策，攻则必取，不然无宁服攻，守则必固，不然无宁服守。攻之而为人所逐，守之而为人所破，虽全军不宜一卒，其所伤实多。就是说，你作为领帅设谋定策，你要进攻你就一定要攻取，不然你就不如不攻，要坚守你就一定要守住，不然就不如不守。你进攻了但是被别人驱逐了，你防守了但是被别人给攻破了，即使全军没有一攻一矢的损失，你造成的伤害也是很大的。那他说的这个造成的伤害在哪儿呢？其实就是宝贵的战略资源，是难得的取胜的机会，是组织成员的士气，是下属对领导的信任，当然还有领导者自己的权威。曾国藩曾经给曾国荃写过一副对联儿：打仗不慌不忙，先求稳当，次求变化，办事无声无秀，既要精到又要简洁。那这副对联的基本意思就是说，你用兵一定要充分准备，不打无把握之仗。其实不管是战场还是商场，如果不是先胜而后求战，而是这种先战而后求胜，往往都会让你付出惨重的代价的。你比如说2003年 TCL 进军欧洲，收购了法国汤姆逊公司的彩电和 DVD 业务，一举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供应商。2004年 TCL 再下一城，并购了法国阿尔卡特公司的手机业务，这个是当时中国手机行业最大的跨国并购案。当时 TCL 可以说是踌躇满志啊，董事长李东生也立下了一个誓言，要在18个月内让并购业务扭亏为盈。可是在接下来的2年时间里， TCL 连续巨亏了50亿，最后 TCL 不得不在2007年剥离欧洲公司业务，退回中国市场。那 TCL 大张旗鼓的国际并购为什么大败而归呢？李东生的反思主要是有4条。一个呢，是在已经看到风险的时候没有抵得住成为全球第一这一类的这个诱惑，就看中了这个名头。第二，是在操盘的过程当中对实际困难估计不足。第三，是对市场产业转型对并购所带来的这种冲击和困难不够谨慎。第四，是对相关国家法律的了解不够透彻。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在没有胜算的情况下贸然出兵。 不过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要客观的说一个事儿，就是先胜而后求战，不打无把握之仗。说这些话呢，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去冒险，因为从来都没有完美的机会嘛。优秀的企业家和优秀的将军一样会冒险，但往往都是经过精心计算和计划的。所以先胜的另一面是要冒有胜算的险。那各位，今天节目最后我们还是忍不住想互动一下，想问一下大家，您有没有为过什么事儿去冒险？最终这个冒险成功了吗？我还是想在评论区看一看有没有高手，有没有跟高手过招的机会，或者有没有帮别人避雷的高手呢？我们评论区见吧。
1: 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要打的话，那就要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要实现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就要学会借助和创造有利的态势。孙子将这称为任势。然而什么才是真正的势？它是你想借就能借的吗？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高温天气是用电高峰期，要加强用电线路以及相关供电设备的检查和维护，严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防范火灾事故发生。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爸妈，我走了。
5: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4: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5: 注意安全啊。
6: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7: 吃饭啊！
6: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8: 喂妈，
9: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8: 我暂时没有朋友出去玩，
4: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9: 那就下次吧。
6: 总觉得来日方长。
9: 儿子，你把那月饼吗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8: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10: 儿子，别老忘了，这两天钓到鱼了，等你回来吃啊。啊，
8: 下次，下次吧啊。
9: 新年快乐！
11: 新年快乐！
9: 你要把手机的，去下。
10: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8: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喂。
11: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9: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8: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2: 爸爸，怎么每一次都是下一次啊？
8: 对了，爸，我下次回来看你。
13: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4: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8: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时间再回。
14: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8: 下次我说，下次一定回来。
15: 下次再回来看你。
6: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4: 次不走了。
7: 妈。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3: 一场好戏。
4: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5: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九集，高手靠造势借势取胜，而不苛求下属。
6: 有一个

0: 婴幼儿用品的牌子邦宝适啊，是属于宝洁公司旗下的这么一个品牌，大公司旗下的大品牌。为了打败美国德克萨斯一家生产婴儿尿布的地方性的企业，在德克萨斯当地发放了大量的赠券，想用这样的方式啊，强力的来打压对方。结果呢，人家对方是没有照搬宝洁公司这种进攻性的策略，反而是宣布邦宝适的赠券对我们也是适用的，所以很多人就不知道这是什么打法，怎么这么不见外呢，这么不客气呢。那今天高丽说书就要跟您继续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十二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看一看怎么样借力打力，借势造势。开篇还是那句老话，孙子兵法的核心是最好不用打就能赢，如果非要打的话，那就要有把握的打，巧妙的打，用智慧去打。那如果你想这么去打，那你就得学会借助还有创造这种有利的态势，最大的胜券就蕴藏在大势当中。孙子呢管这个叫认势，这个势是孙子兵法的一个核心概念。在孙子看来，取胜的关键就是在有利的形势下发起你的行动，这就叫认势。那究竟什么是势呢？孙子有这么一个比喻，善战人之势如转原石于千仞之山者，势也。就是善于指挥作战的人，他所创造的这个有利态势，就像你在那儿转一块圆石头从万丈高山上面滚下来那样，这就是势。那咱们可以调动一点物理知识来理解一下这个事儿，就是一块石头它的杀伤力取决于它的势能和重量，就是石头本身它的重量再大，高度不够也没用。也就是说，一个人你要做成一件事儿，不是单纯取决于你自己的什么资源呐、实力啊，你要做的就是顺势而为，从千仞之山上面推下万钧之石，要让这块石头没法阻挡，靠的就是山势，而不光是你石头本身。所以人家真正的高手是会制造，也是会借助这种有利的态势来取胜的，不是说我一味的去苛求自己的下属。企业竞争也是这样，企业出了问题，可能是战略上的，也可能是执行上的。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是执行问题、团队问题，其实本质上是你上面的人部署的这个战略就有问题。有的人呢，往往是把战略的问题当成执行的问题，就给下属甩锅啊，给团队甩锅。那这个认识，我们具体去怎么实践呢？举一个例子，唐代军事家李靖把这个势具体分成三势：阴势、地势和气势。阴势就是要借助对手的力量，战国马陵之战，孙膑指挥的齐军就是充分利用了庞涓和魏军他们的一种心态，就是打心眼里他看不上齐军，而且是特别着急复仇。抓住了他们这样的一种心态之后呢，孙膑这边就因势利导，用示弱的这种方式让敌人对他们彻底放松警惕。在撤退的过程当中呢，诱敌进入到他们的埋伏圈，从而一举歼灭了魏军主力。那地势就是借助地形的力量，所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那气势说的就是借助士气的力量。秦末项羽北上救赵，当时率领义军可以说是破釜沉舟，义无反顾。那个时候呢，义军是每个人只带了三天的干粮，当时就一个心思，我就要跟秦军决一死战。因为全军将士同仇敌忾，将领身先士卒，士兵奋勇争先，气势冲天，可以说是以一当十，最终是取得了九战九捷的胜利。
1: 势并不仅仅有三势，高明的用兵者可以借助各方面的有利条件，包括民心向背、盟友力量、天时变化、政策变动等等，来为自己创造最有利的态势。但是想借势，首先要见识，要明识，要知道这个势从哪儿来，到哪儿去。那么如何比对手更早更深刻地洞察到这个势呢？
0: 关于什么是领导，毛泽东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话，坐在指挥台上如果什么都看不见，就不能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 也不能算领导。

0: 只有当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来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且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那我们从这个话再说回商场，企业不是孤立的单元，它本身就是环境的一部分，环境的存在是不以企业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那环境的发展趋势就包括社会的大势、行业的大势、市场的大势，那这些都是对企业战略构成重大影响的外在环境因素。所以经济学的研究就认为，公司大概50%的投资回报率的这种差异是可以归结于整体经济和行业状况的。就像中国的互联网发展到今天，大概是可以划分成门户网站时代、移动社交时代、移动短视频时代，每个时代都造就了一批弄潮儿。你看门户网站时代，有新浪、网易、搜狐这样的互联网公司，那个时代这三家公司几乎是被认为就是互联网的代名词了。那在移动社交时代，腾讯的微信横空出世，也成了超级 APP。 那现在这个移动短视频这样的时代呢，也给快手啊、抖音这样的企业一个非常好的成长的机会。所以你看，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社会文化潮流，把企业的发展和社会大势结合起来，往往就比较容易得到社会潮流的推动力量，这样呢也能让你企业的这种影响力产生放大效应。特定的历史事件也可以给企业带来非常好的借势机会。你比如说奥运营销已经成为营销领域的专有名词了，世界杯、奥运会之类的这种全球性的事件，对于企业打造全球性的品牌也是非常有利的。我们还是举例说明，你像借助1964年东京奥运会，日本的索尼就成了国际品牌了，1988年汉城奥运会，韩国的三星成了国际品牌了，2008年北京奥运会，李宁以火炬手身份点燃奥运会开幕式的圣火，那这个呢也大大提高了李宁品牌在全球的知名度。那几年最火的选秀节目《超女》，蒙牛是赞助商啊，人家也借势呢就推出了酸酸乳，超级女生红遍大江南北，酸酸甜甜就是我，这个蒙牛的广告词儿也是深入人心。加多宝赞助了中国好声音，当时呢广告投入是几千万，但是获得了上百亿的市场回报。你看这些都是借助事件来造势的很典型的商业例子。企业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利用产业变动之势。2004年年底，联想并购了 IBM 的全球 PC 部门，当时很多人不是特别看好这个蛇吞象的跨国并购，可是在很短的时间里并购就初见成效。联想呢，不但是获得了空前的品牌影响力、市场份额还有技术，另外也拥有了国际化的管理团队和国际公司的治理架构，那这样呢就具备了参与全球性竞争的资格和能力了。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联想借着这个并购 IBM 全球 PC 部门的这个机会，抓住了笔记本电脑市场爆发的产业大势。那个时候电脑行业从台式机时代向笔记本电脑时代过渡的这个大幕也是刚刚拉开。各位，我们现在回想一下台式机时代，你家里或者你单位啊，联想、方正、同方是不是总有一款是你用过的电脑？那当时呢，这些国产厂商是牢牢占据了国内绝大多数市场份额的。惠普、戴尔这些跨国公司在这个领域是没占到便宜的，但是高端的笔记本电脑市场当时还完全是人家跨国公司的天下。那国产厂商是普遍缺乏设计制造笔记本电脑的能力的，联想一直是到2002年都不能自己去独立设计笔记本电脑，那其他国产品牌在这方面的差距就不用提了，更大。那那个时候呢 IBM 的 ThinkPad 在全球范围内都是特别强势的一个笔记本电脑品牌，那联想这个时候呢就是借助这种并购战略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可是方正、同方这些同期厂商因为没法弥补自身的这个短板，在产业大势变化之后就逐步衰落了。
1: 充分把握并利用产业发展的新一波浪潮，往往是新进入者能够借势而上、取代旧的领导者的关键因素。此外，企业也可以用对手之势，到底如何利用对手的行动

0: 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甚至引导对手来帮自己达成目标呢？
1: 蒙牛刚创办的时候，在中国1000多家乳品企业当中是排名最后的，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牛尾巴尖上的最后一根毛。那个时候呢，伊利是全国乳业的老大，然后呢，蒙牛就打了这么一个广告词儿，向伊利学习，为民族工业争气，争创内蒙古乳业第二品牌。那个时候大家都知道伊利是中国乳业的第一品牌，但是没有人知道乳业的第二品牌是谁，所以蒙牛的二牌战略一下子就让他借伊利之势越过了众多的竞争对手，用咱现在的话说就是多少有点蹭热度的嫌疑啊。那有段时间呢，机场也好，高铁也罢，我们经常会看到青花郎的一个广告，中国两大酱香型白酒之一。那喝酒的人都知道茅台是中国酱香型白酒品牌的代表，那青花郎呢，是巧妙地借助茅台这个竞争对手打出了一个两大的概念，就让自己的品牌影响力得到了非常大的提升。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时候，海信世界第二的广告出圈，也差不多就是这么个意思。武术上我们有一种说法叫借力打力，那在企业竞争当中，当对手发起攻势的时候，如果能预测并且巧妙地引导对手的进攻行动，往往也可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那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也讲到了美国德克萨斯有一家生产婴儿尿布的企业啊，是一家地方性的企业，宝洁公司旗下的邦宝适啊是个大品牌。那为了打败人家这家地方性的企业，在德克萨斯发放大量的赠券，就想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啊强势的打倒对方。结果呢，人家对手没接招，那家地方性的企业是没有照搬宝洁公司的这种策略，就是进攻性的这种策略，而是宣布邦宝适的赠券呢对我们也是适用的。那他们这么一整呢，就把竞争对手邦宝适的赠券变成了自己的赠券，把对手的攻势转化成了自己的推动力。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宝洁这边发的赠券越多，人家对手卖的就越多，那最后宝洁是不得不停止了攻击行动。那孙子还说，少则能逃之，不弱则能避之，故小敌之间，大敌之擒也。就是说企业，你发现自己甭管我有多努力都没有能取胜的这种希望的时候，你就不要跟自己较劲了，就不要去逆势而动，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咱就走。20世纪80年代，在存储器市场，英特尔遭到了日本企业的猛烈攻击。日本企业所有的产品都比英特尔的成本要低差不多10%，英特尔根本没法抗衡。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就做了一个决定，果断退出存储器市场，哪怕这个市场是他们自己一手创建的，他们就转入到了微处理器行业，从而就奠定了英特尔在微处理器行业的统治地位。所以说，在不利的情况下退却也是一种顺势的行为，当然全身而退需要的是更大的智慧，承认失败的现实，及时止损，有的时候反而是明智的选择。
0: 有事我们要借势，没有事怎么办？如何造势呢？
1: 孙子用张开的强弩来比喻战争当中的造势。那弩是当时最有杀伤力的兵器，如果你拿脚把它充分的撑开以后，它是可以蓄满很强大的力量的，一旦你扣动扳机，它就可以干脆利索形成穿透之势。孙子说，故善战者，其势险，其节短，势如锅弩，节如发机。那就是说，善于用兵的高手，他创造的势是险峻的，他掌握的节是急促的。险峻的势就像张满的强弩，急促的节就像激发弩机。那说到这儿呢，孙子就提出了造势的两条基本原则，势险节短。所谓的势险，就是说在作战当中，要么不打，要打就在关键的地点，你集中起几倍甚至于十几倍于对手的力量，给他造成一种压倒性的优势，这样积蓄起最大的能量去攻击对手。那也就是说，前期的准备越充分，积蓄的能量越强大，最后动手呢，你就会越简单，打击的结果也就越有效。所以造势的前提是蓄势。 我们再来说这个截短是怎么理解。简单的说呢，就是一旦发起行动，你的节奏就必须短促、干脆、利索。因为什么呢？我们经常说嘛，兵无常势，就是任何有利的态势它都不会是特别长久的，总是短暂的。那对自己再有利的态势，一旦人家对手反应过来，你也就未必有利了。所谓兵贵神速，成吉思汗的蒙古军队之所以能够横扫欧亚大陆，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蒙古军队具备强大的机动能力，人家可以迅速转移兵力，随心所欲，在由他们选定的时间、他们选定的地点去迅速集中绝对的这种优势的兵力，在最短的时间内解决战斗。就他们可以突然出现在敌人的侧翼或者是背后发起攻击，人家也可以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你找不着了。从进攻上来说，一旦有机会，他们就可以用闪电式的袭击，用特别快的推进速度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一下子就突破敌人的阵型，然后迅速的向纵深发展进攻，粉碎对方组织抵抗的一切企图，达到彻底击溃对方的目的。就像南宋年间的徐廷总结的那样说，这个蒙古军队是来如天坠，去如电视。所以能量的积蓄、节奏的控制是关系到造势效果的两大关键因素。
0: 在借势造势的同时，领导者还要警惕大势背后的陷阱。确实，顺势而为是一种很舒服的感觉，但如日中天也往往是问题的开始。
1: 江湖上有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站在风口上猪都能飞起来，但是很多人忘了另一面，一旦这风过去了，首先摔死的那也是飞起来的猪啊。当年共享经济里面最耀眼的是什么？就是共享单车。可是从无限风光的风口跌到产业发展的谷底，共享单车只用了很短的时间。所以各位，我们在评论区可以聊一下，就是您现在所在的城市共享单车都是哪家公司的啊？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互动一下。孙子说，兵无常势，异变是势的本质特征。我对这句话的理解，就用咱现在的话说，唯一不变的是变化。那势可以像涨潮一样呼啸而来，也可以像退潮一样悄然而去。喧嚣的大势总是充满泡沫，是泡沫它总有破灭的那一天。所以势可以利用，但是不可以依靠。那孙子他老人家还说了，势固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物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就是说聪明的将帅，他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到利害这两个方面，不利的条件下要看到有利的因素，你这任务才能顺利完成，顺利的条件下你看到不利的因素，才能事先解除祸患。明智的战略家要善于借助势的力量，但不被势的力量左右，知道什么时间应该随势起舞，什么时间必须按自己的节奏行事。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大起大落，才能把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里。所以各位，互动又来了，当下您觉得什么是大热的趋势？那这样的趋势之下，我们需要警惕什么呢？评论区聊一聊，我们互相避避雷吧。
0: 如果和对手马上就要打起来了，我们该怎么破局？从哪里打开局面？一个作战计划往往有几页甚至十几页，涉及作战方方面面的内容。但是会读的人就看一条，主要作战方向在哪里？那么在进攻作战中，如何确定主要作战方向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酒品鉴热线： 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